0: 预备，开始。
1: 好，我们第一步呢是先要从这个梯子爬到我们的指定位置，到指定位置之后我们计时啊，一分钟之内看他能不能过去。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4: 他能勇于第一个去做，没有退缩，我觉得他挺棒的。
1: 现在因为城市的孩子都家长都会担心说，哎呀，不要爬那么高，是吧？其实我觉得适当的训练还是有必要的。
5: 是的。
1: 好，我们计时。
4: 很棒，
6: 加油！
7: 二一，哇！
1: 他用了2秒就完成了高空跨越。好，来，掌声送给他，非常优秀啊！好，下面这位选手是王成瑞啊，同样，我们的这个教练也来到了现场，为他加油打气。来，我们请教官发令，
0: 预备，开始。
1: 好，他爬的速度稍微要慢一点，他是一个很稳的孩子。

0: 住正面。
1: 好，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呢，我们有这个安全绳的各种这个保护啊。好，到达指定位置。
2: 加油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跨过去，勇敢一点。
1: 好，我们计时开始，计时开始。好，用时3秒。
0: 对对，双手扶住肩带，后仰，脚抬起来就可以了。
1: 不错啊，王小瑞。好，接下来呢是我们下一位选手，来自新疆的扎伊尔啊。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他的爸爸，同时爸爸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的教练。来，我们李教练来发号口令啊，我们开始计时。
4: 预备，开始。
1: 好，其实刚才呢通过这个他的表情，我觉得他是一个挺腼腆的孩子，是不是啊？
5: 飙山还是很不错的，刚开始他爬的时候我有一点紧张了，他自己也是有一点紧张跟我说是。
1: 来，我们看扎伊尔的表现有没有停顿。好，没有停顿，直接完成，不错啊。好，这就都开始玩上了。好了，可以了，扎伊尔可以了，我们完全看不到你害怕。
0: 好，抓好肩带，
1: 非常不错，来，掌声送给扎伊尔。好，下一位准备上场的是李佑啊，同样也是他的教练，在现场为他加油鼓劲儿。我们想问问我们的李佑，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他的优点在哪儿？
6: 就是敢打敢拼，非常勇敢。嗯，
1: 来，你是勇敢的男子汉吗？
7: 是。
1: 你们是吗？
8: 是。
1: 好，让我们看到男子汉真正的样子，来，开始吧。好，我们请李教官来点评一下我们前面这几个小勇士的表现。
0: 我感觉都很厉害，
1: 都不错哈。
9: 对，
1: 就是无论是他们这个手脚的攀爬能力啊，还有这个胆量方面啊，我虽然害怕，但是我敢去尝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好，来，我们看看啊，
6: 加油，李佑，
1: 小碎步，哎，往前挪动，
6: 跨
0: 半步，
1: 这一步是最难的。好样的，
10: 教练在下面一直给我鼓励和加油，让我努力的迈出那一步。
0: 对。
1: 感觉到他已经开始有害怕了啊，开始
0: 不能犹豫
1: 了，对，不能犹豫，勇气就在那一刻爆发，对不对？
0: 对。
1: 好，不错。好，下一位上场的是张浩晨，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李教练的学生，是不是？来，加油啊！来，我们请李教官发力。
4: 预备，开始。
1: 如果说我上面有一个借助东西，可能我还可以完成。如果说没有借助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确实是不行。
0: 再往上爬，爬一爬。
1: 没问题啊，相信自己。
6: 再爬。
3: 再爬。
1: 就是当人害怕的时候，其实手上是没有力气的，真的。
0: 但是，像这种高空的话，其实就是手会乱抓。
1: 对。
3: 加油！
6: 先做好准备。
3: 加油！
6: 把脚分开，准备跨过去。
0: 加油！
6: 准备。

0: 看到他在这个搓手，这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这个。
1: 你们来，
2: 这三秒钟过去啊，三、二、跨。
3: 好，我们还有最后十秒钟，
2: 加油，可乐，
1: 加油，
2: 跨，
4: 加油，加油，
0: 九、八、
2: 七、
0: 六、五、四、三、二、一，
3: 要放弃吗？
5: 脚上在那个顶上准备跨那个的话，我感觉我要丢下去那一跨。
6: 这个孩子就是有可能是天生的，就是比较怕高。今天他能上爬那么高，能站在这个擂台上，在我看来已经是进步很多了。
5: 如果再给我一次跨越高台的话，我一定能跨过去的。
7: 张浩辰小选手虽然没能完成这轮环节的挑战，但他已经克服了自己对高空的恐惧，努力迈出了第一步。相信在未来，你一定会克服困难，登上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座高台。
3: 好了，下一位上场的是王嘉润。
8: 大家好，我是王嘉润的妈妈。王嘉润，你好好加油啊，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3: 好，我们看看你是不是最棒的，来，加油，开始出发吧。

0: 其实这个爬升的过程也是一个战胜自己的一个，对对对。
1: 好，再往上，可以啦。
0: 好，已经上去了。
2: 我觉得那两个板子呀，好远的距离，我就害怕，担心孩子跨不过去。
3: 相信自己，别害怕。
0: 就是关键看，
1: 好，蹬腿啊，不要抓那个。
4: 大胆跨过去，对。
1: 走，再走。
0: 其实他找到一个和我有这个同样的办法，就是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只要手里有一个借助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是可以过去的。但当我徒手的时候，我是不可以的。好啦，可以下来啦，安全降落，来，掌声送给他。好，最后一名选手叫魏征，好，来出发吧。好，在前面的这个挑战当中，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体能测试，其实魏征呢，他是能力要稍微弱一点。
5: 我一直在台下告诉他，让他不要紧张，但是当他上台的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比他还要紧张，我怕他到达顶上的时候他不敢跳过去。
4: 对，
0: 其实这个位置是和上面有一个交接的位置，
4: 对对，有点卡位。
0: 身体的这个身体是很诚实的，是吧？
4: 对，
0: 哎，每个动作都能够暴露出来。好，不错，好好。

0: 好，我们请李教官为我们孩子们做一个整体的点评。
1: 今天的这些孩子们都非常勇敢，今天看到他们的表现，感觉他们就是上去之后虽然有恐惧，但是根本就没有让恐惧来侵蚀他们的时间，
0: 然后
1: 他们就直接就跳过去了。其实这种恐惧你克服过一次之后，他就在你内心就已经没法阻挡你了。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相信我们的小勇士们体会到了我们消防员叔叔他们平时这个训练的辛苦，对不对？我在这里呢，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每一位消防员战士，谢谢你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挑战任务和我们的这个训练项目也就结束了。我们挑战成功的小选手呢，每个人会得到我们英雄出少年为你们送出的一枚英雄出少年的勇气贴纸。这枚小小的贴纸呢，是代表着勇敢无畏的精神啊！让我们带着这枚勇气贴走向最后的擂台，说出我们的口号：
2: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

0: 旺仔牛奶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9: 去吧。
10: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五色英雄集结，
1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挑战无极限，
1: 英雄出少年。
0: 大家好，这里是英雄出少年之小勇士争霸赛，我是主持人陈怡。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思恒。
0: 经过前两轮的训练和挑战，今天我们终于站到了擂台上，
1: 小勇士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认识一下他们。有请来自江苏的陈柳岩，全龄5年。有请来自山东的王成瑞，全龄2年。有请来自新疆的阿卜杜扎伊尔，全龄5年。有请来自山东的李佑，全龄1年。有请来自山西的张浩辰，全龄1年。有请来自山东的王家润，全龄8个月。有请来自江苏的魏征，全龄1年。
0: 站在我身边的7名队员呢，将是我们本场的选手。那么有6位选手呢，获得了我们的勇气贴。那么他们在赛场上会赢得最后的荣誉吗？我们拭目以待。
1: 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比赛规则。
2: 小勇士争霸赛晋级赛将分为初赛、半决赛、决赛进行比拼。比赛采用踢拳的少儿搏击规则，选手均佩戴拳套护具。7位小选手们通过抽签决定对手及出场顺序，抽到轮空号码的选手直接晋级半决赛。每场比赛均为3回合，每回合1分钟。裁判通过打点计分的方式判定获胜者，获胜者将进入下一环节，初赛6进3，轮空者直接晋级。半决赛4进2，决赛冠军将在2位晋级选手中产生。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裁判组成员：国家级裁判员梅有龙，国家一级裁判员王富涛，国家一级裁判员王艳荣，国家一级裁判员丁维念，国家一级裁判员马胜，国家一级裁判员魏静仁，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浩南，国家一级裁判员季登明，国家一级裁判员贾欣。
0: 好了，小勇士现在开始抽签吧，有请裁判长。

0: 抽签分组已经结束，各位小选手们，请你们做好准备，比赛马上开始。
1: 经过初赛三个回合的比拼，进入半决赛的小选手呼之欲出。
0: 本场对决之后，我们半决赛的名单也已经出炉了，他们分别是张浩辰、阿布杜扎叶和陈柳岩。三位小选手接下来好好休整，我们准备迎接半决赛的比拼。欢迎来到半决赛的舞台，马上要进行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交锋，有请红方选手张浩辰。
2: 蓝方选手阿卜杜扎伊尔，

为了帮助您更好的观看比赛，非常荣幸我们邀请到了国家一级裁判员、资深搏击评论员吕楠。本场比赛台上裁判王艳荣，半决赛第一场马上开始。

0: 保安队员，注意，停止头撞，停止抖机，不要搂抱，用力。
1: 红方选手张浩辰现年8岁，身高130公分，体重是33公斤。南方选手阿布杜扎伊尔是现年10岁，身高150公分，体重31公斤。
2: 好，咱们第一回合比赛开始，双方选手啊，身高有些差距。咱们红方选手虽然身高矮一些，但是他一直用步伐前进，然后拳法进攻。南方反而被这种气势打得被迫后退，用拳法反击。由于咱们南方选手啊有年龄上的优势，所以打得会更精准一些。哎，这是一次滑倒啊！好，咱们双方选手都非常善用步伐，然后打这种反击。第一回合咱们的南方选手优势会比较大，
3: 对，
2: 拳法迎击和腿法的反击运用的非常到位。
4: 和的时候，我是先探查一下他是强还是弱。我就一个后置拳把他推倒。
5: 他矮嘛，然后呢，近距离跟我拼。然后呢，我控制距离往后退，往后退，就用右拳跟他打。
1: 红方想破坏他这个距离，追着打。但是呢，这个追着打的效果，这个追击的效果呢，并不是非常有效。
2: 那怎么样呢？他应该站在原地等待对方的进攻，打后手的迎击，才能取得有效的进攻。
0: 第二局，来，开始。
1: 南方选手阿布杜扎伊尔呢，可以说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而且自己也是练习搏击项目有5年的时间了。
2: 而且咱们南方小选手啊，他的步伐移动非常快，而且他左腿右腿都可以踢，而且踢得非常的准。通过他的步伐，咱们可以能看出来，平常没有少做这种阶梯性的体能还有步伐训练。
1: 然后红方小选手也是勇气可嘉，值得肯定的，这个竞争性依然很强。
2: 对，他这样往前冲的打法是其实是有效能克制这种后撤腿法进攻的，但是由于可能年龄上，所以导致他力量小些，然后后手拳没有那么明显。好，双方在交手，这回合应该也是蓝方拿下。
4: 开始的时候冲了我过来，然后一个正蹬，
5: 我一直踢他左腿，因为这块疼。有一次我比赛的时候，别人也踢过我这，我就非常疼。然后呢，我知道了这块疼，我就踢别人这儿。
2: 哎，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小选手都已经坐下了，看来这种高速移动让双方选手体能下降非常严重。
0: 第三局，来，
2: 好，第三回合碰拳套开始。咱们蓝方选手一直选择这种后撤型的腿法，他把自身身高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红方选手由于身高有些劣势，所以没有办法，只能靠这种前进，然后用拳法的压迫去追我们丢掉的分。

0: 好，蓝方选手运用了一个超人拳，这是一个滑倒，并不是击倒。蓝方选手技术非常全面呀，在中近距离还能做出转身后蹬腿这样的动作。这三回合咱们可以说蓝方选手运用了身高优势，这是一种风筝战术，后退的时候用腿法进攻。好，咱们三回合结束。
1: 因为他的动作特别的快，然后呢我一直在护头呢就没有反应，我一直往后退，他是往前走呢，我感觉我控制距离的很好，然后呢踢腿也很好。
2: 经过三回合的激烈比拼，各位裁判员已经做出了最终的裁定，首位晋级到决赛的本场比赛获胜的小勇士是蓝方选手阿卜杜扎伊尔，恭喜蓝方的小勇士。半决赛第二场马上开始，有请红方选手陈刘燕。
3: 蓝方选手魏征，
2: 本场比赛台上裁判王丽。两位选手已经摩拳擦掌，比赛马上开始。
4: 第一句，预备。
0: 资料上来看，一个是自由搏击的风格，一个是武术散打的风格。哎呀，红方的小选手碰完拳头之后，马上采取了进攻啊，把规则吃得透透的。蓝方选手被这个突然的进攻打得有点懵啊。哎，红方选手一个左直拳之后接了一个转身边拳，非常漂亮。又一个转身后蹬腿。蓝方选手现在需要应该做步伐移动啊。这是一个滑倒，不是一个击倒。
5: 红方选手打得很聪明啊，打完了之后马上拉开。
0: 咱们蓝方选手需要调整一下节奏啊，很多的拳突然的出，但是都打空了。红方选手这个风格运用得非常好啊，防守反击。第一回合结束。
1: 他就个子跟我差不多，他有力量比较大，然后呢但是呢有点不护脸，所以我就上去就给他全家所踢。他老打我头，他打我头的时候他胸老贴我脸看不清。
0: 然后咱们看看第二回合能不能调整一下状态，进攻再多一些准一些。好，咱们双方选手戴好护具，第二回合准备开始。
4: 预备，开始。
0: 这回开始，碰完拳套之后，咱们红方选手就发起了拳法的进攻。这是第三次出这个转身边拳了，三次都命中了对手。四次了，但是这次打空了。我们蓝方选手一直在防守，并没有做主动进攻啊，做了一个蓝方选手做了一个接腿的动作，这是一个犯规动作。他们青少年少儿搏击的规则是不允许接腿的。蓝方一直用高速的移动，然后前手的进攻，然后打了个距离，近了呢就左右直拳，远了呢就用转身后蹬腿，这也许是他教练给他布置的战术。
5: 红方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

0: 就蓝方选手做了一个错误的动作，
1: 对，不能转身啊，在拳台上不能转身。
0: 蓝方选手现在节奏完全混乱了，应该是被红方选手把自己身的节奏给打乱了。
2: 因为他不护脸嘛，我就上去打他脸两个拳加一个扫踢，就用右脚使劲干。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用正踹腿来跟他保持距离。
0: 蓝方选手有些不太适应这种打法，
1: 所以说在第三回合的比赛里啊，关键看看蓝方选手能不能迅速调整过来。
3: 助理立场。第三局。
0: 好，第三局准备开始。啊，第三回合咱们蓝方选手进攻明显增多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掌握好攻击的距离，很多拳法的进攻都打空了。
1: 来吧，
0: 嗯，好。啊，裁判员警告一次，应该有一个动作犯规了。蓝方选手的手拿得非常低。
1: 对，
0: 而且蓝方选手的拳法的主要攻击部位在于护甲的中段，也就是咱们的肋骨位置。咱们红方选手呢，现在的拳法依然是三拳的连击，直拳、摆拳，双方体能下降得很严重，已经在近距离开始有些搂抱了。裁判员给了双方一次警告。第三回合结束了。
2: 我就是想闪进去，然后用摆拳和勾拳打他。下次掌握好那个节奏就行，把他的节奏掌握在我的节奏里。
4: 半决赛的第二场交锋已经结束，经过三个回合的激烈比拼，各位裁判做出了最终的裁定。本场比赛获得胜利的选手是红方选手陈刘岩。两位小选手要继续加油。到这里，四强的对决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进入到决赛的两位选手，现在名单在我的手中，他们分别是阿布杜扎叶和陈柳岩。两位小选手进行稍事的休整，决赛等着你们。经过了一天的激烈比拼，我们终于来到了决战的赛场。首先有请红方选手陈柳岩。
5: 选手阿卜杜扎伊尔，
4: 本场比赛场上裁判王丽。两位小勇士，金腰带在向你们招手，准备好了吗？比赛马上开始。

0: 好吧，运动员。
1: 终于是来到了激动人心的决战时刻，决赛的两位选手，红方陈柳岩，现年10岁，身高140公分，体重是31公斤。那么蓝方选手呢，是来自新疆的阿布扎伊尔，今年10岁，身高150公分，体重31公斤。
2: 他们蓝方的选手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选手，他的步伐更快，这把攻击更精准。看看

0: 他们两个在决赛能打出什么样的花呢？蓝方选手依然发挥了充分的优势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正蹬，但是裁判应该给了一次警告，为什么呀？因为他的蹬腿会有一点高。通过这两个选手的资料啊，我们可以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训练时长都是5年，然后双方年龄都是10岁，给咱们红方的选手一点恢复和休息的时间。
1: 由于三场比赛场次比较接近，红方小选手陈柳岩经过前两场的激战，体力有所不支，所以红方选择放弃比赛。
2: 本场比赛，红方选手陈柳岩放弃比赛，蓝方选手阿布杜扎伊尔获得冠军。
3: 恭喜你。其实刚才他们拥抱的这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很多的选手呢都是不打不相识，我们在台上是对手，但是台下呢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好，那我们先把银牌呢颁给陈柳岩，希望在以后的各种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嗯，柳岩加油
2: 加油，对你来说这枚银牌也是金牌啊。
3: 那接下来我们的金牌就送给阿卜杜扎伊尔，加油。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拳击、武术、散打、自由搏击、综合格斗四个项目的国家级裁判张峰亮为冠军选手颁发金腰带，有请。有请张峰亮先生为冠军颁奖。
3: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节目，记住我们的口号，挑战无极限，
2: 英雄出少年。
3: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不见不散。
1: 通过特警消防员的专业训练，经过拳击擂台的奋力出击，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小勇士。让我们为他们欢呼喝彩，下期精彩继续。
4: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5: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6: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5: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6: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7: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

0: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侠阿飞。
1: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2: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1: 好像有点道理啊。哎呦！啊！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3: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4: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
1: 啊啊！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4: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1: 大哥侠？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3: 对呀，蛋壳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4: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5: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6: 他说的没错，就是蛋壳侠。
3: 小瓢虫，蚂蚁爷爷，
6: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5: 还有我，你们看呀，
1: 蛋壳侠。这
5: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蛋壳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啊，
7: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蛋壳侠问问。

0: 谁在冒充蛋壳侠？
1: 有可能。
0: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2: 别跑！
0: 救命啊！救命啊！
2: 交出糖块！
3: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2: 站住！
0: 谁来救救我呀？
2: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
0: 熊大，你来真的！
1: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4: 住手！
5: 等科山蔓延。
0: 出现了，出现了！
4: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哎，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1: 果然是假冒的。
6: 再来，
0: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
7: 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1: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4: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8: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4: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1: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4: 我是阿飞，不对，我是蛋壳侠。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3: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4: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吗？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1: 谁要你签名了？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4: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3: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9: 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4: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9: 怎么又回来了？
10: 娟，项链送给你。
11: 谢谢。
4: 冷冷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吧。有我蛋壳侠在，休想得逞。
12: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
4: 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13: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哼，
14: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1: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3: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4: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1: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4: 开什么玩笑！
15: 熊大、熊二，猫头强。
3: 是小瓢虫。嘿嘿嘿
11: 嘿。是蛋壳侠。
1: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7: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11: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1: 啥？
11: 快跟我来。
4: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9: 谁来帮帮我们？
11: 我的翅膀。
0: 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
1: 走，
0: 我们下去。
4: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3: 阿飞，你别捣乱。
4: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9: 救命啊！
4: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9: 谢谢你救。
12: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9: 大壳侠，
12: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4: 谢谢你们。
16: 大壳侠，
12: 见到我就大

0: 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我就是要签名嘛，排好队啊，我帮你们签。
1: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0: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1: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0: 你
2: 阿飞？
1: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3: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4: 大家赶紧爬上去。
0: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我真是的。等等我。
1: 小心，
3: 抓紧了。
5: 好险啊。
4: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0: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4: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6: 就差一点了。
3: 小瓢虫，你后面。
0: 你们看上面，那块大石头要滚下来了！
1: 救命呀！
0: 救命！啊，不好！怎么办？怎么办？啊！
3: 救命啊！
1: 谢谢你救了大家。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不过你是谁呀？
0: 我是阿飞啊。
1: 阿飞？
4: 差点没认出来。
0: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7: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8: 还有我们，
9: 谢
8: 谢
9: 你。
8: 谢
9: 谢。
0: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7: 没关系
10: 啊，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4: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0: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拯救蛐蛐。
1: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2: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嗯，
3: 大光头。
1: 大光头，
4: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2: 帮手？
4: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1: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4: 你别过来！
1: 什么情况？
3: 豆豆，你
5: 大光头，离我还远点！
1: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5: 你抓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1: 别冲动啊，快跑！
6: 这力量太大了吧？
5: 我那么强吗？再来！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想到了，
7: 有三只！救命呀！救命！
6: 波动墙，九二，
1: 抓到了！
7: 我的眼睛，
8: 真倒霉！
7: 波动又被认出来了。
9: 郭松强咋办呀？
1: 三只碰蛐蛐打风声，
7: 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6: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吗？
5: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6: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5: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2: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3: 哼，光头强，熊二，
4: 是熊蛋。
3: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5: 门？
3: 不好，他回来了。
5: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3: 熊大，
4: 熊大，
5: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3: 喂鸡？
5: 哎，我盆子呢？
2: 光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0: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4: 开始吧。
0: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2: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0: 快倒下就对了。
2: 哦，哎呀哎呀哎呀，
5: 哇，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
0: 光头强才适合我的气质。熊二，哎，快，咱们接着演。
2: 哦哦，
5: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3: 上，对对对，
5: 上，好。
2: 光头强，好累呀。
0: 我也是，
5: 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0: 他怎么回事啊？
3: 熊二，
5: 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3: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
5: 强哥跟你拼了。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6: 爸爸？
0: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5: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至于你嘛，喂鸡。好了。
3: 熊二，你不要过来。熊二。
4: 熊大。熊蛋，
0: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5: 豆豆，
4: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7: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0: 不行，他在利用蛐蛐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2: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
7: 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0: 对呀，我这就试试。
7: 成功了。
8: 熊二，你可真聪明。
7: 光头强，赶紧报警。
0: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5: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6: 啊，大光头回来了。
5: 饭来了。
9: 再赶紧确认一下地址。
5: 哎，喂，谁啊？
9: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5: 啊，是我家。
9: 好的，警察10分钟后就到。
5: 警察10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

0: 快。
1: 不愧是警察呀。
0: 啊，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得赶紧离开这里。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警察也不见了？算了，先不管了。哎呦，哎，这些都得带走。
2: 不好，
0: 他要把证据带走。
2: 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
0: 警察，才过五分钟，不是说好十分钟来的吗？窗户，
3: 哎呦，大爷！
4: 去那边看看。
0: 糟了，要被发现了！
5: 不好，还有逃走了。
0: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3: 怎么这么痒啊？
6: 这大光袍臭脚的味道太重了。
4: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0: 够了，他要钻出去了。
5: 各位，俺有个主意。
7: 大故事，
3: 对，
5: 散开！
1: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8: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叫王昭。
9: 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10: 是啊，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1: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12: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9: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5: 熊二，你就知道吃。
13: 小小心愿。
14: 俺饿了，想吃东西。
5: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14: 哦。
9: 嗯，啥声音？
14: 哎，扔错了。
3: 嗨。
5: 熊二，熊二，咋了？
14: 那儿。
15: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14: 没事。
15: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12: 大家过奖了。
15: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5: 搬一朵花？
15: 就是这朵花，
9: 真漂亮。
15: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五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12: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15: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5: 人类小女孩？
15: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他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12: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9: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5: 快放手，熊二，我喘不上气儿了。

0: 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的。耶，完成了。
1: 谁呀、啊、打扰我睡觉，笑什么笑？
2: 耶耶耶耶，
1: 好大胆，好大胆。哟，
3: 干嘛？
0: 哎呀哎呀，好重呀，
1: 这么重。
0: 熊二，咱们可要新郎新凤啊。
4: 放心吧，熊大、啊、
1: 这么小心翼翼，
3: 不会是速水器吧？
5: 洋洋跑哪儿去了？
6: 琪琪，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5: 马上好了。
0: 可算搬过来了。
7: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8: 琪琪，快一点！
5: 来了，
9: 琪琪，
10: 琪琪，
9: 琪琪，
10: 琪琪，
3: 快跑！
4: 别咬我！
7: 又是那只鹦鹉！
3: 大家分开跑！哎呀，
1: 有情况！
4: 救命呀！
1: 好机会，只要拿到速小线，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乔老板那儿了。
3: 有了，
0: 卡子，
3: 成功了！
1: 动作快点！
0: 好大胆的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3: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
0: 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1: 好。
7: 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琪琪。

0: 我们再多等一会儿好不好？
1: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2: 杨洋！
3: 没事了，杨洋。
1: 小心，花儿别横着搬呀！
4: 别跑！
5: 心吧，我会亲手把苏小七交给贝贝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6: 好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5: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6: 必须的。
5: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7: 这事没完，
1: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3: 好，
1: 有腿。
0: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8: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0: 哦。
3: 对，
9: 得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他。
3: 好，

0: 雅雅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她一起走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0: 分开多伤心呀！哎，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呀、啊！
2: 总算挖出来了，
3: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1: 弄完就回家吧。
4: 苏小戏，听我的没错吧？
5: 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戏。
0: 哎，终于弄完了。
4: 这是我们的。
6: 是小聪明跟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5: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气了。
7: 苏小气，
4: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7: 没错，
8: 太好了，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4: 老板，
7: 怎么样？
9: 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把他们赶出去！
4: 这是为什么呀？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0: 物。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咱俩的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辣肉一点
8: 干嘛？
9: 应该
8: 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8: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3: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24: 恭喜你闯关成功！
23: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光头强。
1: 好饿呀，都两三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2: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3: 真好吃。
1: 是吃的。
2: 是熊爸爸们。
4: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6: 熊啊，你慢点。
7: 胸声圆满呀。
1: 好多果子呀。
5: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2: 把吃的交出来。
7: 小聪明，好大胆儿。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0: 走，
1: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2: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好臭呀！
3: 熊大、熊二，
0: 你们跑哪儿去了？我在这儿，
3: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4: 大风叔呀，
2: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4: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5: 还是新鲜空气好。
0: 熊二，哎，
6: 熊弟，俺在这儿呢。
0: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6: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1: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
0: 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6: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0: 光头强，
6: 光头强。
3: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7: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8: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3: 我
8: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3: 我
8: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3: 我
8: 你家在哪儿？
3: 我不知道。
8: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3: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8: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索尔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3: 真的？
8: 走。
3: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8: 这你都不知道？
0: 光头强，光头强，
6: 光头强。
5: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1: 别急，咱们再找找。
0: 光头强，光头强，
9: 快闪开！
0: 快闪！
10: 谁拿到就是谁的。
11: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0: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6: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11: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6: 你咋不讲道理呀？
1: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
0: 呀，光队长。
6: 俺们先走了。
11: 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12: 一加一等于二。
3: 一加一等于二，
11: 真倒霉！
8: 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11: 哼，别提了，
10: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8: 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11: 我们没事。这是谁呀？
8: 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3: 你们好，
11: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也就留下吧。 我们

0: 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1: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
0: 嗯，
1: 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0: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2: 谢谢谢谢。
3: 嗯，
0: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2: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0: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4: 光头强，
5: 光头强，
4: 光头强，
0: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5: 光头强，
4: 光头
5: 强，
6: 光头强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7: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6: 嗯
2: 嗯，站住！啊，
7: 那是啥？光头强？
0: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7: 啥？光头四？
1: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7: 是你们？
0: 光头四，干得漂亮！
6: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0: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7: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0: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放开我，
6: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0: 熊二？
6: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3: 熊二，
6: 光头强，
4: 光头强快过来呀！
7: 这边，
6: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2: 我的头！
6: 光头强，
1: 光头四，
0: 光头四，
6: 光头强！
0: 哎，小子！
7: 哎呀，光头强，
0: 小孙子，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6: 俺是熊，
1: 推我一拳！ 光头强，
7: 俺不是故意的。
6: 光头强，你没事吧？
1: 四弟，你怎么样了？
7: 光头强，要紧吗？
6: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2: 熊二，熊大，
8: 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9: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8: 嗯，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0: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6: 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1: 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对吧？
8: 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6: 那行吧，
8: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4: 太好了，
1: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7: 什么声音？
10: 救命啊！
11: 害羞的朵朵，
12: 分头行动。
7: 朴忠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13: 这么粗？
7: 对对对对。
13: 这么长？
7: 对对对对对。
13: 没见过。
7: 您先喝茶。
13: 好嘞。
14: 我见过。
0: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14: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0: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14: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0: 灯柱子。
14: 水桶。
0: 灯柱子。
6: 你好，请问你有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5: 对呀，车厘子口味的。
6: 车厘子呀。
15: 还是觉得街角西

0: 拽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2: 怎么样，有消息吗？
3: 没有。
4: 俺也没有。
0: 但是俺吃饱了。
5: 你们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嗯，
2: 你有见到过吗？
5: 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2: 真的吗？
5: 幼儿园就在。
0: 出发。
6: 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2: 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7: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嘛？
8: 多多，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多多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3: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9: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3: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9: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0: 真的吗？
9: 哎，你熊啊，
3: 熊啊！
7: 妈妈，你看，小熊小人。
8: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7: 我真的看到了。
4: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3: 快走吧。

0: 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做小戏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器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0: 嗨，你好啊。
7: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7: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7: 好朋友？
0: 对呀、啊。
7: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8: 猫咪怎么会飞呢？
7: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8: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7: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8: 我。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8: 我。
7: 他看起来不想去。
8: 是吗？
7: 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8: 走了走了。我。
0: 朵朵，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6: 东西给我！
2: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6: 把东西交出来！
7: 一、二、三，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冲！

0: 没事了。
1: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2: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0: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3: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器，
4: 多多，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5: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6: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5: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哦，
6: 1、2、3，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
5: 好啊，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4: 太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7: 金刚，
8: 缩小器是我的了，
1: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有了。
2: 不准走！
8: 放手！老是碍手碍脚，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砍手！
1: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4: 有点眼熟，
9: 那是俺的糖。
4: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5: 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4: 那是当然。
5: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9: 糖果。
1: 真拿你没办法。
10: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8: 老板，我把缩小器给你带回来了。
3: 缩小器，太好了，
8: 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
3: 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0: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就是。
8: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
11: 花生糖啊，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啊，
12: 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缩小器啊。
13: 这缩小器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8: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11: 我的工钱，
8: 老板，你听我解释。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

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醉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小朋友们，
5: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6: 来，我们小朋友，
5: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
12: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1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12: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13: 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拯救封城村，
2: 哇，真香呀！
3: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三份，请慢用。
4: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2: 真香！
5: 啊，真的是太惨了。
3: 他怎么又来了？
5: 你好。
6: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7: 啊！你们能不能？
8: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5: 我也是，我也是。
8: 我家里还有事儿。
5: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2: 你咋的了？
8: 就是这儿了，请进。
6: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8: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的吃，他
2: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9: 算倒了。
2: 这是
8: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2: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6: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2: 你不怕就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俺又笑起来了。
6: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2: 光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6: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2: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6: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2: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4: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8: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
5: 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6: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这没错。
8: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6: 得
2: 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6: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2: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6: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4: 俺也没发现。熊二，
2: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4: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6: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2: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4: 熊二，
6: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10: 哥哥，
8: 快停下来！
6: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11: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0: 过去看看。
1: 好。
2: 老板，买饮料。
3: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2: 蓝莓这个，给你钱。
3: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饮料就大点。
4: 好吵啊！
0: 这也太大声了，
5: 我去跟他说说。
6: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7: 你说啥？
6: 跟我走。
7: 哦。
3: 你好，需要点什么呢？
5: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3: 什么？您大点声，
5: 音乐太吵了。
0: 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5: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0: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5: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0: 我才不怕呢。
8: 老板，来杯特饮。
3: 好的。有哪种口味呀？
6: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0: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6: 这款呢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0: 开关在那儿，
3: 这款是咱们家的招牌，买的人可多了。
9: 好像是瓢虫兄弟。
10: 郭多强，是大熊二。郭多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9: 小瓢虫，你没事吧？
10: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
3: 慢走，万一下次再来。
0: 哪来的虫子？
3: 走开，走开。
0: 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
11: 嗯，
0: 好。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3: 往哪儿跑？
11: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3: 好嘞。
11: 好。
10: 我的鼻子，
9: 他们又撞上了。
3: 啊，珍珠！
11: 哎呀，瓢虫兄弟，
9: 小心！
11: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3: 臭虫子，哪儿去了？
10: 在这儿，
3: 往哪儿跑？
0: 踩下去。不行啊，
3: 往哪儿跑？
0: 这是吸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3: 找到你们了。
0: 不好，他们有危险。
3: 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10: 好。
0: 你没事吧？
10: 我没问题。
9: 小虫虫，我来喽。
10: 反射。
3: 没有。这个。
0: 也没有。
9: 一定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10: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0: 可以了。
12: 停了，
0: 成功了，
10: 太好了，
0: 真是的。
10: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9: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11: 放心吧。
0: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10: 嗯，
3: 换一首歌。
0: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10: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
13: 我是公园管理员。
0: 管理员来了。
13: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3: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5: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13: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3: 啊，是。
13: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3: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13: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0: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10: 太好了。
14: 终于可以恢复正常。

0: 了，我们先离开这吧。
1: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2: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3: 感觉得非常正确。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选优质衔接棒，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3: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

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请师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请师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王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请师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请师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隐藏高手枯叶蝶。
1: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2: 光头强，
3: 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1: 放心吧，靠谱。
3: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1: 这次我敢肯定。
4: 哎，熊大，别回去，你想吃啥呀？
5: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6: 不要！
7: 这糖是我们的了。
8: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7: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8: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7: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9: 住手！
5: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8: 啊！上钩了，
6: 大英雄要为我做主啊！
10: 放心，会保护你的。
7: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5: 哦，
2: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
7: 上！真没用！
5: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弱小？还来吗？
7: 你们给我走着瞧！
5: 啊，这是你的东西吧？
8: 是的。
1: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5: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
8: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10: 哎哎，好呀好呀。
8: 太好了。

0: 熊二，他是熊大。
1: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0: 这都不好意思呀。
1: 别客气，放心吃吧。
0: 谢谢。
2: 真好吃。
1: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3: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1: 你可别小看我。哎，
3: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1: 哇，好厉害呀。
3: 对不起，打疼了吗？
1: 不疼不疼，我皮厚。好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4: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强哥再给你们露一手。
5: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1: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4: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0: 你咋了，枯叶敌人？
5: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0: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5: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0: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5: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3: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4: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5: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1: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6: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1: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6: 哎呀，太好了。
7: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红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
4: 啊，
0: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哎，这次总算没白跑。
2: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0: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3: 难道这一天都好久了，我要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嘿嘿嘿。
0: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3: 哼。
5: 啊，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重送外号千面虫的胡叶蝶。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没想到吧，为了得到缩小器，我受了多少苦，这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太狡猾了。再见了。
1: 站住，
2: 上车。别跑，关门缩小器。
5: 没门。
2: 站住。抓稳了。
5: 那帮苍蝇下手也太狠了，翅膀受伤了根本飞不高啊。
2: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0: 熊大熊啊，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1: 快出来，枯叶蝶，哎，看到你了。
2: 熊二，找到他了吗？
3: 没有。他，哎，
1: 哎，他！哎呀！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4: 我在这儿呢。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气，门都没有。
0: 熊大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4: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2: 郭德强，
4: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2: 别跑！计划给俺们，
4: 没门儿！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5: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2: 苏小七，快躲起来！
5: 满了，
0: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苏小七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6: 这拜拜桥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博弈，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寻找外星人。
1: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2: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3: 可以变回去了。
4: 是啊，终于拿到缩小器了。
2: 啊，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3: 怎么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
5: 哎呀，急了！
3: 这边！
2: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6: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太可惜了。

0: 这是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1: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0: 今天可算没白来。

0: 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1: 好晕啊！
2: 好可怕呀！
3: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2: 就是可怕嘛！
4: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速效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1: 张小明。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5: 嘿嘿，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
5: 哎呀，又把书包乱丢。
1: 哦，
2: 糟了，
1: 这是
5: 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1: 是有何吩咐？
5: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6: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2: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5: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搞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5: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1: 不要啊。
5: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1: 妈。
5: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个容易踩坏地砖。啊，还说在学习。
1: 我的时光机
2: 不好。
1: 我
2: 缩小器。
1: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5: 少给我来这套，
1: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5: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5: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1: 是，母亲大人。
4: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2: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1: 哪儿去了？
6: 嘿嘿嘿，刚才啊，趁他不在，把缩小器拿回来了。
3: 好样的，熊二。
1: 怎么没了？
6: 只要有俺在，拿到缩小器轻轻松松。嘿嘿嘿，
4: 缩小器。
1: 哦，
3: 不好，被发现了。
1: 啊，
3: 光头强，咋办？
1: 是刚才的外星人。
2: 快跑！
1: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
5: 怎么没了？
3: 好险。

0: 你抓住了，
1: 熊大骨头钳，
2: 这里还有一个。
3: 快出来，外星人到底躲哪儿去了？找到了。
1: 不要呀，
2: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4: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5: 等等，别着急，你看
3: 啊，怎么没了？
4: 太好了，熊二没事。
1: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3: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
6: 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7: 小小明，给我睡觉去。
6: 哦，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郭冬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还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例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6: 啥声音？
3: 是吗？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苏小西，快起来，这边。
7: 啊！苏小七又丢了。
8: 二狗的春天，
9: 好热呀！
10: 好渴呀！
11: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三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10: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11: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10: 这边吗？
11: 不是，是那边。
10: 哪儿啊？
11: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10: 啊，看到了，谢谢啊。
11: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10: 还捡什么？快走啊！
11: 别跑！
10: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9: 我的鞋带！
5: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2: 什么声音？
3: 是大马猴！
10: 哎，别跑！啊，
2: 坐稳了。
1: 快躲起来！
10: 哎，小熊强呢？
3: 又跑了！
10: 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知错了没？
9: 我错哪儿了？啥事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
10: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9: 哼，散伙就散伙。
10: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管你的。

0: 强，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1: 我要买999朵玫瑰。
2: 好嘞，到账6666元。
0: 真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3: 大狗老板好，
4: 老板，这里有几个大单。
5: 朱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0: 不，我就瞅瞅。
6: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7: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0: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7: 二狗。
5: 对呀，我是。
0: 真的呀？
5: 嗯。
7: 小兰。小兰是谁？
8: 是大舌头的表妹。
0: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5: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8: 应聘店员？
0: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8: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0: 大家都来买花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本店今天有活动哦。
9: 不买，我单身。
0: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自己，不行吗？
4: 宋自己，
7: 快！
0: 哪来的易拉罐？这可值1毛。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8: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5: 二狗，回来一下。
0: 来了。
5: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4: 二狗，请您收下我当你的员工吧。
0: 你叫我什么？
4: 老板。
5: 二狗。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0: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5: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0: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咋剪来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长短刚刚好。
5: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0: 完了，我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7: 二狗这是干啥？
10: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7: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5: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0: 剪好了，你看。
5: 嗯，还不错嘛。
7: 包装纸。
0: 我有天赋。
11: 1、2、3。
5: 嗯，这个是。
12: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0: 不好，他们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8: 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5: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0: 好的，老板。
13: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7: 抓住我熊二。
13: 你会不会骑车呀？
4: 笑声响。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5: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0: 好嘞。
4: 停车。

0: 是你！你跟着我干啥？既不用工作了，这不对我好是不是？
1: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0: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你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2: 我没骗你啊！
0: 喂，等等！我告诉你啊，这条路我就不搁急了，
2: 给我停车！
0: 是大马猴，你们谁也逃不掉！大马猴，居然想抢我这花！给我站住！我的苹果，这背影又是你们俩？
3: 什么东西啊？
4: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宝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5: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呀，
4: 实在不行，俺们就当面拆穿他。
2: 好，强哥拼了，
0: 小兰。
6: 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姥姥是不是他？姥姥，
0: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6: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0: 好啊，你这个小偷！
6: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给我站住！
6: 真是世事难料，我的致富捷径没了。别哭了，丑。
0: 大鹏猴，还是你好。别站在我衣服上，快松开呀！
3: 如果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6: 我错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半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所限。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滴水杯，一杯水，滴水杯，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1: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
1: 滴雨。
0: 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0: 有的，
1: 来。
2: 总算到了，
1: 就是这。
2: 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1: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2: 哎，
1: 这是，是他。
3: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1: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3: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
1: 可是，
2: 郭托强，你认识他呀？
1: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4: 那咱们快去找吧。
1: 这边，
2: 啥声音？
3: 熊二，
1: 你瞅啥呢，熊二？
2: 俺听那边好像有怪声。
1: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5: 不、oh.

0: 熊大，啊，
1: 俺在这儿。里面不是苏小七，
0: 不是苏小七，哎，
1: 你看，
2: 又白跑一趟。
1: 啊，王德强，后面，后面，啊，
3: 后面，那，
4: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
1: 郭德强，快想想办法呀！
3: 你又被吃掉了。
5: 这边，
1: 转弯，
5: 快！低头。
0: 挡住了，好险啊！
5: 又快好了，
4: 热茶已准备完毕。
5: 我的键盘，
4: 慢用，慢用，停！
5: 不好，键盘失灵了，
4: 清理，
5: 又怎么了？
4: 垃圾，发现垃圾。
1: 咋了？
4: 清理害虫！
5: 我不是害虫！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5: 救命啊！我不是害虫，你不要过来啊！
4: 大扫除开始，清理害虫！
5: 救命！救命啊！快住手！救命啊！
3: 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4: 清理害虫！
0: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1: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
0: 好，
4: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5: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5: 救命啊！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消灭害虫，
0: 是控制系统，
4: 消灭害虫，
5: 救命啊！不要啊！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3: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1: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6: 俺们在这儿，
3: 俺们在这儿，在这儿，
6: 还转呢，来呀来呀，
4: 消灭害虫，
6: 娟儿快跑。你
0: 这是怎么回事？反应，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啊，它还在，只能拼一下了。

0: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1: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楚纳霜有危险，看强哥的发射，差一点儿，哎呀，
0: 消灭害虫，
1: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一定要打中。

0: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哎！
1: 消灭害虫。
2: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机头撞开关。
1: 消灭害虫。
2: 拼了！
0: 救命！

0: 刚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啊，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呀，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3: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釜是盛酒的

0: 外边的剑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城大营救。
1: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2: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竟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1: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2: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0: 那得怎么证明啊？
1: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2: 真的？
3: 熊二，
4: 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在到处找。
2: 那太好了，谢谢你。俺这就回去。
1: 他们说的难道是缩小器？
0: 真是想啥来啥。我这就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5: 你会算弄吗？
0: 不会。
5: 那还不赶紧去找熊二。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
0: 小聪明，
6: 什么好消息啊？跟我飞翔飞翔。
2: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
0: 想跑门都没有。
2: 好大胆。哎呀，
5: 站住。
2: 哎，不要追俺呀。
5: 想溜？
0: 小聪明，等等我。
4: 这声音是熊二。
1: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0: 等等我，小聪明。小聪明，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4: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7: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8: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7: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0: 啊，到底在哪儿啊？
7: 是好大胆，好大胆。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0: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都怪熊二，害得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7: 你还恶虫先告状，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9: 熊大小心。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7: 熊二，
9: 熊二，
7: 熊二，你在哪儿？
4: 我在这儿。
7: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4: 我是虫儿，你不是在叫我吗？
7: 俺叫的是熊二。
4: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0: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7: 熊二，熊二，
9: 小聪明，
7: 熊二，
9: 小聪明。
7: 熊二，
9: 小聪明，
7: 熊二，
9: 小聪明，
7: 熊二，
9: 小聪明，
0: 小聪明，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7: 这里明明是熊二。
0: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这头他就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 你谁啊？
4: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10: 小聪明，怎么是你？
0: 小聪明，小聪明，
10: 又白忙活了。
0: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5: 你怎么吃了我的糖果？
0: 小聪明。
5: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好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5: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0: 是啊，

0: 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1: 苏丹丹，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0: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2: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3: 救救我！
4: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2: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5: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0: 他们在干嘛呢？
1: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0: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6: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是熊二？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1: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0: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2: 那可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0: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
2: 看我的！
0: 熊二，
2: 哼！闪开！哼！
1: 快把熊二带走！
3: 住手！放开熊二！
1: 快呀！
2: 休想！呀！
3: 快松手！
1: 你快松手吧！
2: 快松手啊，
0: 熊大！
1: 走吧，快走吧！
0: 我的脚，
2: 快松手啊！把熊二放了！他没事，快追！
0: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3: 站住！
0: 熊大，
2: 不用管，快去追！
0: 追不上了，
2: 熊二！
4: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2: 熊二！
0: 哎呀，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4: 之后就不记得了。
2: 没事就好。
5: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修东西要用的胶水。
6: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4: 啊，
7: 熊大，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2: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8: 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0: 健身教练？难道说
1: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3: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9: 给我老实点。
3: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1: 这么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3: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1: 哎，不是熊二。不好意思，搞错了。
3: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1: 你要干嘛？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喜之郎Sisi，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Sisi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妈妈，
12: 哎，
1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2: 美好时光海苔，
1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多共分享心。

0: 小朋友们好，你们都是来听故事的吗？好，今天呢，我给你们说一段武松打虎的故事。
1: 嗨，这算啥？这故事我听过。后来武松在酒店里喝酒，后来嘛，你干什么你？
0: 哎，你别捣乱。我说的哪儿来着？啊，我今天呢，要给你们说一段武松打虎的故事。这武松啊，是咱们古代的一位英雄。这一天，他来到了一座大山，山名叫做景阳岗。因为在山下酒店里边喝足了酒，有点醉了，想找个地方歇一歇，就在前面大青石上一躺，呼噜呼噜就睡着了。忽然呐，刮了一阵大风，紧接着就听见一声，从山上跳出一只大老虎。
1: 谁让你乱动的？我还要看吗？
2: 嗨，这算啥？这故事我知道。后来老虎让武松给打死了。
1: 哼，人家武松能打老虎，你这个孙武呢，竟会捣乱。
2: 嗨，这算啥？假如我是武松啊，我也能。

0: 呀，五二爷您倒好，您可是老没来了。
1: 咦，你怎么认识我？
0: 嗨，瞧您这话说的，嘿，就凭您这身打扮，我还能不认识您武松五二爷？
1: 我，
0: 您是当代第一英雄，这方圆几百里是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啊？
1: 嗨，你弄错了，我不是武松，我是宋武。
0: 嗨，得了您嘞，您呢就别拿小人开心了，您先请坐，小人我给您打酒劝。

0: 您呢，先慢慢喝着，解解渴。
1: 阿嚏！这酒，
0: 这酒就是当年您喝过小店的名酒，三碗不过岗啊。如今香味丝毫没变。当年呢，您一口气儿连喝了30大碗，真是好酒量啊！自那以后，小店这酒也就随着您出了名了。哟，二爷，您可坐好。您呢，先别急，小人我再给您打酒去。嚯，您喝得好快呀！
1: 算啥？不过，我今天胃不大舒服，不想再喝酒了。我想，吃奶油冰棍。
0: 奶油冰棍没见过。
1: 嗨，连奶油冰棍都没见过。上面是个奶油做的冰块，下面是一根棍儿。吃在嘴里呀、又凉又甜，嘿，解渴极了。
0: 这玩意儿大概还没发明呢。
1: 那这老碗酸梅汤也行啊。
0: 酸梅汤小人更是没听说过。
1: 嗨，你们这服务态度太差了，一间板有没有？非给你们提意见不可。
0: 二爷爷，请您多包涵，您要的这几样东西小店从来都没卖过。
1: 算了，天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0: 二爷爷，您呢慢慢走，下回路过呀再请您赏脸，到小店来喝几杯。喂，二爷爷，您再往前走可得留神，当年二爷在景阳岗打死那只老虎，可养过小老虎，现在长大了要替他妈妈报仇，这会儿啊兴许就在前边等着您呢。要不啊您就在这儿住上一宿，明儿个再

0: 我就是当年让武松打死那只老虎的儿子，你不认识我，哈哈，我可认识你。你叫这个宋武，对吧？你还说过，假如你也是武松，你也能打死老虎，对吧？武松是个大胆的英雄，你叫宋武，你见了我就成了个胆小鬼，对吧？宋武，你现在怎么不说啊，这算啥呀？啊，
1: 我，
0: 哈哈，你是怕我把你吃了？好，我现在就要吃你了。噗噗噗噗，胃口都倒了，我现在不想吃你了。
1: 不吃我，那咱们再见了。
0: 哎，慢着，我来问你，你会做游戏吗？
1: 做游戏？嗨，这算啥？我什么游戏都会做。
0: 好，咱们先来玩踢毽子。
1: 行，不过你得让我穿上鞋。
0: 行啊，这儿还有你的帽子呢。

0: 你不行啊，看我的吧。你听着，
1: 一个劲儿踢两腕，有个小孩说大话，前踢后踢左踢右拐

0: 皮儿就露馅儿。怎么样啊？
1: 这
0: 算啥？对吧？
1: 不，这踢毽子是女孩玩的，不玩这个了。
0: 玩什么？你说吧。
1: 玩捉迷藏。
0: 谁先捉？
1: 我先捉。

了。

0: 这只老虎是你打死的？
1: 这儿除了我，那还有谁呀？
0: 那你可是大大的英雄啊！
1: 嗨，这算啥？
0: 请。请。

一个人打死个大老虎喂，咱们大伙儿抬着他走喂，摔了个跟斗你可别哭。

0: 是你让他们把我抬走的，对吧？你说我是让你打死的，对吧？
1: 啊，不，这是他们问的。
0: 他们问的，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我说这
2: 算啥？
0: 哈哈，看起来你这个孩子爱吹牛，我这个老虎就最喜欢吃爱吹牛的孩子，因为他们皮厚不塞牙。
1: 那你别吃我，你不说你肚子不饿吗？
0: 我刚才是不饿，现在活动了这么半天，我的肚子有点饿了，想吃东西了。
1: 那你吃别的东西，我不吹牛还不行吗？
0: 不吹牛？那我问你，你的功课做得怎么样？
1: 马马虎虎，还可以。
0: 那我出一道算术题给你做，你要是能够做得出来，我就不吃你。听好啊，我要出题了。假定我一小时能跑100里，哎，
1: 哎呦，
0: 哈哈，一看见算术题你就想溜，对吧？

0: 下，好好听着啊。假定，听着啊，我一小时能跑100里，你呢一小时能跑50里，
1: 十二十三十
0: 问，
2: 别问了，你比我跑得快。
0: 哎，别打岔，听好啊，我因为刚才撞伤了头，需要休息休息，先打个瞌睡，让你先跑一小时以后，听清楚啊，一小时以后我再追你。
2: 150，50，100，
0: 什么时候能追上你？
2: 我做不出来。
0: 哈哈，怎么样，这回不说，哎，这算啥？几年级了？
2: 5年级。
0: 5年级？这么简单的算术都做不出，一定留过级，对吧？
2: 我
0: 这样吧，既然这道题你做不出来，咱们就做个实验吧。现在你先开始跑，我呢在这儿打个瞌睡，等一小时之后我睡醒了再去追你，看什么时候能把你追上。
2: 嘿嘿，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好嘞，
0: 注意了，葛九

0: 老虎啊，
1: 老虎啊，早让武松给打死喽。
0: 那小老虎睡醒了没有啊？
1: 嗨，你睡醒了没有啊？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
2: 了，
3: 卓然！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4: 玛丽，
5: 发生色彩危机了，
0: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6: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0: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2: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

0: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苏小七不知所踪。
1: 听说那个苏小七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2: 光头强？
3: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4: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2: 是吗？
1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3: 你们都很强。
1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

0: 差一点，差一点，
1: 加油，
0: 就差一点够着了。

0: 好了，孩子们，我要走了。
1: 不，
2: 我要去工作。
3: 不，不要工作。
4: 快，冰果，快想办法，我们要让爸爸留下来。
5: 快想，冰果，快想。我什么都想不出来。
4: 有了，
5: 爸爸，你怎么能不吃早餐就走呢？我们要为你做早餐。
6: 是啊，你总说早餐是一定要吃的。
0: 你说的没错，我是这么说的。好吧。
3: 哦耶！
4: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弹簧床。
0: 我要吃烤面包片。
3: 烤面包片。
0: 我要拿两片面包放进烤面包机里，一片面包，两片面包。一边看报纸，一边等着我的美味烤面包片儿吧。
4: 咔嚓咔嚓！
0: 什么？
5: 烤好了！
0: 这么快就烤好了？还没烤熟呢。
3: 再玩一次！
0: 不行了，我必须要走了。
4: 啊！你不能走，你还没……
5: 还没……想不出来。
4: 喝果汁。
5: 对，果汁，
3: 果汁，果汁，果汁，果汁。
0: 好吧，我确实爱喝果汁。
3: 哦耶！
0: 哦，让我看看冰箱里有什么能榨果汁呢？你们是什么？
4: 菠萝，不，蓝莓，不，黑莓。
0: 知道了，你呢？
6: 你喜欢什么水果？
0: 香蕉。
6: 我是香蕉。
0: 香蕉和蓝莓，太棒了！
4: 是黑莓
0: 哦，黑莓，黑莓，太好了！让我把水果放进榨汁机里。
4: 等等，你讨厌什么水果？
0: 哦，哈密瓜。
4: 我是哈密瓜，
6: 我是一只苍蝇。
0: 不会吧？好了，现在盖上盖子，砰，然后打开开关。哦，咚咚咚咚咚咚，好了。炸好了，打开盖子，让我尝尝。
7: 是哈密瓜和苍蝇。
4: 再玩一次。
0: 孩子们，不能再玩了，我要去工作了。
4: 不，你还没吃鸡蛋。
5: 对。
0: 哦，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6: 管用了。
0: 好吧，吃些鸡蛋。
3: 耶！
0: 快点。好了，只要把鸡蛋打碎放在煎锅里就行了。砰砰！哦，很简单，已经打碎一个鸡蛋了，我要打碎另一个。砰砰！哦，这个鸡蛋壳太硬了，肯定是散养鸡下的。我要打碎！我要吃早餐。哈哈，打碎了。
5: 还要翻炒？
0: 说的对。翻炒，翻炒，翻炒，翻炒，翻炒，翻炒。好了，我吃饱了，我要去工作了，孩子们。
4: 不要，等一下。
0: 放开我！
4: 你不能走。
0: 我必须走，放手啊！
8: 听话，孩子们，总得让爸爸去工作呀。
0: 抱歉，孩子们，我必须去工作了。
4: 爸爸，
0: 怎么了？
4: 我不想让你走。
0: 过来，坐下。
4: 我想让你在家和我们玩。
0: 这我都知道，但我也必须完成工作。你也有你的工作。
4: 什么？我没有工作啊。
0: 当然有了。
4: 真的吗？是什么？
0: 发明游戏。
4: 哦。
0: 还有叠被子、洗盘子、摆桌子。发明新游戏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4: 知道了，爸爸。再见，爸爸。
5: 布鲁伊，我不知道该玩什么了。

0: 我知道，跟我来。
1: 我先把水果弯住。
0: 做得好，苹果。
1: 会发生什么呢？
0: 不知道。准备好了吗？
1: 好啦，
0: 放手了。
1: 是一个沙拉脱水器，
0: 对，洗干净了，可以吃了。哎，
2: 这个游戏真好玩。
0: 妈妈，午餐吃沙拉好吗？我们知道你爱吃沙拉。
2: 好的，来了。
0: 爸爸，你什么都知道吗？
3: 当然了。苹果走了，
0: 证明一下吧。
3: 可以，苹果会跑过来问我们要去哪儿。
1: 我们要去哪儿？
3: 垃圾场。
1: 耶，垃圾场。
0: 哇哦，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垃圾场。
1: 我们会在路上遇到浑身长毛的怪物吗？
3: 可能吧。
0: 我们去垃圾场扔什么，爸爸？
3: 哦，一些破旧的东西。
1: 我要玩汽车彩虹的游戏，红色的，
3: 棕色的。
1: 彩虹里没有棕色。
3: 哦，是的。
0: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知道吗？
3: 当然，不信你问。
0: 好，我出生之前在哪里？
3: 嗯，换一个问题。
0: 我能开车吗？
3: 很简单，不能。
0: 为什么？
3: 你够不着踏板。
0: 哦，好吧。
1: 绿色的，
0: 让宾果踩踏板。我用方向盘行吗？
3: 哦，如果被警察发现了，会罚你们100块钱的。
0: 警察抓不到我们，我们会开得很快。
3: 警察的车开得更快，
0: 但我们的汽油比他多，我们能比他开得更远。
3: 他会叫来直升机，
0: 那我们就开进隧道，让他看不见。
3: 那他就会着陆，改骑摩托车就能进隧道了。
0: 但是我们会找来10辆一模一样的红色的车，那样他就分不清哪个是我们的车了。
3: 其他的车是谁在开？
0: 管家。
3: 管家？你要去哪儿找10个管家？
0: 女王那儿，用她的管家。
3: 哦，好吧，说不定行得通。
4: 哦耶，
0: 我们能开车了吗？
3: 你们为什么要开车呢？
0: 因为我们喜欢看喷水。现在能喷吗？
3: 但是挡风玻璃不脏。
0: 不要嘛，宾果，双拼造型。
3: 哦，好吧。
4: 耶，
1: 还要。
3: 不行，太浪费水了。
4: 要看，要看。
3: 嗨，
0: 你为什么按喇叭？
3: 哦，橙色车里的司机不是一个好司机。
1: 哦，橙色的在哪儿？
0: 你是个好司机吗？
3: 当然。
0: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吗？
3: 差不多吧。
0: 哦，哇哦。
1: 红灯，布鲁伊，你知道？看，黄色的。哦，是胖乎乎的小矮人爬上柱子，把交通灯涂成红色和绿色吗？
0: 哦。哦，公交车身上画的是什么？
3: 是一个关于超级英雄的电影广告。
0: 哦，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3: 好人。
0: 你是好人吗？
3: 当然。
0: 那我呢？
3: 那要看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咯。
0: 嗯，我摆碗筷还洗盘子，这些是好事吗？
3: 当然是非常好的事。
1: 小矮人把灯涂成绿色了。
0: 但有时我不够关心宾果。
3: 哦，你应该关心宾果。
1: 爸爸，
3: 你会说对不起吗？
0: 会。
1: 绿灯了，
3: 那就是个好人。
0: 哦耶！那辆车为什么朝你按喇叭？
1: 因为变成绿灯了。
3: 哦，是啊，我没看见。
0: 你不是一个好司机吗？爸爸，爸爸，你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机吗？我在问你呢。爸爸，爸爸，爸爸，
4: 耶，喷水啦！
0: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3: 当然了，
0: 紫色的，
1: 耶！
3: 看见那个标志了吗？垃圾场到了，
4: 耶！垃圾场，
3: 我扔，我喜欢扔垃圾。
0: 嘿，等一下，这是我画的画。
3: 哦，是吗？
0: 嗯，这些都是我的画，你要把我的画扔掉。
3: 你不是画了很多的画？

0: 段吗？
1: 他很刻苦地画了这些画。
0: 我知道，
2: 但是我画的自己。
1: 你要把布鲁伊扔掉。嗯，你是个坏人。
0: 嘿，布鲁伊，我把你的画放在后备箱了，对不起，我不扔了。
2: 你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是，你说的对，布鲁伊，我不是，也不是最好的司机，也不是什么都懂，有时也会出错。
2: 所以你不知道我出生前在哪里？
0: 哦，你应该自己寻找答案。
2: 该怎么找呢？
0: 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你不是想到了怎样不被警察抓到吗？
1: 是啊，
2: 但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画扔到臭臭的垃圾堆里？
0: 哦，我没想把它们扔进臭臭的垃圾堆，我要把它们放进这个垃圾堆。这个垃圾堆里的画会被粉碎，最后变成白纸。
2: 哦，一张张新的纸吗？
0: 是啊，别的小孩也会用它画画呢。
1: 如果那个小孩的爸爸再扔掉了呢？
0: 哦，那他会再被粉碎，重新变成一张纸给另外一个小孩，永远重复下去。
3: 哦，哇哦，
0: 看，我算有点知识吧。
1: 把它扔掉吧，爸爸。
0: 哦，真的吗？
2: 当然了，我可以重新画。
0: 嘿，耶！
1: 好吧，
2: 那好，爸爸。
1: 就差粉色的了，拜托了，就差最后一个了。
0: 好的，冰果，我帮你找。
2: 我也是。
4: 哦，我哇哦，哦，
2: 怎么了？
4: 长毛的怪物来了。
2: 我想问问我的画。
0: 画？
2: 在成为我的画之前是别人的画吗？
0: 哦，你说呢？
2: 我想是的。
0: 看那冰果，粉色的。
5: 汽车彩虹，
2: 耶！ Yeah!
5: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0: 真的吗？
3: 是的。
4: 哦，好爸爸，宝贝。

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哇！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听过。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妈妈，我们玩动物园游戏好吗？冰果演宝宝小雪花，
6: 你演我的妈妈。
7: 好的，
1: 我是动物园管理员，你呢，爸爸？
8: 我就躺在沙发上看报纸。
1: 不，你要演一个特别的角色。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动物园。下午好，加伯丁夫人，欢迎来到动物园，我是这里的管理员。
7: 谢谢，我的宝贝小雪花特别喜欢动物。
6: 动物，
1: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吧，请跟我来。这是一头温顺的长颈鹿，它对人很友好。哦，
7: 它好可爱。
6: 长颈鹿，
1: 请往这边走，你们会看见
6: 袋鼠。
1: 啊，虽然看起来像袋鼠，但它比袋鼠小一些，它叫沙袋鼠，对人很友好。我觉得它一定爱吃沙子。
6: 好玩。
1: 下一个动物就不太友好了，是一只又大又臭的狒狒。哦，
6: 蓝色大猴子。哇，
7: 我们想看动物们动起来的样子。太没礼貌了，往后站，小雪花。
1: 喂，站起来，大猴子，我们的客人不希望你整天待在那儿。哦，什么？
6: 猴子睡了。
1: 看我的。给客人跳舞，懒猴子。
7: 天哪。
6: 猴子挠屁屁。
1: 别管他了，走，我们去看笑翠鸟。
7: 走了，小雪花。
6: 蓝色大猴子。
1: 这些笑翠鸟对什么都好奇。
7: 快看这些鸟，小雪花，
6: 我想抱抱你，
7: 小雪花。小雪花被大猩猩抓走了。
6: 小雪花在抱猴子。
1: 看我的，别担心，夫人，我马上把它救出来。
7: 你要当心一点好吗？
1: 不能容忍他这么做，这违反了猴子守则。
7: 当心我的宝贝小雪花。

0: 想去看看爬行动物吗？
1: 不。管理员，这太不像话了，我要求你马上去救我的小雪花。
0: 别担心夫人，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找到了，给我回来，大猴子，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客人。
2: 小雪花，我的宝贝，你还好吗？
0: 一切都很好，夫人，你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儿苗。

0: 您想去纪念品商店吗？哦，
1: 藏起来，猴子。我是小雪花，你是？不对不对，我是小雪花，你是？你是呜呜，小雪花，呜呜。
0: 大猴子一定想吃这个香蕉，我们趁他拿香蕉时就抓住他。
2: 希望如此吧。天哪，小雪花见不到我，一定要吓坏了。我们要等多久？
0: 哦，听到动静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吧，你太幸运了，小女孩。
1: 不，
2: 小雪花。

0: 晚安，我可爱的小雪花。
1: 明天去看呜呜行吗？
0: 当然不行，那个动物园我们最近都不可能去了。
1: 小雪花想见呜呜。
2: 小雪花，有人来看你了。嘿，过来，大狒狒。

0: 什么？
1: 这是我背包旅行时带回的纪念品，马芬，它能带来好运。
2: 没什么用，
1: 别听他的。
0: 什么是背包旅行？
3: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个大大的背包，然后去度假。
0: 来玩这个游戏吧。
3: 好耶，我们来当背包，让爸爸妈妈背着我们到处走。
4: 太好了。
5: 我说了不用了。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背包客。
2: 哇，这真是一次愉快的火车旅行啊。
1: 快看，可以探索一座新城市了。
2: 走开，怎么这么多苍蝇啊。伙计，这些背包太重了。
1: 我们找地方住下吧。
3: 妈妈，你得先看看旅行指南再找酒店。
1: 我得看看旅行指南再找酒店。好吧，旅行指南在哪儿呢？应该就在这里呀。啊哈，
2: 那是什么？
1: 这是我在火车上买的，据说它可以带来好运。
2: 哦，你真奇怪。
1: 啊哈，找到了。
0: 别松手，布鲁伊。
1: 就在下面，拿到了。我来看看，给大家找一家舒适的酒店。
0: 你现在很饿？
2: 我现在很饿了。嘿，快看，有人在卖牛角包，我很快回来。
1: 你别吃太多哦。
2: 你好，朋友。
3: 你好。
2: 我要买一个牛角包。
3: 不对，你要买下所有牛角包。
2: 我要买这里全部的牛角包，多少钱？
6: 6000。
2: 好的，请稍等。给你钱，没错吧？你要吃香蕉吗？
6: 好的。
2: 真要吃吗？我真幸运。太好吃了。
1: 你好，朋友。
0: 你好。
1: 送我们去这家酒店要多少钱？
0: 300。
1: 不会吧？旅行指南上写的100，这才算合理。
0: 不行不行，就要300。
2: 可以走了吗？
1: 他说要300。
2: 问他要不要吃香蕉。
0: 让班吉特叔叔肚子疼。
3: 好的。
2: 我的肚子，我要上厕所。他要多少钱都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都怪牛角包。
1: 我都说了不要吃太多，
2: 但价格很便宜。希望酒店不会太远。
0: 你想让车停下来拍照？
1: 停一下，司机，我想下去拍个照。
2: 拜托了。
1: 那边有座寺庙。
2: 好吧，又要拍寺庙的照片。
1: 我的相机在哪儿啊？在这里。
2: 你怎么带了马铃薯搅碎器而不是相机？
1: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去的这家酒店看起来不错。
2: 最好有厕所。
3: 可以在这里下车了。
1: 我们可以下车了。
2: 终于到了，谢谢你，这是给你的钱。什么？
3: 你现在很渴？
2: 我感觉很渴了，我要拿我的水瓶喝水，里面装满了水。它去哪儿了呢？找到了。嘿，怎么是空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用了，谢谢，我很好，谢谢。
0: 你找不到酒店？
1: 我找不到酒店。
2: 我现在真的很想上厕所，集中精神，不要分心。
1: 我想看看你卖的珠子。
2: 我的天哪！
3: 冰果，肚子疼。
2: 妈妈咪呀！我得靠着这棵树坐一会儿。好多了。
1: 赶走这些苍蝇，不想我们迷路了。
2: 什么？
0: 现在特别想上厕所。
2: 我们就去那儿吧。
1: 你确定吗？
2: 当然。早上好。你好吗？我需要一个带洗手间的房间。
6: 您的护照？
2: 还要提供护照吗？稍等，我放在背包里了。抱歉。
6: 杰里米，天哪，
2: 我吃了太多的牛角包。
1: 我找不到护照了。
2: 真糟糕。
1: 你能在我背包里找找吗？
0: 是这些护照吗？
3: 是的，就是这种带照片的小本子。这是背包旅行时最重要的物品，所以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
0: 是的，别给。好的，布鲁伊。萨克斯，明白吗？
2: 护照去哪儿了？我在前面的包里找找，他们一定在这里的。
3: 给我，宾果。
2: 看看我的背包里有没有。
1: 你为什么要带马桶刷？
2: 好吧，把背包都倒出来吧。还是没有护照。嘿，幸运纪念品，快帮帮忙，请帮我们找到护照。耶！
1: 护照。
2: 看来这东西起作用了。
1: 现在是谁奇怪？感觉好些了吗？
2: 感觉美妙极了，啊，肩上没有背包，舒服多了。这个地方不错呀。
1: 是的，旅行指南竟然没提到这里。哎，
0: 你们该去登山啦。
2: 我们该去登山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当然。
2: 出发。行行。
0: 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宝宝？公主，
5: 在仁慈的女王，
0: 恐怕你得离开家去为我们找些吃的。
5: 但我很害怕去外面的世界，你请不要让我离开。
0: 抱歉，你必须去，否则我们都会饿死。我会一直想念你的。
5: 我也会的，仁慈的女王。
0: 汪汪。
5: 小马，我的老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去哪里？好主意，我们可以去我出生的农场，那里有足够的食物供养大家。
0: 太好了。
5: 小马不能说话的，它只会叫。
0: 哦，是的。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大冒险。
5: 哦，天哪，小马，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嘿，哦天哪，你们真粗鲁！
7: 哦天哪，

0: 们真粗鲁！
1: 立即停止学我说话！
0: 立即停止学我说话！
1: 哎呀，泰林叶兄弟，
0: 男孩们强壮就像金刚，女孩们柔弱扔进河里。哈！
2: 克洛伊，让我当一会儿公主，
1: 我有办法。
3: 好的。
4: 女孩们强壮就像金刚，男孩们柔弱，把他们扔进河里。
5: 我们被你打败了，我的公主。
6: 只要你有需要，我们随时效劳。
4: 谢谢你们。我们到了，我在这个农场长大，这里可以为女王的宝宝们提供很多食物。哦天哪，都不见了。这里以前全是果树，发生过什么？
7: 贪婪的女王把它变成了沙漠，亲爱的公主。
4: 仙女婆婆，是你啊？
7: 是的，是我。
4: 贪婪的女王为什么要把果树林变成沙漠？
7: 她可能很喜欢沙漠。
4: 应该阻止她，不然就没有食物了。
1: 全指望你了。
4: 我不够勇敢。
1: 你很勇敢的，你有一颗英雄的心，我的公主。来吧，拿起这件宝贝，它有魔力，它能帮你打败贪婪的女王。
4: 抱歉，我太害怕了，我现在就要骑马回家。小马，你在哪儿？
1: 我是贪婪的女王，我要来定住你。
7: 亲爱的朋友，贪婪的女王把你变成了石头。
1: 放心，我要让她把你再变回来。
7: 啊！贪婪的女王定住了所有村民。
8: 我要把你也定住，定！你躲不掉的，小可爱，对付一个小公主简直小菜一碟儿。
7: 如果你总是这么凶狠贪婪，就没人想和你做朋友。
8: 我不要什么朋友，我就是喜欢凶狠贪婪。
7: 我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
1: 救命，
8: 没人救得了你。
0: 你确定吗？
9: 呀
8: 啊，走开你们这些臭小子。
1: 跑得比我快，布鲁伊，我们换一下。
4: 好的。呀！哈哈哈！前面过不去了，我死定了。
1: 公主，
8: 谁？
4: 仙女婆婆。
1: 哦，亲爱的，你必须勇敢面对贪婪的女王，否则你将永远被定住。
4: 不，我做不到，我是一个胆小的小公主。
1: 你不要这么想，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4: 我可以吗？
1: 是的，你可以的。我要走了，我的孩子。
4: 嘿，不要走，
1: 别忘了那个宝贝，宝贝，宝贝。
7: 找到你了，
1: 你以为你能逃走是吗？
4: 快让小马恢复原来的自己，否则……
1: 否则什么，我的小公主？
4: 否则我就把你变成石头。
1: 哦天哪，我很期待呀。
7: 哦，我真害怕。
4: 他们都饱了，谢谢你，勇敢的公主。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有共同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怎么回事啊？哇，那是什么？黑乎乎的，哇哦！
1: 不行，不是那么操作的。按另一个按钮，另一个按钮。
2: 轮到谁去看看了？
3: 轮到我了。
1: 低保，不行。如果你要帮我做奶昔的话，就不能这么干呢。你这完全是帮倒忙。
0: 怎么样？什么情况？
3: 你还是别问了。哦，是找我的。
4: 你好，欢乐熊。
5: 没打扰你吃午餐吧？

0: 没有。
1: 我们收到警报，情绪森林出状况了。
0: 马上就来。我也去。印度熊，你这是怎么了？
2: 你还是别问了。
3: 哎呀，怎么这么安静啊？飘飘们怎么没有施魔法种植作物？
0: 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他们不开心就不会干活。
3: 难道是布拉斯特那群坏家伙吓到他们？
4: 不对，
0: 什么声音？
4: 你不能这么说。
0: 我们过去看看。
2: 哼，你们先别走，机舱快被果汁淹了，赶紧过来帮忙收拾干净。
0: 知道了，狐狸熊、好运熊，你们俩留下来帮印度熊吧。
3: 我们俩帮印度熊？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是要我行吧，知道了，
2: 我就当你同意了。
0: 大家好，我是分享熊，大家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5: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我们的吗？
6: 我们什么都没说。
5: 那就有。
6: 我们没说，没说。
0: 好了，要不大家都……
5: 你竟然敢这么说我们。你们这些可恶的飘飘。
0: 大家好，我是欢乐熊，这是我的好朋友迪宝。
7: 迪宝，迪宝，
0: 嘿，要不大家一起玩个好玩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吗？
7: 飘飘欢乐泡。

0: 谁不开心，能告诉我原因吗？
1: 这个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2: 我听说飘飘说我们喇叭花长得很可笑。
1: 什么？就是，我也听说了。
2: 对呀、啊，大家都听说了，千真万确，
1: 真让人难受了。飘飘说我们长得很可笑。飘飘说我们长得很可笑。
3: 我们没说过这种话。
1: 就有，
2: 你就有，这是假的。
0: 好了，
2: 大
0: 家别吵了。我能理解各位的感受。我在想，如果如果你们喇叭花发现飘飘真的很可爱，也许你们可以成为朋友呢。
1: 这个我不确定。
0: 哦，迪宝，迪宝也是飘飘，他很可爱的。
4: 迪宝可爱，喇叭花也可爱。大家抱抱，大家抱抱，
5: 大家抱抱，大家抱抱。
0: 问题解决了。
2: 飘飘刚才掐我。
1: 飘飘掐你，太过分了。
5: 飘飘掐我们，太过分了。
1: 我们没有。
5: 你们掐了？
0: 不可能这样啊，我哪里做的不对吗？
1: 你们就是掐了。
0: 好吧，大家先别吵。谁被飘飘掐了？举起你们的手或者叶子。
1: 就是掐了。
0: 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跟别人产生误会，然后非常生气。那有没有让我们感到开心的事情呢？
4: 开心跳舞，
5: 开心跳舞，
6: 开心跳舞。
0: 问题解决了。太好了，我差点都没办法了。
1: 你看到没有，他朝我们做鬼脸。
5: 他们朝我们做鬼脸。
0: 你看到有飘飘做鬼脸吗？
1: 没有啊，到底什么情况？
0: 看来我真的没办法了。

0: 真的没办法了。
1: 粉小熊，没事的，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2: 嘿嘿，我们成功让他们吵起来了。
0: 这两个不是喇叭花，不，我认为他们是假花。
1: 没错，我们要看看是谁在操纵他们。

0: 他们又觉得我们可笑了，太没礼貌了！
1: 你说的没错吧，罗伯，人就是这么容易轻信谣言。
2: 哈哈哈，
0: 你说的没错，布拉斯特，只要飘飘不干活，一线光明镜就是我们的了。
2: 我们要把这里全部变成布拉斯特坏蛋村。
3: 哦，建全球兽交坏蛋主题的公园，嘿，我们坏蛋也该好好享受一下。那些喇叭花生长的地方，我要建一个艺术展台。
4: 我们得阻止他们，怎么办呢？我有个主意。
0: 怎么回事？我怎么操作不了假花了呀？你们要把我的奶昔制造机拿去干什么？你知道一号会很高兴的。你好啊，布拉斯特，是你吧？
2: 欢欣小熊，
0: 你也知道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不过，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你把你的艺术展台建远一点，我们就给你这台奶昔制造机。哦，奶昔制造机，我还没有这种好东西呢。好啊，成交！我会把艺术展台建得离这里远远的。一群笨熊，我想在哪里建就在哪里建。
4: 谢谢啦，嘿，来试试吧。
2: 他们按错按钮了，
4: 你弄熊，这件事你知我知，但他们不知道呀。
5: 问题解决了，很抱歉，我们轻信了他们的谣言，
6: 我们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们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冯小熊还是有办法的，大家快来吃饭啦，赶紧过来趁热吃。
7: 不行，迪宝，不能按那个按钮。不行，迪宝，不行啊！
6: 不行，不是那么操作的。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山。

及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是，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欢乐熊再次获胜。
1: 好样的，
2: 好样的，欢乐熊！
3: 你们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
1: 我们正在跟欢乐熊比驾驶技术呢。
4: 是啊，根本就不叫比赛，他完胜了我们所有人，他太厉害了，
5: 他又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你来试试吧，一怒熊。
3: 你们什么意思啊？肯定是他赢我输，没有悬念。
1: 我们的意思是多练习可以让你的驾驶技术保持最佳状态。
3: 他状态奇佳，我状态奇差。
6: 注意力集中，注意力。
0: 游戏结束，易怒熊获胜。
3: 嘿，我喜欢玩这个游戏。
4: 哇，欢乐熊你怎么了？
6: 我刚才有点走神，我们再比一场。
3: 尽管放马过来。
6: 掌柜，我不是，注意力，我不能这样啊，欢乐熊，加油啊！等一下，什么？
0: 熊获胜，
6: 我们再比一场。
0: 游戏结束，易怒熊再次获胜。
5: 怎么回事？我搞不懂。
4: 又输了，
3: 看来你今天状态不佳呀。想再比一场吗？
6: 不了，不比了。你游戏玩得很棒，易怒熊。
3: 别走啊，五局三胜，我让你一点。
1: 江荣熊曾经说过，犯错是学习经验的好机会，不好好把握机会才是真正的失败。
6: 我得好好反省一下。
7: 只要飘飘们干不成活，这里很快就会荒芜一片，
8: 到时候就是我们布拉斯特坏蛋村的
9: 底盘啊。
7: 我们得先解决掉这些家伙。哦，每次我们快要得手，这群爱心小熊就来捣乱。

0: 小熊。爱心小熊。
1: 经过我仔细严谨的分析，他们可以追踪到我们身上的坏气息。嗯，
2: 那是，我们确实气场不一般呐。
1: 所以我发明这个防追踪器。不管我们多坏，只要有了爱心种子的好气息，就可以掩盖掉我们身上的坏气息。
2: 萝卜，你这个聪明的大坏蛋，你越来越厉害。
3: 谁在干扰我的追踪器？
4: 你能进行反干扰，让它恢复正常吗？
3: 欢乐熊，小心！还赶紧停车！停车！

0: 我下次早餐再也不吃玉米饼了。
1: 目前来看，还没有出什么故障。
2: 欢乐熊，你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我没看到前面有水，我一直在自我反省。
4: 很好，很好，看来他们勇敢的小伙伴现在有点害怕了。
5: 啊，是用泥巴攻击他们，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妙计？快跟我说说。
4: 他们的精英驾驶员现在缺乏自信呢，我要让他彻底失去自信，而且要让他永远都自信不起来。说不定那些爱心小熊就会离开一线光明镜了。就像我说的，这间小地方可满足不了我俩的胃口。
5: 可我们只有两个人，他们有五个人，如果算上飘飘就是六个人。
2: 哦，不好，可怜的飘飘。
6: 我就知道肯定是布拉斯特干的好事。
7: 谢谢你们，
8: 谢谢
2: 谢谢。
6: 不客气，
0: 没关系，
2: 不用谢。
6: 哎呀，我的肚皮勋章被弄脏了。
1: 任务完成，启程回家。
2: 你们看到欢乐熊了吗？
3: 我在这里呢。这次还是你来开吧。
1: 你是失误，已经过去了。你还是……
3: 我还是集中不了注意力。
2: 欢乐熊，每个人都有状态不佳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相信你。
3: 但问题是，我现在都不相信我自己。我还是坐副驾驶吧，应该还能应付吧。
1: 好吧，听你的。
5: 应该能困住他们的车和五个人了，如果算上那个飘飘就是六个人。
4: 应该够了，但我们还是要把陷阱藏好。
5: 我来处理。
4: 干得不错，我邪恶的朋友。现在我们要把小熊们引过来。
6: 要出现了，欢乐熊啊，不，夜斗熊，他们在往东500码的位置。
5: 他们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离开这里？
4: 我离开，你留下。
5: 为什么我留下？
4: 我说过要把他们引过来吗？你去把他们引过来，一定要让他们看到你。
5: 我的天！我被困在这荒山野里，该怎么办呢？
1: 爆胎了，这次你跑不掉了。
2: 犯错是学习经验的好机会，不好好把握机会才是真正的失败。

0: 什么？哪里？
1: 那里。
0: 等等，快过来，你来开。嘿，不要碰那个。
1: 集中，注意力集中。
0: 他们赶走了，你的状态终于回来了。哇
1: 哦！运动熊，要不要再来比一场？
0: 什么？你现在状态这么好，我肯定输定了。哼，我才不比呢！
1: 三局两胜，
0: 不要；
1: 五局三胜，
0: 不要；
1: 我玩左边的，
0: 不要。分享熊干得不错，擦得闪闪发光。哦，不对，这里有一块脏的没擦干净。等一下，泡沫，赶紧擦干净，我都说了要擦干净。这又是什么擦痕？
2: 整天干活不让玩，那现在就去玩喽。
0: 成天玩不干活就不能把碳云号擦干净了。
2: 成天玩不干活就不能把碳云号擦干净了。这就是易怒熊给你们的印象，对吧？呀！易怒熊肯定会生气的。
0: 我确实很生气，你知道修好这个要花我多长时间吗？
2: 不知道，但是你修的时候我会尽量帮帮忙。Blue。我把最好的工具和材料都给你，你怎么不笑？
0: 因为一点都不好笑。看看你做的好事。
2: 对不起，但这又不是我的错啊。
0: 是吗？那是谁的错？
2: 是石头的错。你好啊，没脑子的笨石头先生，下次我开车的时候麻烦你注意看着点好吗？哦，你知道了。哦，谢谢啊，谢谢，没脑子的石头。
0: 真是可爱呢。
2: 可不是嘛，我就是很可爱呀。
0: 不，你自己撞坏了摩托车，居然怪石头。
2: 易怒熊是怕我伤了笨石头的心吗？得了吧，这就是块石头，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就是块没思想的石头而已，它又没有感情。
0: 别闹了，火力熊。
2: 别闹了，火力熊。哎，我就是开玩笑而已。
0: 一点都不好笑，火力熊。得了吧，这就是块石头，它又没有感情。成天玩不干活，教练，撞坏我的摩托车，钳子，最过分的是他居然开我玩笑。
3: 撞坏我的摩托车，最过分的是他居然开我玩笑。
2: 易怒熊，人群中最耀眼的大明星，听起来真是搞笑。你干嘛用这副表情看着我？我只不过跟易怒熊开个玩笑而已。
0: 爱心总部在呼叫我们。
4: 还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感觉很不好啊。
1: 收到，我们马上出发。
5: 哇，即使是在一线光明镜，这也很奇怪。
1: 我们跟爱心总部确认一下。
6: 是什么？
7: 约格。从现场的脚印来看，应该是一个叫做约格的石头巨人干的。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误认为他们具有攻击性，虽然他们易怒，但其实性格非常温和。他们平时就是安静的睡觉，如果被冒犯了，他们就会起身上路，找另一个地方接着睡觉。如果石头巨人起来了还到处走动，那肯定是有人伤了他的心。
5: 火力熊，就是你冒犯了石头巨人。
0: 你看，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开玩笑的。
2: 不是吧，石头有感情，我哪知道这个。
1: 嘿，

0: 线光明镜还不了解？
1: 就是啊，兄弟，那些生物我们以前都没见过，
2: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
3: 哇哦，布拉斯特，快听啊！
4: 越过，
5: 很好，很好。看来有个心情不太好的石头巨人把飘飘的劳动成果毁了，太好了！只要让这个大家伙不停地到处搞破坏，飘飘们的坏情绪就能制造出足够多的坏种子。到那时，一线光明镜就是我们布拉斯特坏蛋村的地盘了。天哪，
0: 我们最好继续寻找石头巨人的踪迹。分享熊，你留下来安抚一下飘飘吧。
6: 嗯，
0: 别担心飘飘，爱心小熊前来相助了。
7: 听我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伤别人的心，你以为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别这样，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以前一样好吗？
8: 嗯，好的。
9: 乱七八糟一团乱。

0: 麦克风开了吧。
1: 约过，约过。
0: 嘿，你说什么呢？
2: 一块成天只知道睡觉的笨石头，
0: 除了约格两个字，什么都不会说。约格，
2: 约格，他只会说这个，其他什么都不会。
0: 哟吼，耶！
1: 哦，约格，约格。
0: 罗伯，我们的好戏开始了。
2: 老大，下次能不能让我单独表演？
0: 不能。
3: 嗯，我们的劳动成果全毁了，全糟糕。
4: 嗯，半天没看到狐狸熊了，有谁看到他了吗？
5: 他的摩托车也不在。
4: 狐狸熊，我是欢乐熊。狐狸熊，请回话。
5: 我去找他，你们留下来安抚飘飘。
0: 说什么呢？
1: 你
0: 快成天只知道睡觉的笨石头。
1: 约格。
0: 罗伯，
2: 什么是布拉斯特？
0: 什么东西两反应之高，只会说约格两个字？
2: 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我希望他赶紧离开这里。
5: 你在这里干什么？
6: 嘘，快看，
2: 约格，约格，他只会说这个。约格，约格，快不快离开？
6: 哦，天哪，我跟你开玩笑的时候也那么招人讨厌吗？
5: 是啊，差不多就是那样。
6: 什么东西两百英尺高，只会说约格两个字？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我希望他赶紧离开这里。真想让那两个家伙也尝尝被别人捉弄的滋味。
5: 活力熊，你的模仿搞笑天赋要派上用场了。
6: 我吗？
0: 好戏开始。
1: 约格，
2: 还有一个石头巨人。
1: 约格，约格，
0: 哦，两个更好啊！我们把这个也叫醒，让他搞破坏去。好戏开始。
6: 罗伯，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真是个好人？
2: 我，好人？为什么这么说我？这是我听到的最过分的话。
7: 布拉斯特，最霸气的老大，你好有爱心哦。
0: 你说我什么？
7: 说你有爱心，还乐于助人。
0: 还乐于助人？太荒唐了。哈
6: 哈，罗伯，你比爱心小熊更有爱心呢。
0: 你居然敢这样说我。
2: 你说我是好人。
0: 你说我有爱心。
2: 居然拿我跟爱心小熊比。
0: 你居然说我乐于助人。
2: 我没说。
0: 你说了。
2: 我说够了，我不干了。
0: 不是你不干，是我朝你忧郁。
2: 你不能朝我，因为我已经不干了。
0: 我就能。你给我回来，你给我道歉。

0: 太精彩了，你太有意思了，你怎么不笑啊？
1: 我有件事情要做。
2: 你好，你好啊，月哥先生。
3: 月哥，
2: 不要误会，我不想冒犯你。
1: 请听我说，是我撞到你的脚趾头，还拿你开玩笑。我不是故意要伤你的心，我以为只是开玩笑而已，哎，但却伤了你的心。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因为我撞了你的脚趾头，还伤了你的心。
2: 没事了，哥们儿，就是这样，放松，好好睡一觉吧。
4: 干得好！哟呼！活力熊，你真棒！
0: 兄弟，我真为你感到自豪，我可不是开玩笑。说真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应该听一下他模仿布拉斯特的那段，
4: 以后再说。
0: 但真的很有意思啊！
5: 你别闹了。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4: 神奇的口感，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

好吧，我的秘密魔法计划进行到第四天了，两天前就应该完成了，结果现在什么都不顺，什么都出了问题。是嫌我今天还不够糟吗？连肚皮勋章也给我添乱。

0: 别这样，狐狸熊，一怒熊说了，他没完成以前我们不能看。
1: 看现在这个情况，怕是永远都完不成了。我真的特别好奇。哎呦，
2: 每次都这样。你不许偷看。
1: 我才不会偷看呢。
2: 哦，我说了，我忙的时候都别来烦我。
1: 朋友，我觉得你应该提高一下快乐技能。
2: 我听到你说的了。

0: 行，这可是秘密。
1: 哦，迪宝，怎么了？
0: 我吓到他了。哎呀，怎么了？是我呀。
1: 一怒熊，你吓到迪宝了。
0: 他差点泄露了我的秘密。哎，小家伙，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2: 你能想象？
0: 是啊，这是我的名字。是啊，我叫易怒熊。大家听我说，我知道我给大家添麻烦了，因为这个计划真的很重要，进展又很不顺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1: 你没有怎么，你不过是有点儿，
3: 沮丧。
4: 心情不好，
3: 烦闷，
4: 脾气暴躁，
3: 或者我们可以说
1: 易怒。
0: 我会尽量调整自己的。

0: 行，不要这样。喂，停手！回去，快回去！回去，回去，听见没有？
1: 地陆熊，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的肚皮勋章失控了！

0: 为什么一怒熊不来帮忙？这个烂摊子可是他造成的呀。
1: 飘飘们不想看到一怒熊，迪宝也是。
2: 我说过他应该提高一下他的快乐技能。
3: 大家好，我是微笑先生，很高兴见到大家。大家好，我是笑咪咪先生，待人友善。大家好，大家好。
2: 你希望我们叫你什么？嘿，
3: 开心先生。
1: 好吧，但是为什么呀？
3: 新名意味着新生，过去那个易怒的我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不见了，我再也不会因此烦恼了，你们也不会。
4: 易怒熊熊，易怒熊熊。
3: 错了，开心熊熊。
4: 啊，不，
3: 好了，我的好朋友们，咱们的冒险之旅启程了。

0: 好，你好。
1: 你好，一怒熊。
0: 你不记得了？
1: 抱歉。你好，开心先生。
0: 你好吗？
1: 我很好。你呢？
0: 我也很好，来到这里很开心，见到你很开心，总之开心极了。放着吧，让我来。
2: 谢谢一怒，开心先生。
0: 乐意效劳。
3: 我觉得他太不正常了。
0: 哎呦，
2: 这小子肯定要发脾气了。
0: 一个小意外而已。
3: 好吧，他这样太奇怪了，我宁愿他像以前那样。
0: 吃蛋糕了。
1: 哇哦，谢谢开心先生，你对我们太好了。
0: 好，我要把这个加到我的名字里去。开心好好先生，这名字不错。
3: 嗯，
0: 味道如何呀？
3: 不错。
1: 不好，小朋友们遇到麻烦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哦，情况看起来很糟。难怪不下雨，天上一朵云都没有。
4: 开心想象可以变出云朵，云朵的。
5: 云朵。
0: 乐意效劳。
5: 云朵。
0: 迪宝，对不起。我只有在发脾气的时候才能变出云朵，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易怒熊了。
1: 没用啊，他说他感觉不到愤怒的情绪，那我们帮帮他吧。就是他，大家看。
6: 回去，快回去。
0: 什么事？
1: 开心先生，你有一份特殊快递。
0: 开心先生现在开心不起来了。
1: 很好，狐狸熊动手吧。
3: 来了，一怒熊，好好感受一下吧。
0: 我不行，我不能假装开心，那根本就不是我。但是我又不能发脾气，结果搞成这样。
1: 没事的，做你自己就好，尽情发泄你的愤怒吧。
0: 不管怎样，我都要发脾气。让我的愤怒全部释放出来吧。

0: 他现在开心了，也许他会喜欢这个的。
1: 喜欢什么？开心印度熊。
0: 跟我来。这是给迪宝的。
2: 哦，你真体贴啊，印度熊。
0: 我是想着他离家这么远，我希望他能过得开心快乐，可我却把事情搞砸了，然后还把气撒到你们身上。
3: 没事，发脾气只是你的表象，你内心还是很善良的。
2: 你能想象，你能想象。
0: 这是给你的。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头儿子，起床起床。
1: 围裙妈妈叫我起床的时候总是这么大声音，幸好她不是外星人。这里是地球。我的小头爸爸是个工程师，他肯定是开夜车画图纸，还没睡醒呢。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飞起来，当一名真正的宇航员，飞出地球，飞向太空，飞到我梦里想去的地方。妈妈，我回来了。
0: 今天幼儿园好不好玩啊？
1: 好玩。
0: 一切按彩虹计划进行。
1: 妈妈好像有秘密。老师说过，每个人都该有梦想。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飞上太空，去月球，去金星、水星、冥王星，好好的玩上一整天。要当宇航员，我要训练一下自己。又长高了一点。每次我跟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说我想飞上太空的时候，
2: 去吧去吧，到太空打怪兽吧，去吧去吧。
0: 去太空干嘛？你不要爸爸妈妈了？你嫌妈妈做的饭不好吃吗？
1: 他们不理解我，我自己也行，我一定能行。这一天有太空展，这一天嫦娥十号发射，这一天就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一件都不能错过，这就是我的秘密计划。
3: 阳光大侠，请你出道，设计马上完成。

0: 嘿嘿嘿，私房钱。
1: 才不是呢。
0: 围裙妈妈来了。
2: 大头儿子，我们的公益网站准备给山区的小朋友造100座桥。有了桥，那些和你一样的小朋友就不用趟着河水去上学了。
0: 100座，这么多啊！
2: 爸爸负责其中的一座。你看，就是这个小村庄。
0: 要是水很大，他们会被冲走吗？
2: 很危险。
0: 小驼爸爸，快帮帮他们！
2: 当然，我一定把桥造好。这可是小驼爸爸的秘密计划，别和别人讲。
0: 爸爸也有秘密计划。我也有秘密计划，
2: 去太空打怪兽。大头儿子，千万别和你妈妈讲啊。
0: 为什么？
1: 造桥是需要钱的，如果围裙妈妈知道了，你觉得她能同意吗？
3: 3.5块，
4: 3块，
3: 3块3，
4: 2块8，
3: 3块2，
4: 2块6毛5。
0: 有道理。
2: 那说好了，替我保密。
1: 不告诉妈妈。
0: 不告诉妈妈。小头爸爸的秘密。
2: 儿子，这是我们桥的模型。
0: 小头爸爸，我们的桥特别结实吧？
2: 那当然。看着啊。桥梁强度测试。就这么结实。
0: 我来
2: 大头儿子，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2: 阳光大侠告诉大家，事情方案通过了。
0: 阳光大侠，他特厉害吧？
4: 爸爸，
2: 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沉着冷静、具有强大智慧和领导才能的大英雄。
0: 英雄
2: 儿子表现不错，明天爸爸给你买礼物。

0: 大头儿子，今天爸爸要去山村为咱们的小木桥实地测量，
1: 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秘密，不要跟妈妈讲。
2: 那我的礼物怎么办？
0: 放心吧，你要的航天飞机爸爸忘不了，
1: 遥控的，最大的，会飞的。
2: 啊，会飞的，耶！航天飞机，耶，会飞的。爸爸可要快点回来呀。我命名你为大头三型太空船。

0: 会飞的礼物，快给我呀，给我呀！让我看看，我看看，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一只鸡呢？
1: 哎呀，别跑！
0: 那边，那边，
1: 别跑！
0: 小心点！
2: 赶紧，快点！
1: 哎，
0: 这边！
1: 哎呀，哎呀！
0: 这是什么呀？
3: 我要的不是这只鸡，是会飞的航天飞机。
1: 儿子，我
0: 儿子的礼物不给买，还藏私房钱，没收。

0: 爸爸，
1: 这些都是村子里的小朋友送给你的。这次勘察发现造桥的钱还不够，爸爸着急，所以就忘了你的航天飞机了。
0: 我小头爸爸辛辛苦苦攒的造桥钱都被我搞没了，怎么办呢？
2: 哎，围裙妈妈，大扫除交给我吧。
3: 哦，大头儿子，你终于长大了，围裙妈妈好爱你哦。哎，
2: 不用客气，围裙妈妈，从小学习打工很重要。
3: 啊，打工？给我
2: 。
3: 给我
2: 擦地板5块，
3: 3块，
2: 清扫卫生间6块，
3: 4.5块，
2: 扫天花板7块，还有洗菜3块。
3: 好啊，大头儿子，我买一捆芹菜才2.9块，你洗菜就要3块呀。
1: 大头儿子，靠劳动赚钱也是件好事，为了激发大头儿子的积极性，我建议最好每样再加2块。
2: 哦。

0: 这么少啊？
1: 看来得出最后一招了。
2: 也许就在魏群妈妈的枕头下面。
3: 要是被发现可就惨了。
1: 没问题，一鼓作气。
3: 一
4: 大半夜的，你俩累不累呀？
1: 你起得够早的。
0: 我和小驼爸爸在玩躲猫猫，
4: 不就是要找这个吗？哼，早就知道你俩没安好心。当爸爸的居然带着孩子做这种事情，
0: 妈这么抠门，小气鬼。
5: 原来你们是这么看我的。
0: 没有这笔钱，我们的彩虹计划就完蛋了。
4: 彩虹计划？你们知道彩虹计划？别以为就你们大方，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只会抠门没有爱心的人吗？一切按照彩虹计划进行。
1: 彩虹计划？难道你就是？
4: 没错，我就是网站发起人阳光大侠。你是？

0: 我就是月亮公主。原来你就是常和我联系的月亮公主。怎么会这么巧啊？阳光太小了，
1: 雷金妈妈。
2: 阳光大侠、月亮公主可以出发了。哎呦，慢吞吞的，
1: 小头爸爸，大家都等着呢。报告，阳光大侠，
3: 大头儿子呢？
4: 大头儿子，
3: 小头爸爸，雷军妈妈，我有点不舒服。
1: 啊，感冒了？发烧了？头也不热呀，好像还好啊。
4: 我就是有点不舒服，没力气。
1: 今天可是造桥的日子啊，山区的小朋友都等着你去呢。
3: 可是，我就是想睡觉。
1: 嗯，好吧，你好好休息，隔壁棉花糖妈妈会过来照顾你的啊。
4: 多喝水啊，我们走了。
3: 哎，等等
1: 啊，
4: 嗯，
3: 帮我给山区的小朋友们买文具。
1: 好。

0: 以后还是有机会去看小朋友的。但是，今天可是太空展喽！耶！呜呼！呜呼！呜！呜！诶？啊？啊？这是爸爸造桥的图纸。这个小猴爸爸真马虎。为什么要发生在今天？
1: 大头子，慢着点。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

0: 战士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
7: 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8: 恭喜你闯关成功！
7: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9: 哎呀，儿子，多亏你了，真棒！
10: 瞧瞧瞧瞧，别和大侠。这就是我们一家努力的成果。
9: 哎呀，还是叫我围裙妈妈吧，
10: 你看
9: 阳光大侠太那个了。
10: 你看，他们手里都拿着你送的本子和笔呢。
11: 救命啊！
10: 这是村里送给咱们的小鸡啊，棉花糖怕小鸡啊。
9: 棉花糖，别怕，棉花糖。
12: 没关系，还有机会呢。嘿嘿。6月17号，同步发射。
9: 我有个计划，
13: 围裙妈妈的计划。
9: 我报名参加了社区最美家庭的评选活动。
10: 最美家庭，
9: 你们俩必须要好好跟我配合，拿下冠军，把隔壁的棉花糖家给比下去啊！
10: 一定配合，
13: 一定配合，
10: 拿下冠军，
13: 一定配合，拿下冠军，
14: 拿下冠军，冠军，冠军，拿下冠军。
13: 冠军，
12: 我们家才是冠军呢。哼，这个我要。
9: 大头儿子，今天的琴练了吗？

0: 大头儿子，别忘了才艺表演，最美家庭的才艺表演要弹钢琴哦。嗯，这才是我的好大头儿子。
1: 妈妈，我弹完了。
0: 这么快啊？
1: 哎，我去玩喽。
0: 哎，
1: 嘿嘿嘿嘿。梦想三号发射舱，有点像了。
0: 社区最美家庭参赛是要用视频的。你们看，你们看。参赛视频要充分展现咱们家的居家环境、外表形象、家务能力以及才艺四个方面，你负责才艺，不要忘了。
2: 那我就负责拍摄吧。
0: 小头爸爸，你看咱们家还缺什么？
2: 艺术气息不够吧？围裙妈妈，我有个新的想法。
0: 什么新想法？
2: 我可以画幅画。
0: 啊，你行吗？
2: 别的不行，抽象画没问题的。哎，大头儿子，抽象画就是随便画。你看我的，
1: 原来可以这么玩啊！
2: 哎，不要啊！刚才围裙妈妈，她说什么来着？
3: 除画布以外的其他地方都不准弄脏。
2: 怕什么？继续画，大不了被围裙妈妈骂一顿，咱们再给她吸涂一面墙。
1: 哇！
2: 嘿，
1: 开始。
2: 大头儿子，你看，这艺术，这就是生命啊！来吧。上传到拍卖网上去，让全世界见识一下咱俩的超级画作。
1: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0: 十分钟之内，十分钟。

0: 不要涂，不要涂啊！
1: 不是你让涂的吗？足足用了一桶墙面漆，
0: 一桶油漆算什么？这幅画网上拍卖3万块呢！
1: 什么3万块？哎，3万块！哎呀，我的大作呀！哎呀，我的画啊！
2: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看我画的太空人！
0: 小头爸爸，你怎么这么听话呀？一幅画3万呢！
2: 啊、我的画儿啊！我的太空人、啊！
3: 吃饭！
4: 哦不，用膳时间到了。
3: 哦，大头儿子、
4: 啊，亲爱的孩子。母亲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保持形体，保持微笑、啊。可以了，啊，可以用膳了。今天的天气真好。

0: 是啊，阳光明媚，
1: 百里无云。
2: 让我们和睦的一家人开始用膳吧。
3: 行体，
2: 像天上飞翔的鸟儿一样优雅。
0: 你说的是他？
3: 天鹅，我说的是天鹅。这个得删掉。
2: 夫君，您觉得今天的口味如何呀？
0: 很好，很好。你给我们的一家带来了无比的快乐，我们觉得非常幸福。
3: 啊，可以了，快点吃吧。家务能力的视频还没拍呢。
0: 现在是在拍家务能力的视频呢，要让你们自己都知道我们的围裙妈妈是多么能干的女人呢。
3: 你们两个给我停下。
4: 围裙妈妈，这是我和小头爸爸特意为你布置的。
3: 为什么？为什么呀？
5: 咱们的大头儿子说，房子越是脏乱差，就越能突出围裙妈妈超强的家务能力，视频就越能出效果的。
3: 你觉得呢？
0: 很有道理。
3: 真是要被你们气死了！我要拍美美的视频，人要美美的，环境也要美美的。
4: 这个不能扔。我的驾驶舱梦想三号就快要做好了。
3: 哎呀，不要拍不要拍，让人看了真丢脸。你们都出去待着，别碍事，出去。
4: 我有办法了。
0: 大头儿子，你简直是个天才。哎呀，
3: 一定要删掉，
0: 删掉，删掉，必须删掉。
3: 到现在都没拍到什么像样的片段，我真是担心死了。
0: 围裙妈妈，你和大头儿子先去休息吧，剪辑视频的事交给我了。终于剪辑完了，这个作为参赛版。这个嘛，作为观。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

0: 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自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哇！呼嘟嘟嘟嘟嘟嘟嘟！哈哈！梦想三号与嫦娥十号同步发射。嘟！呼呼！我的飞船也能飞上天喽！
1: 嫦娥十号飞船将于本月17号下午3点发射。请届时观赏现场直播。好，下面我们一同来关注其他新闻。
2: 喂，哪位？
3: 您好，我是最美家庭比赛筹备组的工作人员。您家已入选为本次最美家庭比赛的前3名。明天我们将举行本次大赛最后的环节，请好好准备才艺表演。
2: 耶！哦，太好了，我们入选前3名了。
4: 还是我编的视频好吧。
2: 你还在这儿看报纸，还不抓紧练习。
4: 好的，
2: 我得赶紧告诉大头儿子，让他好好练琴，明天的才艺表演全靠他了。
5: 啊，明天？
2: 对了，就是明天。儿子好好练琴，明天就是最美家庭的决胜时刻。
5: 不要，妈妈，明天我要跟嫦娥十号同步发射。
2: 什么嫦娥？什么同步发射？明天你给我好好拿出你的真实水平来。
5: 爸爸可以表演魔法厨师，你可以替我去表演插花啊。
2: 哎呀，才艺表演我没法替你呀。儿子，你就好好弹吧。最美家庭，最美家庭，最美家庭。我没事儿。
5: 就不就不
2: 嗨嗨，道具拿好了吗？还有现场要放的视频。
4: 拿好了，视频都在光盘里边呢。
2: 哎呀，紧张什么，兴奋起来。大头儿子快一点。
6: 秘密计划第二步。
7: 哎，你看这样行吗？
8: 行，先测试2号机位。
7: 行，
8: 好，要注意点那边啊。
7: 哎，好嘞。
9: 儿子！
2: 哎呀，我去找他。怎么没看见围裙妈妈跟大头儿子啊？不敢来了是吧？
4: 棉花糖爸爸呢？是不是要退出比赛呀？
10: 我爸爸就要上台了。
11: 下面有请1号家庭的棉花糖爸爸登台表演厨艺，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今天的才艺比赛将会在网络同步直播，会有千千万万双眼睛在看哦。
12: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现场直播嫦娥十号的发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准备着发射前的各项技术数据的核对。再过一会儿，我们的嫦娥十号发射前准备即将完成，我们也将看到嫦娥升空的壮观景象。
6: 大头儿子完成发射前准备。
13: 好，请欣赏火山下雪。
2: 哎，这可是我的创意哦。
4: 大头儿子怎么还不来？
2: 大头儿子，你在家吗？大头儿子，怎么回事啊？
4: 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魔法厨师。变。
2: 大头儿子，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出来，
14: 我们要去参加才艺表演。

0: 以进仓。啊！
1: 请欣赏西红柿青椒炒鸡蛋。
2: 哎呀，真是的，大头儿子，马上轮到你演出了。你不开门，妈妈也会找到钥匙的。
1: 看着，变，好，怎么还不来？
3: 十、
4: 九、
3: 八、
4: 七、
3: 六、四、
4: 三、
3: 二、
4: 一，
3: 点火！我看到嫦娥十号正在冉冉升起。
2: 大头儿子，你在干嘛呢？大头儿子，最美家庭的表演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在等着你弹钢琴呢，你在这搞什么鬼呀？
5: 我不去，不要不要。
1: 好
2: 大头儿子，妈妈爱你。
6: 有请。
7: 等等，大头儿子好像睡着了。
6: 小朋友，你没事吧？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出了点小问题，
2: 大头儿子，快弹琴呢！哎呀，别忘了最美，最美家庭。
1: 我，大头儿子，你不能让妈妈失望啊！
8: 喊吧，行吧。

到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呢？

0: 小朋友的演奏太感人了，很难想象如此富有感情的乐曲竟然出自一位小小朋友之手。在最美家庭的最终评选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三个家庭的参赛视频，请看大屏幕。首先是大头儿子小朋友幸福的一家。
1: 糟了，拿错光盘了。哎呀，
2: 不许拍不许拍，
3: 怎么回事？
2: 不许下蛋，不许随便下蛋。
3: 哎呀，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
0: 真是大头儿子小朋友一家给我们的幽默惊喜。
3: 不要看，对不起，不要看。
1: 你们家的画坏了吗？都怪我粗心
3: 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在了这个家上，本来想赢得最美家庭大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4: 可是妈妈，我们家本来就是这样的呀，我喜欢这样的家。你为了这个比赛非让我弹钢琴，可是我不想当钢琴家。我的梦想是飞上太空。
2: 大头儿子，现在不要说这个。
4: 我就是不想弹钢琴，我想飞上太空。
1: 儿子，回家再说。
4: 妈妈，最美家庭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假装优雅，假装艺术气息，就是最美家庭了吗？
1: 儿子听话，我带你去游乐场啊。
4: 我不去游乐场。自从参加最美家庭评选，家里就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全家为了那几件事儿忙来忙去，都没人理我了。其实大家刚才看到的视频才是我们家真正的样子。为了这次比赛，我的爸爸妈妈都不像原来的爸爸妈妈了。
1: 儿子别说了。
2: 让他继续说吧。
4: 刚才为了来这儿弹钢琴，我最重要的太空船也被你们弄坏了。我不喜欢这样的爸爸和妈妈。我不喜欢这样的最美家庭。都是价值。

0: 我们都错了，虽然拿到了最美家庭第一名，可一点也不觉得开心。哎，记得小时候，我想拥有一把玩具枪，每天都去商店的柜台看啊看啊，做梦都想有。现在有钱了，那把玩具枪再也找不到了。孩子的梦想。 不应该等。
1: 我把儿子的梦想撕碎了，怎么才能让大头儿子开心起来呢？

0: 哎，嗯，大头儿子，这是妈妈给你买的，最大的，会飞的。妈妈以后再也不会强迫你了，做你喜欢的事，妈妈和爸爸都会支持你的，好吗？
1: 妈妈，
0: 儿子，
1: 大头儿子的梦想。马上就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了，这次计划一定要实现。
2: 下一位，
3: 给。
1: 啊！太棒了，报上名了。
2: 下一位。
4: 陈先生，我们一直在等您，您儿子肯定能夺冠，宇航员的儿子嘛。来，您的报名表。
5: 没关系，咱们努力训练，一定能超过他。
4: 下一位。

0: 士们、先生们、各位小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正式开始了。本次报名的合格选手达到了763名，可见小朋友们对于成为小小宇航员的热情有多么高涨。从今天开始进行第一场预赛，我们将从报名的选手中选出前100名选手参加第二轮的预赛。这里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第二轮预赛的比赛现场，我们的预选赛越来越激烈了。本场比赛将从第一轮胜出的100名儿童选手中，再选出前5名选手参加最后的5进3总决赛。总决赛的儿童选手已经诞生了，全场都在为他们欢呼。
1: 大头儿子加油，
2: 大头儿子
1: 加油，大头儿子耶，大头儿子是最棒的。
3: 入围决赛的小朋友的父母到大厅集合。
1: 大头儿子在这儿等我，我们马上回来。
4: 大头儿子，刚才的表现我都看见了，你是好样的。
5: 哦，谢谢你。
6: 别以为进了决赛就了不起，冠军非我莫属。
5: 陈大为，
4: 哼，陈大为，别以为你爸是宇航员就了不起。
6: 哼，你看这是什么？
7: 哇，宇航员叔叔的签名照。
6: 请问这算不算很了不起？
5: 真是太了不起了。
6: 站住！还给我！
5: 给你们！
6: 站住！把照片还给我！
4: 我就不！
6: 快站住！
4: 给我呀！给我呀！
6: 你站住！快站住！
5: 你们别吵了！
4: 照片还给你。
6: 送你了。决赛场上见。
4: 其实你很勇敢。从上次最美家庭赛你说了真话，我就一直觉得你很勇敢。其实我也不喜欢拉小提琴，我就不敢说。
5: 那你喜欢什么？
4: 我也不知道。
5: 我喜欢太空船，我想当宇航员。
4: 你想当宇航员飞上天，我觉得好了不起。我相信到了决赛你会发挥得更棒。 我会一直为你加油。
5: 谢谢你。我爸妈还等着我呢，我们走吧。
4: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2: 大头儿子，
6: 往这边看看。
2: 在这儿。大头儿子，你怎么在这儿呢？

0: 行，发射！小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的总决赛现场。现在，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五位决赛选手。五位选手分别是：
1: 加油啊！
0: 一号选手陈大为，二号选手廖云翔，三号选手唐小喜，四号选手赵文强，五号选手大头儿子。
2: 这不是大头儿子吗？
0: 梦想发射！现在我们将开始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环节——旋转问答。
3: 大头儿子平常最喜欢看航天知识了，他一定能遥遥领先的。加油，加油！
1: 大头儿子，加油！大头儿子，
0: 旋转问答开始，请扣好安全带。请注意听题。世界上第一名航天员是谁？
4: 加加林。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是哪一年发射成功的？
4: 1958年。
0: 失败。
5: 我头晕，我头晕。
0: 下一个问题，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
6: 东方红一号。
0: 回答正确。
7: 大头儿子，抢啊！继续抢答。
0: 座椅停转。下面的问题，选手必须离开座椅，笔直前行5步才能回答。
7: 你加油！
0: 人造卫星按照用途可分哪几类？
6: 我的
4: 科学卫星、应用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
0: 人类历史第一架飞机的设计师是谁？
4: 莱特兄弟。
0: 正确。请问中国航天之父的是谁？
4: 钱学森。
0: 正确。
4: 苏联。
0: 正确。是吧？
4: 杨利伟叔叔。
0: 正确。
6: 火星。
0: 正确。
4: 光年。
0: 正确。我国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是
4: 长征5号。
0: 完全正确。
1: 大头儿子，好样的。
0: 获得这一环节优胜的选手是大头儿子小朋友。
4: 大头儿子，
1: 你是最棒的。
8: 我的梦想出局了，但是小小宇航员的梦想还在继续。
0: 欢迎回到现场，梦想第二关，摇摆投篮。选手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掉下平台之前，尽可能多的把球投进篮筐。小心哦！比赛开始。在刚刚开始，竞争都非常激烈。三号选手唐小喜的球技让人眼花缭乱。小心啊，小心！四号赵文强的投篮方式太暴力了。哦，赵文强选手，这应该感谢一下唐小喜选手。当然，在比赛过程中还是要专心一些，比如我们的二号廖云翔选手就非常专心。
4: 那是我的篮筐。
8: 廖云翔选手是不是先瞄准自己的篮筐再投？别以为比赛就这么简单，摇摆吧，小小宇航员们！可惜啊，赵文强选手虽然比别人站得稳，但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优势。前三名的比分非常接近，其他选手要加油了。我就说没那么简单吧。

0: 眼镜呢？
1: 非常可惜，三号选手唐小喜也结束了比赛，他本来可以保持领先的。五号选手凭借最后一球完成了超越，虽然我们还有一位选手没有结束比赛。啊，现在比赛结束了。在这届比赛中，大头儿子小朋友暂时领先，稍后请继续关注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再见了。

梦想发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比赛开始进入高潮，参赛选手都很优秀，比赛的结果目前很难预测。与此同时，场外投票也很火爆，最终五位选手谁将会胜出，谁又会被淘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五位小朋友都已经各就各位，准备进入最后一关。切换场景，第三关，勇气峡谷。下面由我来介绍下场地及比赛规则。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是主办方精心打造的虚拟现实场景，也就是说这舞台上的一切包括这只鸟全都是假的，没有任何危险。选手们要战胜恐惧，借助石台到达终点，速度越快获得的分值就越高。但是如果比赛中踩到石台外面像这样，那很遗憾你出局了。选手们的成绩相差无几，可以说这局的表现直接决定了比赛的结果。那么挺起胸膛吧，未来的宇航员们，比赛开始。选手们，挑战自我，大胆向前！
1: 儿子别怕，爸爸在呢。
2: 师父胆小啊！
1: 大头儿子，
2: 大头儿子别怕，
1: 都是假的。
0: 终于战胜了恐惧，踏上了石台。丝毫看上去不太顺利，小心肚子。真危险呐！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记得远离垃圾食品哟。现在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
3: 必须得跳过去，好高啊！
1: 大头儿子，
0: 哦哦，五号小朋友的情况好像不太妙啊！
1: 大头儿子，不要害怕。
0: 五号选手走了一段，在该跳的地方停下了。他怎么了？
4: 大头儿子，站起来！睁开眼睛，大头儿子。
0: 现在三号选手已经超越了一号选手，第一位小小宇航员即将诞生了。
4: 大头儿子，再不起来比赛就要结束了。祝你好运！
0: 这里是令人热血沸腾的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决赛现场，比赛还在继续，场上的形势

没有改变，我们看到三号选手继续保持领先。本年度第一位小小宇航员诞生了。

0: 果二号选手已经趁此机会来到了启动器前。耶，最后一名小小宇航员诞生了。我们祝贺三号、一号和二号选手赢得了今晚的比赛。三名小小宇航员已经全部产生了，五号选手还是没有站起来，不应该啊，他的脸色不太好，会不会是医学上常说的恐高症呢？
1: 什么？
2: 恐高症？
3: 恐高症？
0: 要知道，有恐高症可是当不了宇航员的。孩子，勇敢点，站起来。
4: 我有恐高症，我当不了宇航员。我有恐高症。
0: 导演，恢复正常的场景吧。
5: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站起来！
4: 不行，我做不到。
5: 恐高症有什么了不起？我爸小时候也有恐高症，现在还不是一样成了宇航员？你坐在那里，永远上不了太空。
6: 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快起来呀！
5: 站起来，大头儿子！克服恐高症就是要适应高度，只有面对它才能战胜它。睁开眼睛，
7: 站起来，大头儿子，
8: 加油！
7: 起来了，
9: 起来了！
0: 大头儿子努力走到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坚持到底，孩子，再加把劲儿！

0: 谈事儿。
1: 让我们举起手臂，一起为大头儿子小朋友加油吧！
2: 加油！加油！加油！
3: 大头儿子，你一定要行的！

0: 耶
1: 耶耶！

他儿子，来。

0: 今天早上，我是小小宇航员选拔赛的获奖选手，在宇航员叔叔的带领下进入了模拟发射舱。哇！
1: 啊！

0: 啊？啊？
1: 啊？爸爸，有人按门铃。
2: 儿子，你去开门，可能是快递。
1: 哦，来了。你的快递
2: 是你的快递。
0: 我的。
3: 快打开看看。
1: 谢谢妈妈。
3: 大头儿子，你看是谁给你送来的礼物。
4: 宇航员叔叔。
5: 大头儿子，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0: 当个宇航员，去太空跳太空漫步。你的呢？
1: 我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我当一名医生，就是我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帮助更多的家庭，让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幸福一点。
2: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科学家，你呢？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体操世界冠军，拿金牌为国争光。你的呢？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保家卫国。你的呢？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赛车手，我喜欢速度和挑战性。你呢？
6: 我长大的梦想是当一名漫画家。
7: 我的梦想是把海水变成饮用水。你的呢？
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只要朝着梦想不断的努力，梦想终将会实现。当无数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小梦想会变成大梦想，会变成国家的梦想、世界的梦想、人类的梦想。这个梦想不仅能照亮你的人生，也将照亮更加灿烂的未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对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可以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托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3: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0: 瓦卡卡会藏在哪儿呢？
4: 出发！

0: 一说大头儿子和挖咔咔带走化石蛋，是想复活龙宝和乖妹。
1: 从树叶上画的来看，他们是想复活侏罗纪的植物，但这样就有可能触发蝴蝶效应，干扰现在的地球环境，哦，那可就闯大祸了。
0: 必须马上找到他们。恐龙时代的植物，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再也不会生病了。龙宝，乖妹，
2: 哥哥，
3: 看看龙宝和乖妹子。

0: 怎么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不想和我们一起玩了？
1: 放看看，看。
2: 哎，奇怪，那是什么？找到了。
3: 大头儿子，妈妈理解你想要龙宝和乖妹，但你自己跑出来，这样是不对的。
0: 我知道我错了，委屈妈妈。龙宝和乖妹都跑了，还把哇嘎嘎复活的小花都踩碎了。
2: 你们复活的小花虽然不会影响生态，但它们是被子植物，开花时会产生毒素保护自己，而它们开始分泌毒素的时间和恐龙灭绝时间差不多。有一种说法认为被子植物也可能是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这些植物会让它们不舒服才会跑掉。
0: 那哪些植物是不会伤害龙宝和乖妹的呢？
2: 比如这种梭罗树是从恐龙时代幸存下来的。
4: 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复活梭罗树。
2: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哇咔咔去找梭罗树化石，嘟嘟大你们去找龙宝和乖妹。
4: 好的，出发。我去妈妈，龙宝和乖妹。
3: 又见到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你们还好吗？
2: 好了，这些植物都是对恐龙和环境无害的。
1: 好。

亲们，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恐龙化石长城，我发誓这里一定存在着活的恐龙，关注一波哟，嘿嘿嘿嘿嘿，我会带你们见证奇迹。

你好，大飞龙，这是龙宝和乖妹，你的小伙伴。大飞龙，这是把你复活的哇咔咔，我不许你伤害他。

0: 宝，快走！
1: 嘟嘟的，你和蛙哥哥想办法把异手龙变回化石。
0: 收到。
1: 围裙妈妈，我们吸引异手龙的注意，帮蛙咔咔制造机会。
0: 明白。

0: 小妹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我是围裙妈妈。你还知道我妈妈的名字？
2: 大头儿子，他就是围裙妈妈。我是小头爸爸，我们被哇咔咔变小了。原来是这样，
1: 小头爸爸，你从小头就这么小吗？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间。
0: 围裙妈妈，原来你小的时候这么可爱，真是没想到。嘟嘟
1: 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糟糕，哇咔咔被撞晕了。
0: 一手龙非常凶猛，弹射网困不住他多久。我们现在只能等哇咔咔醒来再想办法。在这之前，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放心吧，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以前都是你们保护我，现在我来保护你们。
3: 我们的大头儿子长大了。嗯啊！弹射
0: 网快撑不住了，大家快上车！干嘛？
3: 妈妈，别管我，你们先上车，小心！爸爸上。
1: 不好意思啊，龙宝。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

0: 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 好了，船长。
0: 我听不见。
1: 好了。

0: 小窝长脚了。
1: 好了，我们伸展够了，现在准备开始晨间慢跑。小蜗你怎么了？你不喜欢慢跑吗？哦，对啊，你是蜗牛。我们要想办法让你动起来，应该可以了。晚点再谢我吧。嘿，你在动了。我没事。哦，可怜的小窝，看样子你很需要一双脚，两只小脚。

0: 完美的两只小脚。来帮你做两只吧，
1: 只会痛一下就好了。
0: 成功了，小窝，你觉得呢？试用看看吧。来呀，来找海绵宝宝啊。你的第一步哎，我的小朋友长大了。现在试试难一点的动作。不错呀，
1: 试试这一招。
0: 你真的太棒了。我的徒弟终于可以出师了。小窝，准备伸展你的小脚了吗？猫猫，哎，等等，你先请。没错，你们没眼花，看清楚了，蜗牛长脚喽！哇哦哇哦哇
2: 哦哇哦！哇哦，你快看看它，
3: 还真的很不一样。
0: 小蛙，
4: 嘿，小子，管好你的蜗牛！
0: 抱歉，小蛙长了新脚，有点高兴过头了。
5: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么凶？
0: 怎么回事？哦，抱歉，
4: 他的腿！
0: 小蜗，臭蜗牛，你那样太坏了。哦，我没办法对你生气啊。哦，小蜗，我有点累了，麻烦你帮我开一下门好吗？看来我得给你一只手。肩膀这里有点紧紧的。哎呦，我不小心给了你两只左手。完美，试试看吧，小蛙。也许你需要一点点动力。小蜗，你真的好棒啊！好棒，好棒，好棒！加油，加油！好棒，好棒，很好，小蜗。动你的毛，动你的毛，动你的小手。
6: 备受宠爱一个周末之后，
0: 天哪，这么晚了，我得去蟹堡王上班了。谢谢小蜗照顾我，让我连个手指都不用动哦。我的手指。享受了一整个周末，害得我四肢无力了。我要去上班。弱到无法翻肉饼了。妈
7: 意思，我想要投诉一下。
8: 好的，先生，我们蟹堡王一直都非常重视个人的反应，但是他们要先付五块抱怨费。
7: 付就付。喂，
8: 谢谢先生，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呢？
7: 我的蟹堡里面有粘液。
9: 我的蟹堡也有粘液。
10: 我的蟹堡粘液不够。
8: 什么？我看看。海绵宝宝，你到底想干什么？居然敢篡改蟹堡的秘方。章鱼哥，为什么有只蜗牛在做我的美味蟹堡？
11: 我就一直觉得今天安静的太奇怪了。
8: 海绵宝宝跑到哪儿去了？
11: 他辞职了，还是出车祸了，不然就是得了绝症。
8: 他变成一桶海巴户我也不在乎，我需要我的厨师。章鱼哥，你公告一下。
12: 蟹堡王顾客们请注意，出去，我该休息了。
13: 今天我起不了了。
8: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你在里面还好吗？你难道感冒了吗？你全身无力吗？你要知道的，绝对不是无故旷工的好借口。海绵宝宝好像真的无力了。请问你们这里现在到底是哪门子诡异状况啊？海绵宝宝，你变得像宠物一样，你的蜗牛却变成了主人了。坏蜗牛，不要乱来。海绵宝宝，你做什么？你给我醒醒，海绵宝宝。
1: 谢老板。
8: 小子，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蜗牛不应该有手有脚的。
1: 可是有了新手脚小，我很开心呢。
8: 是吗？我不准你们再继续胡闹了。
1: 谢老板，抱歉，我忘了我是谁了。
8: 没关系，小子。
1: 小窝，我好抱歉，试着去改变你。派大星，抱歉，还没把帽子还给你。
9: 没关系。
1: 我好像不该把这个浪费掉，我永远都需要多的帮手。
8: 小子，你今天真是胡闹够了，该回去做你的美味蟹堡了。
1: 一切都恢复正常，感觉真好，对吗，小窝？
14: 对，真好，真好啊。
1: 抱歉。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嗨，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
16: 皮老板称王。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们刚才不是在讨论要生小孩吗？
2: 还是算了吧。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海绵宝宝，我大老远就听到你美妙的歌声了。
0: 嗯，谢谢，多谢你帮忙照顾我的海星星哦。
3: 水族箱里很安全的，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在家里呢？
0: 小五好像想要偷偷吃它们，我在玻璃上发现了口水。
3: 我需要为它们做什么吗？
0: 不用，它们会照顾好自己。嗯，好了，我得走了，我的风来了。
4: 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你这没用的小不点儿，永远都没办法通知任何事。你做的那个机器到底是什么鬼？
5: 统治世界机，
4: 你也太傻了。
0: 早安。
5: 早安。
4: 不要忘记了奇怪的统治机。好了。
5: 甜心，我回来了。
6: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3: 那是海绵宝宝的海星星，你不要去打扰他们，我要继续来追剧了。
6: 海星星。
5: 等一下，也许我想统治世界根本就用错了方法，也许该从小做起，一路爬上去。这条缩小带可以让我混进这些小海星星群里，缩小点儿。
6: 你们几个怎么这么矮？你们怕我吗？
7: 都要吓哭了吧。
6: 你们这些小不点给我听好了，从现在起我要统治你们海星星。你们小不点有没有大王王后什么的？
8: 我就是大王。
6: 是吗？现在我是大王了。
8: 哦，谢谢先生陛下才对。
7: 我不是大王，我不是大王，我不是大王，我不是大王。
6: 怎么这么容易啊？这么容易是因为我又大又聪明。
7: 你们还在等什么？
6: 跟着大王做呀！摔倒！很好，送上所有贵重的东西。那是什么？假牙吗？送给我。啊，这还差不多。这里只有我可以拥有一切的一切。我走路走累了，扛着我。

你脸了，你们都很愚蠢，我最聪明，我又有最佳的点子。哎，你这是葡萄口味的点子。哎呀，好了，够了，我无聊了。我统治你，我统治你，我统治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今天统治海星星，明天统治全世界。我统治你，我统治你，统治。真的很好笑，跟你们的大王开玩笑。我懂了，我的嘎吱窝好干哦。可以放开我了，我命令你们听大王的，快点，你们这些小不点儿，放开我。
1: 各位老百姓，
2: 忠诚的子民，
0: 兄弟们，
3: 哦，你好，记得我吗？你夺我王冠，变成了新大王。我只想再道谢一次，祝你当活祭品愉快。
0: 活祭品？
4: 蛇蛇蛇蛇
3: 蛇！好怪的请求，身为大王，我就照办吧。
4: 蛇蛇，
0: 那是什么鬼东西呀？该放大了，不，行，我反悔了，我不想当大王了。哎呀
3: 呀呀呀，不可以反悔哦。
0: 什么叫熬？不要熬。
5: 真痛。小点心会咬人。
3: 哎，放心吧，陛下，你不必当活祭品了，我放你走。
1: 哎，不要咬了，好心的救大王，不要啊。
0: 你怎么上去那里的？
3: 哎，不客气。
6: 哎，你抓着袋子的另一头，然后绑住所有往下掉落的海星星，再拿回来给我。
0: 这是伸缩得快呀。哎，
1: 有你们当肉垫，我就不会摔伤了。
3: 大王！哦，白大星，原来是你一直在偷偷吃我的海星星哦！
5: 你居然诬赖我偷吃这么好吃的东西！
7: 他们在肚子里。
3: 哎，大王，你这条奇奇怪怪的袋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0: 我要碰。
5: 那我没说，他们没有那么的好吃。
3: 哎，各位出来吧，这里空间好大呀。
1: 可爱的旭旭被消化掉了一半。
8: 欢迎海星星们，我是海绵宝宝，你们的主人。
3: 你可算了吧，我们不想要大王、主人和睡足香了。
9: 哇哦，睡在那里面一定很舒服吧？
10: 救命，齐老板，齐头逃命！
0: 那真的不好。
8: 再见，海星星，一路顺风。皮老板，你帮助海星星们找到了新地方住，你真棒。
6: 这没什么，海绵宝宝，
0: 没什么。以后
1: 看我的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心。
6: 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皮老板耍心机。
3: 盖办户每个星期都会准时酸臭掉，真是太神奇了。
4: 是啊，就像你的小裤裤一样。
3: 哪有，它可以再穿一个月。
4: 快去把海办户处理掉，免得卫生检查员罚我们钱。你不准玩海办户。
3: 可是它真的很好玩耶。
5: 不要乱倒，罚款10亿美金。
3: 要你管！哎呀，哎呀，呀！看我的厉害！
5: 我可能是太常往这个下水道洞里倒了。嘟嘟嘟嘟嘟。我上过的黑心画画可真的太好用了。
6: 然后我就跟安迪说，那个拉瑞，我等会儿再回电给你。
3: 好耶，古老许愿井，
5: 再在这里倒一点好喽。我可能是太常往这座井里乱倒了。
3: 我想到了，
5: 我希望这座井里没有海霸户。
2: 黑心骗前景。
6: 该回电了。
7: 真是不可思议啊。那等一下，这是什么？海霸户？
3: 不是，当然不是，这是啊，礼物。
7: 礼物啊？送谁的？
3: 送你，送大家的。
7: 好像海霸户
3: 是新口味哟，超级好吃。
7: 新口味，我吃吃看呢。
3: 不行，你一定要等到等到放假日。
7: 放假日？什么假日？
3: 户节。
7: 户节？跟我聊聊户节，它什么呀？要做什么？
3: 只要你帮我把礼物藏好，我就全部告诉你。
7: 哦，真棒！户节，全新的节日哦。好了，小问你快回家去。

0: 那是他的车吗？
1: 不是。护姐那天会下护选吗？
0: 会。
1: 那小朋友会对护人吗？会不会有冰柱？是不是叫哇护冰柱？
0: 是的，随便。哎，等一下，这里是老谢的家。
1: 我们可以把他的海巴护礼物从他家的窗户灌进去。哦，讨厌，窗户关紧了。
0: 哎，那是什么？窗户打开了，
1: 耶！
2: 哪位呀？
1: 谢老板一定会很喜欢他的海巴护枕头。
0: 我们继续吧。

0: 我们会喝护蛋酒，围着护护树唱圣歌，到处都会挂满七彩缤纷美丽灯饰。
1: 没错，那很不错。嘿嘿，哎，
2: 听起来好像只剩下一小坨了。
0: 哦，那坨是你的，快藏起来，我想藏起来。好了，你回家去，才不会看见我藏哪里哦。
2: 说的没错，我一点儿也不想看见，
3: 真是个傻帽。嗯，
0: 不准偷看。
1: 好了，皮老板，你都处理掉了，已经没有酸臭害怕虎喽。嗯。
0: 现在几点了？我要在护节过完之前藏好皮老板的护节礼物。啊，皮老板一定不会进下水道找礼物的。好吧，也许等会儿可以多拿回一点。
4: 那个慌慌小子做了什么？
5: 我们的家被你跟你的酸臭海霸户毁了。
6: 你的户毁了我的秀发。
7: 你的户害我变呆。
8: 你本来就很呆。
7: 哦，怎么又让我变聪明？
9: 小李他。
0: 我们不该吵架，今天是护节。
5: 护节？
10: 什么护节？
0: 妹妹壮士心海八虎，心海八虎哈虎哈虎，完了护节就要哈虎，心海八虎哈。

0: 大家好，我是护蛋老人。
1: 管你是什么，大家继续生气。
2: 祝大家护节快乐。
3: 我正式宣布，今天是护节。
0: 爆烟！
4: 啊，真的很难吃。
3: 幸好佳节精神可以让我们忍耐下去。
4: 那亲一个吧。
5: 小子，今天什么日子？
6: 今天，
5: 好聪明的小家伙，真棒的小朋友。是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0: 哦，是护节。
5: 我绝对不能错过。等一下，护节，这也太恶心了吧！
6: 你们都爱护节？是我的。是我发明了护节，护节的版权是我的。哎呀妈呀！
7: 请问一下，这些护都是你的杰作吗？
6: 没错，是我，不用客气。
7: 我身为卫生检查员，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6: 十，十一，煤气阀门。
7: 你知道吗？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免付罚金哦。
6: 我愿意，什么办法？
7: 吃完就可以免罚了。
6: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护节的真正意义吗？
0: 我知道，请打开灯，请看那海霸护神奇佳节精神，把这种恶心食物变得好迷人。海霸护精神让水族生物不再想吐，拥有了全新的。
8: 过了好几天之后，
6: 啊，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7: 小云儿。

0: 我是气象通阿盖，预报天气超准，就像我预报的一样，有好几个雷云往东南方移动了。我敢保证接下来的几天只会有大晴天。我是气象通阿盖，我预报气象超准，永远不会错。
1: 这几天都晴天呢，太棒了。下雨，可是气象通阿盖永远不会错。什么？是暴风雨云小宝宝。Hello， 小小云儿，真高兴认识你。哦，你在哭？我以为你在下雨呢。哦，不要害怕，海绵宝宝最知道暴风雨宝宝需要什么了。热蒸汽。哇哦，好棒啊，没看到乌云了，所以我要来散散步哦。好像要下雨了哦。你好。是最萌的小云呢，我一直好想拥有一朵小云宠物，所以我要叫你云儿。能见度真好。
2: 还有来自东南方的强风啊。
1: 那是在吃电话的蛤蜊。毛茸茸大吊灯，油灯，制鞋工厂，欧陆风味早餐，一只鸡。我真的很擅长。抱歉，坏云儿做坏事。好了，也没那么坏。好吧，那我们回家吧。对不起，云儿，你要受过宠物居家训练才能进屋里去。我待会儿再来看你。待会儿到了，谁想要一大碗的热蒸汽呢？
3: 大鸭鱼儿，
1: 要加！云儿，你哪儿去了？真是不幸的意外事件。等等，他在哪儿？回来，云儿，回来。

0: 可能的事，我预测会有大晴天，我报气象报了35年那么久，从来没有报错过。
1: 最新消息，气象通阿盖
2: 报错了。
0: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这就是所谓不可预测的暴风雨。但是放心，我现在就把它给吸走，挽救我的名誉。先看一下广告。
3: 你排便不顺吗？也对，谁不是？谢天谢地有了全新。
4: 云儿，云儿，你在哪里？不好意思，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小小暴风雨云？
0: 小调皮，谁都不能害我预报气象错误。美丽的大晴天回到比奇堡了。
4: 云儿，云儿，云儿！哦，原来你在这儿啊！气象通阿盖，你是我最爱的预报气象员了。气象通先生，感谢你找到我走失的宠物云儿，该回家了。
0: 哎，我很抱歉，小方脸，这朵云会危害广大民众，我要把它直接送去云天堂。我是气象通阿盖，天气是我控制的。
4: 哎，气象通，知道怎么使用吸液机的可不只有你一个。云儿，我们做到了。云儿，我们阻止了坏坏气象通，我现在预测我们一辈子都是大晴天了。梦啊，
0: 不，那是来自北方的导弹低气压云系。
4: 求求你不要送云儿去云天堂。
0: 那只是一种说法，他哪里都不会去。
4: 那就好了，
0: 我要把它放进特制除湿机，再融化它。
4: 小杜先生，求求你，云儿是朵好云，它不应该被融化的。
0: 我没有任何能见度了，小方脸，快放开我的眼睛。身在强烈的暴风雨之中，我们在现场为你们直播。我是气象通阿盖，其实我就是天气。我的身体好冷，我再也不想当天气了，好痛。
4: 云儿，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太想阻止你，但是请你放下阿盖好吗？惨了，更多暴风雨云了。哦，我的天哪，他们是云儿的爸妈。
1: 大家都爱抱怨气象报不准，但是我的特别来宾很特别。你们一直很爱当暴风雨云吗？我是气象童阿盖，我现在很有可能会需要叫救护车。
4: 再见，我的小顽皮天气朋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谢谢你，云儿。你放心，我会每天喂它水，带它去散步的。再见。我要叫你小小云儿。我知道你可以住哪里。早安，小小云儿，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最佳玩伴，
7: 小窝，你准备要听我讲睡前故事了吗？晚安，小窝，欢迎观赏派大星传奇剧场。你想不想听英勇派大星爵士大战喷火魔龙的惊险刺激故事？还是听神勇探险家派大星在丛林冒险犯难的故事呢？沼泽玩伴很好听，是两个伙伴去沼泽冒险的闹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很厉害的超级英雄，有强而有力的金刚屁股，大家都叫他泡泡雨。
8: 站住，抢劫犯！

0: 泡鱼，上星期你逮到魔红表现非常不错。
1: 他当然敌不过我的金刚屁股。我召开这场海洋世界超级英雄秘密会议，又称为密会，好听吧，各位英雄们，请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成员神力精。嗯，看得出来神力精迟到了。
2: 英雄们，
0: 是局长。
2: 神力精没迟到，他被绑架了。绑匪就是恶名昭彰的那个巫毒大师，巫毒大坏蛋。
1: 局长放心吧，我们会救回神力精的。
3: 妈妈，
2: 你妈妈，
4: 你怎么不出去交几个真的朋友？
1: 妈妈，你明知晒太阳会害我胀气，而且我现在忙着找我的神力精典藏玩偶。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3: 你在哪儿？
4: 所以你妈妈我就帮你找来了最佳玩伴。
1: 我不是23岁的小孩子了，妈妈，你必须把它退回去。
4: 太迟了，你的新朋友已经来玩了，玩得开心。
5: 你好兄弟，又一起出去玩了吗？
1: 我才不要跟你这种尖尖大头一起出去玩呢。
5: 哦，你真爱开玩笑。
3: 什么？
1: 快点给我放开他。
3: 可怜的小宝贝，你们不要怕，爸爸会保护你们。
1: 你把我的限量版钢毛人玩偶全都咬烂了。
5: 抱歉，我在长牙。你想跟最佳玩伴玩什么？
1: 哼，我没时间陪你这个家伙玩，我要去找神力精典藏玩偶。
5: 哦，我来帮你。
1: 不要闹了。不准再碰我的任何一个玩具。
5: 没关系，来玩我的游戏吧。我们来玩沼泽。
3: 等等，
1: 住手，
3: 你在做什么？
1: 不要。
3: 我心爱的宝贝啊。
5: 不用担心，我会搞定的。我来捡。
3: 神力精，你在哪里啊？救命啊！我需要救援。
5: 我来救你，我的最佳玩伴。
3: 我在哪里？我的老天哪，和爸爸妈妈呀，我们真的在沼泽里呀。
1: 我为什么要带着这种羞耻圈？
5: 你戴这个很好看。
1: 我讨厌大自然。
5: 哦，你只是没有给他机会闻闻沼泽的空气。

0: 王的弹头啊！水，快给我水！
1: 你这恶心的液体是从哪儿弄来的？
2: 黏糊糊的，真新鲜！
3: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1: 这地方像是在做噩梦。
3: 我永远找不到我的神力金天藏玩偶了。那是什么？
1: 我的神力金！那个坏蛋偷走我亲爱的宝贝，追他！
4: 玩追人游戏，我喜欢。波动，你追我。
1: 啊！快去追呀！
2: 他去哪儿了？
1: 啊，说不定他进了那间小破房子里了。
2: 我怀疑，也许他在小屋里。哼，
0: 只是几个悠闲的农夫而已。
4: 你好。
5: 我逮到这两个偷窥我们的家伙，
6: 他们是小偷，想要偷走我们的薄荷法辣酱。
1: 薄荷法？
7: 我们的沼泽辣酱超级辣，会辣到你崩溃。
1: 我保证，我们对你们的恶心辣酱完全没兴趣。
6: 那他在干嘛？
2: 这算什么辣酱啊？
1: 你们这些家伙都不要过来，快跑！
6: 兄弟们快追！你们想逃走没那么容易。
3: 慢了，冷血的慢家伙。那些鳄鱼快要追上我们了。
2: 刚才的辣酱已经烧到我了。
0: 有了。
3: 我的最佳玩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1: 把我的神力金还来！
4: 哎，兄弟，等等我！
1: 给我回来！大坏蛋，看我的厉害！
8: 现在轮到你看我的厉害了。你们掉进我的圈套里了。
2: 我本来就很好骗。
1: 巫毒大师，巫毒大坏蛋，他真实存在。
8: 没错，泡泡鱼，你心爱的神力精是我的了。
1: 我不敢想象你会用它进行什么可怕的仪式。
8: 仪式个头，我只是需要它来完成全套典藏。
1: 你竟然偷取另一位典藏家的宝物，你真是没有道德，先生呀！我要修理你。
3: 逃不出去了，
2: 你可能饿到没力气了，来尝尝这盘意大利面。
1: 的营养补给，你从哪里找到的？
2: 我们的屁股底下。
8: 好疼！
1: 邪恶坏蛋永远赢不了真正的典藏玩偶迷。
2: 对，邪恶坏蛋永远赢不了真正的典藏玩偶迷。
8: 不要得意，泡泡鱼，我的袖子里还藏了一个秘招，应该说是藏在我的手套里。
1: 那是派大星的典藏玩偶吗？没有典藏家会要那种垃圾，
2: 而且他长得好丑啊。发生什么事了？
1: 那个黑心的巫毒大师在利用他的巫毒娃娃做法。
2: 抱歉，
8: 我拿走了。
3: 停啊！我对离心力严重过敏呐、
2: 你去！
3: 我会把这东西物归原主。我
2: 做得好，兄弟！
9: 嗨，露丝、克莱斯，我发现炸掉我们小破房子的家伙了。
2: 你们好。
3: 不要！唯一的逃生工具，但愿网友有福利的大东西就好了。
2: 我听不懂你的话，但是，上来吧，我的朋友。
3: 朋友？
2: 对呀、啊，你是我的玩伴，是吧，兄弟？
3: 求你！
8: 泡泡鱼，你完了，投降吧！
1: 你永远赢不了巫毒，因为我们拥有那种奇怪友情的力量。
3: 很好，快跑，离我们这些正义之士越远越好。
2: 他们是在远离那个吧。

0: 怎么回事啊？
1: 你刚才没劲儿了十分钟吧。
2: 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吗？那我的神力精典藏玩偶还没找到。
1: 你可能搞丢了你的玩具，但你得到了室内泳池，恭喜你了。
0: 我亲爱的神力精。
3: 泡泡鱼，你把我的地下室怎么了？
2: 也许去沼泽玩不算是什么馊主意。
1: 史上最佳玩伴。
4: 我完成全套典藏了。
5: 看我变魔术。

0: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派大星，他不在家。哦，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
1: 他以为我不在就会走掉了。
0: 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很高兴你在家，我要变魔术给你看哦。
2: 我讨厌魔术。
0: 怎么会有人讨厌魔术？他很神奇。
2: 哎，好吧，那就变给我看。
0: 哦，那你挑一张吧。哦。注意看好，章鱼哥动作比眼睛快多了。
2: 看不了，没眼睛，抱歉。
0: 哦，好想变魔术给别人看看。
3: 罗杰，你是我教过的最棒的驾校学生，你真棒。
0: 好吧。好吧耶。好吧耶。
3: 罗杰，我们快逃走，踩油门。哦，好像甩掉他了。
0: 好吧耶，你看我变魔术。随便挑。
3: 等等，海绵宝宝，我先变个魔术给你看。抱歉，罗杰，我们下星期再上课吧。
0: 等等，泡芙阿姨，你没看我变魔术呢。
3: 好吧，那就快点变给我看。
0: 挑一张，随便挑。哦。山迪。山迪，我要变魔术给你看，挑一张随便挑。啊，山迪，你的头呢？
4: 啊，抱歉，海绵宝宝，不是故意吓你的，我的头在另一个象限里观察中。
0: 好吧，我等会儿再来，等你有头再来。
4: 我星期四就回来了，最晚星期五。
5: 魔术小子，你变的魔术会不会一秒从别人的耳朵里变出钱币来？真的？嗯，
0: 不会。
5: 那有什么用？哦，
0: 你好，弗瑞德，我变魔术让你目眩神迷。

0: 你要把我的腿锯成两半，或者让它消失，还是用它拉出一只兔子？
1: 不会，这个魔术跟你的腿没关系。
2: 我先走了，海绵宝宝，我今天晚上要洗我的大腿。
3: 我的腿。
1: 为什么没人想看我变魔术啊？变魔术。

好聪明。好了，大家晚安，我是伟大的海绵宝宝迪尼，现在注意看好了，动作比眼睛快多了。啊啊，挑一张随便挑。

0: 哦，真希望派大星在这里看我。
1: 海绵宝宝，我看到了，那真是太神奇了。
2: 哦，派大星，你来的正是时候。
0: 你最喜欢哪一段？
1: 我最喜欢的一段是，哒哒，其他的我都没看到。
0: 哦，那你就是什么都没看到了。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居店，我是店长杜月。
1: 大家好，我是店员芝麻。今天我和店长的肩膀上都多了一位来自非洲的小伙伴。
0: 没错，那是因为啊，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清远长隆森林王国。在这儿啊，你不需要漂洋过海，就能够感受到非洲大草原的狂野与热情。哇，
1: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开始这个具有非洲风情的冒险之旅。
2: 欢迎芝麻哥哥、杜月姐姐，我来了。哇，
0: 亚轩哦，我发现啊，你戴上这顶长颈鹿高高造型的棒球帽，很具有小小冒险家的气质哦。啊，
1: 店长，亚轩。我刚刚打听到清远长隆森林王国的经典项目狂野卡车马上就要发车了，让我们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0: 好，那还等什么，马上出发。
3: 欢迎大家来到清远长隆，乘坐我们的狂野大卡车。芝麻哥哥、杜月姐姐，你们好。

0: 现在我那个心跳还没缓下来呢，太刺激了。
1: 是，杜月姐姐，我以前只在书本上和电视上看到过这些动物，今天还能给它们喂食，感觉真不一样。
2: 哇，看来你们俩都是深有感触啊。那为了把这美好的瞬间啊传递给更多来到超级玩具店的小朋友，芝麻，我要派你前往清远长隆森林王国的商店里面去寻找呢，又有特点又能陪伴小朋友日常生活的非洲动物玩具。嗯，也是我对你的一个小小的测试，你敢不敢应战啊？
0: 嗯，店长，小意思，包在我身上肯定能完成的特别好。
2: 那我和亚轩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啦，加油！

0: 哇，看来芝麻你这一趟的收获还真不小啊。
1: 那是自然了，店长，你看这些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第一款宝贝啊。哇，它就是我们在狂野卡车上看到的威风凛凛的非洲象碧波的迷你卡通款挂饰。
0: 那既然说到了碧波，我就要考考你对碧波了解多少了。
2: 杜月姐姐，我知道碧波可是清远长隆森林王国非洲象群的毒牙象王。
1: 没错，碧波啊，原本生活在遥远的非洲。2015年，因为当地的环境恶化，碧波跟他的朋友们被救治到了清远长隆，并在这里安了家。在保育员们接近10年的悉心照顾下，碧波不但适应了这里，还拥有了12位非常可爱的象宝宝、象二代，在这儿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碧波王朝。
2: 杜月姐姐，我觉得这个大号的碧波更特别哦。
1: 这个碧波的毛绒玩具啊，非常柔软，抱在身上就像一个软软的小枕头一样。
0: 哇，还真的是特别的柔软，它不光可以摆在床头，摆在沙发上，摆在柜子里，摆在哪里都可以。
1: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另外两位重量级朋友，当当当当，河马长颈鹿布艺挂件。
2: 杜月姐姐，你看它们摸上去特别光滑，而且上面的花纹像图腾一样特别好看
0: 哦，而且摸起来很充实哦。
1: 没错，

0: 小朋友们可以摆在家里，也可以背在书包上一起出门，都很合适。
1: 哇，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特色啊。那亚轩，你还记不记得在狂野卡车上看到的长颈鹿啊？
2: 记得记得，他们的脖子超级超级长，而且他们的性格也不像河马一样凶悍，是温柔的食草动物。
0: 嗯，店长，亚轩，最后这样，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你们俩。
1: 适合我们？
0: 对呀，你看，这就是今天我们乘坐的金远长龙狂野大卡车地标冰箱贴。把这样的冰箱贴回家贴在冰箱上，你们每次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想起今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啊，
1: 芝麻，我要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今天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完成的特别好。你选的每一款玩具都是有故事、有温度，还有满满的爱，太棒了。
0: 店长，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的极速战报已经送到了，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正在河南洛阳进行当中。小小的搜狗摩托车在孩子们手中会玩出怎样的花样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3: 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已走过广州、成都、南昌、北京、杭州、上海、太原、洛阳等50个城市，举办了72场大赛。本周洛阳站火热开赛。上午10点半，预选赛正式打响。狭路相逢，唯快不破。看小选手们如何突出重围。下午2点半，半决赛拉开帷幕，极限弯道难度升级，看各式炫酷操作轮番上演。

下午三点半，决战巅峰时刻，全力冲刺，谁能问鼎巅峰？

0: 小朋友们，快去大赛现场报名吧！
1: 感谢清远长隆度假区长隆森林王国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长隆大象玩偶，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下期节目再见喽。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集《英雄出少年》。
1: 大哥，这就是我们经常来花园的满意楼。等我们去彩珍姐家的红鸡面馆吃面回来之后，再来这里化缘。
2: 在这里吃不是更好吗？来呀，你们喊我大哥，这顿当然我抢。
3: 这还是我第一次下酒楼呢。
4: 看到没？看到那张桌上的人了吗？今日这老板怕是要倒霉了。怎么说？我跟你讲，这花面狼在好几家酒楼吃了饭不付钱，反而还敲诈了店家一样，屡试不爽。啊，这不就是吃霸王餐吗？
5: 这位客官，可是饭菜哪里不符合心意呀？
6: 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
5: 这是什么？
7: 把你们老板喊来，今日这事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门口可写着货真价实，诚不相欺。
2: 这花面狼是何许人啊？
4: 西京祈愿的。小孩子别瞎问，反正你惹不起。这位客官，这道菜是我亲手炒的，端出来的时候真的没有苍蝇，我对天发誓，绝对不。

0: 可能是我弄进去的。
1: 那你的意思是，是我们弄进去的？
2: 也许真的是你自己弄进去的呢。
3: 哦，一个小毛孩子呀，那你倒是说说，你要是说不出来，今天咱们几个就一起见官。说呀，不说我就报官了。
2: 报官？你敢报官吗？若是店家炒菜时将苍蝇不小心弄进去，它岂会如此完好待在上面？只会随着炒菜时翻动的动作藏在菜里或者菜底。你是不是想说，那店家如果是盛完菜后才将苍蝇弄上去的呢？
3: 对呀。
2: 如果是这样，除非他和你有什么仇怨，否则为什么要给你的菜放进去一只这么明显的苍蝇呢？这到底是坑你还是坑他自己？你们看，这苍蝇完好无损，明明是刚死的。
4: 所以大家清楚了吧，他就是想吃霸王餐。
2: 你刚才说要报官，请报官吧。
3: 哎，想不到在一个小孩子身上栽了跟头。不过你就是将我告到官府，官府也不敢接我的案子。哼，今天回去我们走。
0: 小兄弟，你可能惹上了不能惹的人，看你口音和衣着不是本地人吧，赶快走吧。
5: 我大哥可是京城来的御史家的公子，
3: 这是御史，
5: 知道吧？
0: 原来是御史公子啊！失敬失敬，怪不得知道的这么多。
6: 彩春姐，彩春姐，
2: 这个姐姐好漂亮啊！
7: 彩春姐，你来这里干什么？
8: 我们好想你啊！
9: 你们是想吃面了吧？我这里专门买了豆腐。今天十五，给你们和元德大师带回去的。
7: 阿弥陀佛，谢谢彩春姐。这位是，
8: 他叫江灵儿，京城来的大侠。
7: 他是我们大哥，文武双全的。
10: 他下的棋可厉害了，连元德大师都赢过。
9: 这么厉害呀？好，那就请大侠吃红记的大碗面吧。
11: 彩春姐，谢谢你。
12: 吃面，吃面，吃面。
13: 我都等了十五天了，我都瘦了。
2: 彩珍姐真漂亮啊。
7: 怎么样，漂亮吧？还是大哥你有面子。
2: 嗯，哎，那老头是谁？
7: 嘘，别叫老头，那是彩珍姐的爹洪老伯。他就喜欢下围棋，大家都夸他棋艺好，可他每次都输。听彩珍姐说，她把田地都输光了。
2: 走，去看看。
14: 现在该下到哪儿？
2: 白棋这手下错了。
14: 什么？
2: 白棋这里不能这么下。
14: 那该怎么下呀？
15: 你搬完之后，黑街你怎么办？
14: 什么？记得我当时冲后，他就是这样搬。后来我也继续搬。
2: 你看着吧。
14: 对对对，当时黑棋就是这样下的。不过我要是在这儿硬一手呢？
2: 那就这样啊。
14: 他断了我。我就打吃了他。
16: 看，洪老伯怎么又和一个小孩下上了？
17: 要是你把家产全输给花面狼，你不想赢回来呀？
18: 说赢就能赢啊？花面狼是什么人呐？跟谁搏也不能跟他搏呀。彩珍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哎呦，
19: 这下洪老伯没处落子了。
17: 是啊，这孩子真厉害。
19: 我看他跟花面狼倒是有一拼啊。
2: 这下你还有招吗？
9: 下得不错呀。

0: 刚才去哪儿了？怎么不出来呀？
1: 哎呀，我觉得这么简单，你肯定能应付。哎，相信你。
2: 这个黄眉狼下棋的路数一模一样啊！你说你是谁呀？
0: 怎么样，没棋可下了吧？
2: 难道是花面狼派来的？
3: 快认输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

0: 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之举。
1: 快认输吧！
2: 爹，爹，你怎么了？爹，别再下棋了，都是你们几个干的好事。
3: 不，我们的事啊，都是他。
4: 这怎么了？不就是下盘棋吗？
5: 不要怪他，厉害厉害！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棋力。你叫什么名字？
3: 他叫江灵儿，我大哥可厉害着呢，连我们师傅都下不过他。
2: 爹，
5: 现在我才知道花面狼的棋艺远远超过我，我是被他故意输给我的棋给迷糊住了，我永远也赢不了他。
6: 你快点告诉他吧。
4: 其实白棋能赢。
5: 什么？我能赢？
4: 这时白棋拐就可以化解。
6: 对，黑棋只能切。
4: 白在虎，
6: 黑进角，
4: 白棋再靠出来，
6: 再通过断打吃整理一下棋形，
4: 最后下在这里，不仅破解了黑棋的骗招，甚至他还要稍亏一点。
3: 嘿，大哥，你可真行啊！
5: 这么说我还真能赢，我只是上了花面狼的当了。
1: 才知道上当啊，有些晚了吧。洪老伯，现在这个面馆已经是我的了，你的田地也是我的，你的住房也是我的，你还欠我100两银子。今天这个账怎么算呢？
3: 大哥，他就是刚才在满意楼吃霸王餐的花面狼。
1: 洪老伯，现在就还钱吧。
5: 我没钱。

0: 难了，我的家产都被你骗光了。
1: 花面狼，你别再逼我爹了。
2: 看在你我情愫多年的份上，我可以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再来一盘。赢了呢，你所有的财产，包括我的100两银子，全都还给你。
3: 不过，嘿嘿嘿，要是你输了，把你的女儿交给我怎么样？
1: 花面狼，你
3: 这最后一局下不下？
0: 我不能下。哼，
2: 那兄弟就只好告你欠债不还了，你这后半辈子可就得在牢里过了。
1: 你们不要找我爹，
0: 都怪爹爹贪财害了你，以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啊。
1: 爹爹你放心，我死也不从。
4: 这个花面狼太欺负人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可恶的提手。江柳儿，你还等着干什么？路见不平就出手啊！
5: 住手！
2: 你怎么又是你？
5: 你说对了，哪里不平哪里就有我。
2: 哎，小朋友，要打抱不平啊！
5: 你骗人家钱，骗人家田产，还想霸占人家女儿，这就是不平。
2: 哼，这棋上的事儿，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不会下棋就别在这儿掺和。
1: 谁不会下棋啊？你才不会呢，我们大哥可厉害了。喏，你看。
2: 这棋就是你给洪老头摆出来的吧？不错不错，这小孩子确实比你强多了。那又怎么样呢？你敢替洪老头拔创吗？
5: 这
1: 什么敢不敢的，
6: 你也就能欺负洪老伯，谁怕你呀？
4: 对，不怕他，你还有我呢。
1: 我们大哥怕过谁？是不是？
5: 对，下就下，谁怕你啊？
2: 你，你拿什么跟我下？你一个小毛孩子，脱光衣服按斤称也值不了几个钱。洪老头，让这个孩子替你下棋怎么样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想赖账吗？我跟你说，你有两条路，一是去坐牢，二是跟我再下一盘。
1: 爹，你下不过他们，千万不要答应。
2: 那就把人带走。
5: 才真姐，才真姐，才真姐，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赢。
7: 他下的棋可厉害了，连元德大师都赢过，这次也一定会赢的。
5: 才真姐，请你相信我。
1: 我答应。
8: 此话当真？
1: 我答应让江流儿跟你下，如果他赢了，以后你就永远不要再来。如果他输了，你放过我爹，我跟你走。
0: 不行啊。
2: 好，爽快。大家都听见了，三天后我要跟这个小毛孩下一局，只要这个毛孩子能赢我，我返还洪老头所有的家产，从此不再踏进这个门。如果我赢了，嘿嘿，彩珍呐，那你可就是我花面狼的娘子了。走着，为救彩珍，我离家远，睡了七上红妆。
0: 江流儿，我们全家的命可全都寄托给你了。
5: 放心吧，看我的了。
9: 诸位，我是本局裁判黄高，今日大盘讲解是元德大师。花面狼和江流儿比赛契约如下：如花面狼输棋，则归还洪家所有家产；如江流儿输棋，洪彩珍需嫁给花面狼为妻，双方都以画押签名，不得反悔。
10: 没想到你儿子还有这样的侠义之心呢。
11: 福王过奖了，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整天惹是生非。
10: 这不挺好吗？现在有多少孩子缺少这样的侠义之心啊？
9: 花面狼。
2: 来了，谢谢裁判，谢谢各位的捧场，谢谢了。
10: 一看就不是好人。
9: 江流儿，
12: 怎么还没来呀？
13: 不会是临阵脱逃了吧？
14: 我就说吧，小孩子做事不靠谱。啊，
3: 不会是害怕不敢来了吧？
9: 江流儿
15: 来了。
13: 来了，
15: 在哪儿呢？
4: 第九集，初出茅庐。
9: 江流儿，
5: 我来了。
16: 来了。
5: 大家好，
7: 小肉一下，
5: 大家好，
11: 总算是来了。
10: 你儿子真有意思，
11: 王爷见笑了。
1: 大哥必胜，
7: 必胜。
8: 这么多人啊。
3: 别哆嗦呀，脖子洗干净了吗？
2: 一会儿骑车上线。
17: 大哥，大哥，必胜，必胜，大哥，必胜。
5: 拼了！
9: 棋赛开始，猜先。请两位猜先吧。
2: 不用了，别说我以大欺小，让他先来。
9: 江流儿执黑先行。
17: 大哥先行，大哥先行。
18: 先行又不是赢棋，高兴什么？
19: 先手必胜。
17: 先手必胜。
18: 两位布局还是中规中矩。
0: 求求菩萨保佑江流儿今天一定能赢。
1: 爹，我相信江流儿。
0: 一定要赢，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啊！
1: 相公，我往哪里落子呀？
8: 随便落哪里都行。
1: 那我就落子了。
3: 要不是你小子捣乱，彩珍就是我娘子了。外面喜酒可都摆上了，快走！别动，这叫落子无悔，动不动？
8: 这也算啊？这是你吓我一跳掉下来的棋啊？
2: 谁看见我吓唬你了？裁判，这棋你看着办。
9: 江流儿走二路透点。
8: 可恶啊，小狐狸你倒是快出来呀。
4: 来了来了。抱歉抱歉，昨天晚上一直研究棋谱睡着了，怎么啦？
8: 喏，我不小心把棋子掉到二路上来，这个花面狼耍赖皮不让动。
4: 这花面狼是挺刁蛮的，不过你也不要受此影响，战斗才刚刚开始呢。
18: 嗯，棋谱来了，我给大家讲解一下。黑棋走二路透点。这孩子下的棋我也不明白，
10: 这手棋难道不管中腹孤棋了？
11: 哎，这孩子又犯晕了。
16: 江大人的儿子怎么会和花面狼下棋呢？
20: 听说花面狼赢走了红记面馆洪老伯的所有家产，还要逼着洪老伯的女儿嫁给他。江流儿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花面狼挑战要跟他下棋，就连福王和江大人都亲自给江流儿助威去了。
16: 哦，
20: 可能西京棋院的花面狼也是国手啊。
15: 你要干什么？别过来啊。
2: 我说小兄弟啊，这英雄啊可不是好当的，你这小小年纪不好好在学堂里读书，没事儿跑出来充好汉，差点把我的好事搅黄。你不知道吧，我可是西京棋院的得意门生，今天就教训你一下。
8: 这个花面狼真是可恶，像只苍蝇一样嗡嗡乱叫，烦死了。
4: 不要上当，他这是在故意干扰你的思路。这个花面狼棋品不行，棋力却不容小觑，你一定要静下心来。
8: 明白。
2: 哼，想吃我？没门。
18: 江流儿这手顶有点过，要吃亏头的。
11: 哎，
4: 不要在这儿纠缠。
8: 不管了。
4: 花面狼不落子是在打什么主意呢？

0: 的左下。你要干嘛？不要在这里纠缠了。
1: 不怕，反正我现在不吃亏，先挖他一手。
0: 不要挖，不要落子呀，不要、
2: 好，等的就是你这一手。
0: 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下这个位置，你就不听。哎，气死我了！
3: 这一挖，白棋肯定要先打吃一下。
4: 江流儿下的也太软了，跟上次简直判若两人。
2: 小子，你还嫩点儿。
3: 白棋，这是要吃人了。糟了，江流儿中计了。
4: 哎呀，不看了，不看了。
5: 啊，王爷，
4: 下的是什么棋呀？这。
0: 真想完了吧，江流儿，你真的危险喽！哎
2: 呀，小子，这两步棋就够你学两三年的了。你慢慢想，慢慢想啊！我呢，就出去透透风。一步两步花正香，三步四步花满堂。谢谢各位捧场，今晚有喜酒喝，来者有份啊！
6: 彩真娘子来了吗？
2: 我马上就迎江流儿了，你看，大红花轿我都准备好了，
6: 娘子可来了吗？
7: 来了。
6: 娘子，你在哪儿啊？
7: 在这里。
2: 谁干的？有种给我站出来！
4: 快听，元德大师讲齐了。
3: 如果黑不在这里靠，应该有更好的出逃手段。
2: 逃？他往哪儿逃啊？老方丈，你歇着吧，我来讲讲。各位，今天我高兴，我给大家讲。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

0: 手。
1: 各位，今天我高兴，我给大家讲棋。他想搬，被我一打一冲，他的眼就没有了。我再继续卡住他的眼位，这些黑子怕就要插翅难飞了。他要是不搬，去下面碰，我就搬了让他苦活，他还是输棋。
0: 你可是小神童啊。
2: 是啊，平常我的棋下得很好啊，从来没输过，怎么今天下得这么乱啊？
0: 我也是，脑子里装了很多棋谱，现在乱成一团了，就是帮不上忙，我的梦想也破碎了。
2: 我要是输了，也对不起彩珍姐呀，还有三个小兄弟。
0: 我也小看这个花面狼了，没想到这个人棋力很强，但只要救活这块黑棋，生命还是有的。
2: 可是这棋好像真的无法救了。我真继续不下去了。
0: 你不能放弃，我们要救活这块棋。
2: 这块棋就像被花面狼编织的网给罩住了一样，根本逃不出去啊。
3: 我心慌得厉害，感觉江流儿要输。
4: 爹，不要胡思乱想了，江流儿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2: 彩珍姐，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1: 都这个时辰了，直接认输不就完了吗？别耽误我入洞房啊。
3: 江流儿，我们父女两条命都交给你了，千万不能输啊。
4: 江流儿，姐姐相信你，加油。
5: 大哥，你还赢过师父呢，打败花面狼还不是小菜一碟，看你了。
6: 黑棋搬，江流儿这一手搬简直是个妙手。
1: 搬也没用，我想到了，我只要这么长，不就我但是也不对呀、啊，我我还是上去吧。我
7: 悟明师兄快击鼓。
8: 好。
1: 到了，
2: 来吧，
1: 让你看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好，出招吧。

0: 真精彩啊，胜负既分啊！
1: 来了，裁判来了。
2: 江流儿和花面狼对弈结果是，花面狼负于江流儿。
3: 肯定是江流儿输了，爹对不起你。
4: 爹，事到如今，我。他怎么了？快说呀！
5: 赢了！
6: 江流儿赢了！赢了！
3: 老天保佑啊！
4: 江流儿，谢谢你。
7: 你就是今天打败花面狼的那个小棋手吧？真棒！
8: 来，小英雄，这个拿着。
9: 谢谢师。

0: 大哥真有面子，
1: 真有面子。
2: 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
3: 我们都听你的。
2: 我刚才像不像一个劫富济贫的大侠？
3: 像，
1: 特别帅，比齐圣帅多了。
0: 你又没见过齐圣，
4: 也许大哥就是未来的齐圣呢。
2: 那是必须的。啊？等等，这里有情况。
5: 来看看，破残局可抽奖，能破我残局者，本道有奖赠送。
1: 下期还有奖？
6: 有奖啊！那试试我们今天能不能得奖。
5: 这个红衣小公子面相不俗，来下一局吧。
0: 老道师傅，下棋真有奖吗？
5: 真有奖，真有奖，但要先破了这个死活棋。只要能够做活这两个黑子，就算赢，送你们大奖。
7: 江流啊，这个老道面相不善，要小心。
5: 这位红衣小哥命格奇特，真的不想试试吗？
1: 这还不容易，黑子跳一，二路直接坐眼不就行了吗？
0: 这样行吗？
8: 这样不行，白棋接，黑棋虎，白棋冲破眼，黑棋依旧没有两只眼。
3: 那只有一个眼不能活，
9: 那怎么办呀？
7: 脚上黑二子，看似死子，其实很有活力。
8: 我也觉得。
5: 怎么样，这位红衣小哥想好了吗？

0: 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子晴，
1: 只需七步。哦，
2: 小小年纪莫张狂啊！
1: 看齐吧！
3: 啊，不，这不直接送给白棋吃了？
4: 是啊。

0: 黑子做出两个眼位了，活了，
1: 活了！
2: 我赢了，先生抽奖吧。
3: 好吧，既然你已经解开残局，那我就给你抽奖。
4: 我们要抽大大的奖。
3: 哎，抽奖靠运气哟。一等奖来，二等奖，三等奖来就开奖，开开奖，奖奖开。三等奖10文钱，二等奖20文，你中一等奖就送你一句忠言吧。
1: 你骗人！二等奖和三等奖都中银钱，怎么中一等奖反而是送一句话？这算什么大奖啊？
3: 这位小公子本是富贵命格，生活优渥，本不缺钱财，只是赢儿当天之道也。本道送他一句真言忠告，可胜似100两黄金呐、啊。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养面花。
2: 你的奖不要了，我们走。
4: 对，走
5: 走。
3: 哎，识人莫小吃水中，浅处不妨有我龙。

0: 以前大家都夸我围棋小神童，我也认为我不用练习打谱就能打败对手，没想到今天差一点就输给花面狼。
1: 放这里。我也是，我原以为我是青城山最最聪明的守护神，现在才知道我看了那么多神仙棋谱，可一到实战脑海一片空白。
0: 喂，你说今天那个飞虫是不是神仙变的，专门来看我下棋的？
1: 还真的是耶，不然他怎么会轻松穿过蜘蛛网？这就是引导我们找到突破口呀。
0: 对呀，绝对是神仙变的。
1: 我听说经常有神仙变成昆虫。
2: 袁德大师说你在这里，你还真在这里。
0: 爹爹，
1: 还好严肃的样子，等着挨训吧，我先溜了。
0: 你真不够朋友。
2: 嘴里嘀咕什么呢？
0: 没在复盘呢。
2: 这么晚了还复盘？复盘对眼睛不好，快坐下吧。
0: 是。
2: 刘儿，你今日的行为太莽撞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草率的应战，如果今日没赢，岂不是就让无辜的女子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0: 可是爹爹看到花面狼也一定会惩治他的呀。
2: 胡闹，一个小孩子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整天想着行侠仗义。你以为江湖是玩游戏吗？要不是有福王安排的士兵在周围保护，你觉得花面狼能善罢甘休吗？
1: 真是好险，如果没有福王和你父亲暗中保护，花面狼不会放过我们的。
0: 是我错了，我不该如此莽撞，做事不考虑后果。
2: 不过爹爹也为你骄傲，我的孩子是个有正义感的人。爹爹并没有觉得你挺身而出是做错了，只是想借此机会告诉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当慎重考虑，世间许多事情不是你有正义感就能办到的，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
1: 我爹爹也曾经这么对我说过。
2: 今日你遇到的花面狼是西金棋院有棋品的专业棋手，你能下赢他大部分是因为运气。
0: 孩儿知道。
2: 经此一战，你还觉得围棋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吗？
0: 爹爹，我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围棋千变万化，的确奥妙无穷。
2: 你知道围棋是谁发明的吗？
1: 我知道，围棋当然是。
2: 据说帝尧是围棋的制造者，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制造围棋吗？其实是因为丹朱。丹朱是帝尧的儿子，丹朱小的时候虽有力气，却十分蛮横，做事冲动而不计后果，所以他常常惹出大祸。为了让这个儿子成才，帝尧研发出围棋，并交给了丹朱。丹朱开始不愿学棋，后来经过帝尧的点拨，终于明白其中的含义。从此他潜心学习，不仅学会了与别人合作，也戒除了焦躁的性格。他长大后成为了一个能文善武的将领。
0: 学习围棋还能成为将领？
2: 围棋是我朝国棋，不只是闲情娱乐，还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爹让你下棋是因为觉得你有超凡的围棋天赋，不想你浪费了这份才华，即使带兵打仗也需要像围棋布局一样排兵布阵，不然多少将士会失去宝贵的生命啊。你想干什么？
3: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勾结倭寇盗走神级大炮的是一个叫三郎的人，他就藏在大明军中，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
2: 可你放走了倭寇士兵浅川，这又作何解释呢？
3: 浅川他是我的朋友。
2: 朋友？
3: 他是被倭寇裹挟在军中的日本百姓，我和他交往只是因为他是个围棋高手而已。知道称雄日本棋坛的丈和吗？
2: 郑和，
3: 据说当年来我大明挑战过林心成。
0: 林心成？
3: 但林心成没有让丈和得逞。
0: 太棒了。
3: 浅川

0: 是他的弟子，他竟然能连胜我十局，我输得心服口服。
1: 啊，输十局？
0: 于是我们成了朋友。
2: 那他身上的密信是怎么回事呢？
0: 江大人说的就是这个吗？
3: 春昼长，幸遇此韶光，盈宇宙融合气象。

0: 理解。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的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0: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

0: 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7: 有人跨洋赴约，有人专程赶来，能让全球潮玩圈集体盯上的到底是什么活动？限量首发、隐藏款、收藏款、独家联名，网上抢破头的紧俏货竟在这扎堆出现。如果你还以为这儿只是玩家们打卡凑热闹的地方，那可就想简单了。有人不远万里奔赴展会，只为寻找特殊材质、独特版型；有人为某个 IP 专程赶来，追人偶巡游、蹲限定新品、交流收藏心得；还有海内外品牌从业者齐聚一堂，洽谈 IP 授权、敲定合作订单。热闹之下，藏着实打实的上亿的产业生意。这里就是落地东莞的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日至10日，动漫潮玩圈一年一度的核心盛会如约而至。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东莞漫博会的前世今生。很多人对漫博会的印象是热闹的展台、限量的潮玩、好看的角色，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国字号展会已经在东莞走过了10余年历程。从2009年初创起步，到第15届落地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漫博会从来不是一场单纯的嘉年华。十几年来，它一路升级，从单一的版权贸易对接，到专业展加产业镇的创新模式。从5天集中展览，到5+365全年常态化运营。7x24小时网上潮玩中心、5大产业服务中心、1.2亿元产业扶持资金，还有全国首个潮玩领域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所有这些都在为东莞潮玩产业筑牢根基。一届展会15.6亿元意向合作金额，600多家企业参展，35个千万级合作项目。十几届漫博会办下来，每一年都有新亮点、新惊喜。那么2026年全新一届漫博会又带来了哪些首发新品、重磅 IP 和新奇玩法？接下来就跟我一起走进现场吧。
8: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杜月。眼下2026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正在东莞石牌火爆开展，可以说东莞全城大街小巷全都是潮玩的氛围。那这次主办方呢，特别为大家配套了全套的接驳巴士，我们呢不用自驾，不用打车，坐着潮玩巴士就能一路打卡沿线的点位，直抵展馆。接下来呢，我就要带大家全程体验一下这次的专属逛展路线，走。城市旅游专线，
9: 欢迎您，杜月，欢迎来到东莞。
8: 哎呀，您好，您好，这是全部的我们的巴士吗？
9: 当然不是啦，这次展会各级政府投入了很多支持，从市政府到石牌镇政府，投入了几十辆的潮玩特色巴士，供市民朋友们免费体验，可以为大家送到石牌漫博中心展览馆体验漫博会，
8: 大家就特别的方便，能够直抵展馆哈。那这样的巴士我觉得特别可爱，里面有各种各样我们东莞原创的 IP 形象。
9: 是的。
8: 哎呀，有点难选，因为我觉得都很可爱，我都想坐。那我，
9: 您随便选，选那辆，走啊，我带你体验一下。
8: 哦，谢谢。哇，这么多可爱的 IP 形象！哇， 们现在乘坐的这样的漫博会专属的巴士总共有多少条线路呢？
9: 总共有4条专线，然后其中是3条接驳专线和1条工业游路线。那3条接驳专线的话会免费的从东博火车站、东华学校停车场，还有石牌川龙浦南侧停车场接送大家直达到漫博中心。
8: 那咱们的一条工业游路线走的是什么样的站点呢？
9: 它会涵盖漫博中心、潮玩中心、唐卫古村落等工业站点。具体的时间班次，大家可以关注漫博会 ACTF 公众号了解更多的详细信息。广大民众都是可以通过公众号领取免费的门票进入漫博会现场。
8: 那咱们这届漫博会和以往的漫博会相比，有什么亮点呢？
9: 我们今年的整个展会邀请到了20多个国家的企业和嘉宾来到展会现场，可以有一些深度的交流。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今年深化了展产融合，赋能潮玩产业的升级，展会会设置13万方的展销的一体中心。第三个亮点就是聚焦跨界创新，激活动漫家的新质生产力。那展期也特设了智漫空间数字体验馆。第四个亮点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国风机甲巡游，还可以偶遇到机器人的乐队表演。
8: 我看现在外面啊，那些特别可爱的装置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密集，是不是说明我们快到漫博中心了？
9: 是啊，你可以看到在道路的两旁有这么多道旗啊、氛围装置啊，都可以看到漫博会的主色调。所以说，整个东莞在漫博会期间，它的潮玩氛围是非常浓厚的。
8: 对，不愧是中国潮玩之都东莞。
9: 是的。
0: 是，还有来石牌一起共筹未来。
9: 对，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有特色的装饰
0: 呀，这还有一个小可爱。
9: 拜拜。
7: 这趟漫博会主题特色巴士啊，真的是很值。一趟车呢，不仅可以打卡展会，还能够感受石牌镇的城镇风光。一路坐着主题接驳车辆呢，我们终于抵达了本届漫博会的现场。今天啊，导演组给我的任务就一个字：逛。

0: 这次咱们漫博会好像带了很多新品哈、啊，这好像有好几款都是新的。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吕布啊？
1: 没错，这就是我们2026年推出的英勇级拼装吕布。
0: 漫博会已经十几届了，您觉得漫博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觉得说到变化的话，我想先说不变的。不变就是我觉得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像 party 一样的大盛会呢，跟我们的玩家朋友们在现场有非常多的互动。变化是我们今年感受到的是漫博会越来越国际化了。哎，那放眼海外的市场，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的交流跟互动。
0: 我看咱们有这么多的 BJD 娃娃，这是咱们推出的新品吗？
2: 对，没错，这是我们跟江宁制造博物馆联名推出的最新典藏版《红楼梦》系列。早几年的品类还是比较单一的，但像现在 BJD 可动玩偶这些小众的品类也能够有独立的展区，而且观众也越来越多元化了、
0: 有小朋友，然后有家长朋友带着的，我看还有祖孙三代一起来逛展。
2: 是的，没错。
0: 哇，这些好可爱！
3: 咕噜噜是我们这次展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新品啊，它是结合了现实生活中很多动物的一些特性。
0: 那您觉得这么多届的漫博会哈，我们的糖胶毛绒在比如说新品的设计上啊，还有制造工艺上有什么明显的进步？
3: 大家都在工艺上会做得越来越精细化，产品的话也会越来越多元化，更加贴合消费者的一些情感，包括我们也在跟 AI 做一些产品的一些融合。对。

0: 造美学之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全球首个潮玩仓储式体验超市。刚刚我们看到的很多新品啊，还有经典款，在这里都买得到。这里呢，就是以仓储式卖场的形式啊，打造潮玩消费的空间，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性价比哦。这里呢有超过40个原创自主 IP 品牌，可以说为潮玩买家还有潮玩爱好者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择。哇，你们看我看到了什么？
1: 姐姐，
0: 咱们东莞的潮玩品牌，还有家居用品哦，漂亮的碗，还有水杯。
2: 会不会喝起来的水比较甜？
0: 好喝，
1: 我想要。
0: 切勿冲动消费，一定要理性哦。

发现它不是普通的 AI 音箱哦，它的嘴还可以动，然后它的身体还可以根据歌曲的节奏来舞动，唱吧。哦，请按这里，按一下试试。是不是因为我们总台少儿频道来了，所以你也来了？哦，太开心啦！杨宝来啦！我们少儿频道的四叶草标志是不是特别可爱？我已经把它做成了胸针，还有小哪吒的徽章。哦，这个是亚克力牌，有我们的哪吒、小龙女，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小猪熊，他们小猪熊的造型。

0: 年东莞漫博会新奇好玩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逛完。那我想问问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对东莞漫博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你们会用哪三个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 产业、原创和国潮，
2: 精益求精，国潮焕新，百花齐放，
3: 硬核制造，原创破圈，全链生态，
4: 世界标准，产业链，人才，
5: 包容，效率，希望。
0: 如果也让我用三个词来形容东莞漫博会，第一个关键词，展产融合。展会联动规划范围112.2平方公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通过招商推介、产业对接、实地探厂等多元活动，升级专业展加产业镇双向赋能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跨界创新，展会引入 AI 等前沿科技，推动影视动漫、潮玩 IP 与各行各业深度绑定，激活动漫家心智生产力，把动漫潮玩从展馆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打造全民可参与的多元文化盛宴。第三个关键词是国际交融。作为国家级展会，漫博会也是东莞潮玩链接世界的窗口，一边是国际知名 IP 落地中国，一边是本土 IP 借势出海。在这里，中国动漫潮玩带着本土文化走向世界，全球创意也在这里落地生根。 逛完了整场漫博会呢，我真的是收获非常的大，因为它已经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展会的固有印象，它已经成为了东莞动漫潮玩产业对接全球持续成长的核心平台。漫博会的一路成长也见证着东莞这座中国潮玩之都不断突破自我的实力。8月6号到10号，欢迎您也来到我们东莞石牌漫博中心，感受这场不一样的盛宴。好了，节目的最后又是我们的福利时间了，请大家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我们置顶的视频下方留言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咔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盖脆虾条。
1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6: 嗨，
1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夏天到了，想要到小河里去乘风破浪清凉一下，还想拉上好朋友一起快乐翻倍。哎，先等等，防溺水很重要，这些话要记牢，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在没有爸爸妈妈陪同的情况下拉着小伙伴一起游泳。尤其注意，不熟悉的水域，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不要去。安全第一，畅享清爽好假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秋节的通话。
1: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2: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3: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啊？
1: 过节？
3: 你们看，这是什么？
4: 灯笼。
3: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2: 饼？
3: 好像叫月饼来着。
2: 哎，月饼？中秋节？
5: 哎，郭德强，快跟上去。
3: 我话还
6: 还没说完呢。
5: 郭东强，
2: 好险啊！灯笼，
7: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2: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8: 儿啊，都五点了，能赶回来不？
9: 能，必须能。
8: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12: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8: 老板，来个五仁月饼。安全
13: 好嘞，瞎操心。
1: 哎呀，好险呀。
5: 郭东祥，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2: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是中秋节。
5: 中秋节？
2: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1: 打电话？
2: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7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5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14: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
2: 那我们快走。
5: 啊！
2: 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1: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0: 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亮了亮了。
1: 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两个月。
0: 我得赶紧。找到了。
1: 终于拨通了。
2: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1: 什么？手机欠费了？
3: 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4: 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3: 那你快缴费呀。
4: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3: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4: 上哪儿去打呢？哪儿还有电话啊？
0: 五毛钱硬币。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
3: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0: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5: 收工收工，回去过中秋了。
4: 还有别的店吗？
0: 我只认识这一家。
3: 那再找找吧。
0: 只能这样了。

0: 都快七点了，还没找到。
1: 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2: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0: 快停下！太惊险了，
3: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0: 啊，找到电话了。
4: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
3: 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7月18日，盛大开业。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啊？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0: 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1: 小大、小二，你们干什么呢？
2: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
3: 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老板，打个电话。打吧，5毛钱3分钟。好的。瞎说，再靠近点儿。好嘞。熊二，抬手。
4: 大家，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什么声音？强子，这一日三餐呐，一定要吃。听到没？
5: 知道了吗？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
4: 瞎说瞎闹！
5: 我跟你拼了！杜山来，有空多回来看看。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大家都没事吧？
1: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2: 谢谢你们，打完了。
3: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2: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老板，我走了。
4: 好嘞，慢走。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2: 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1: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3: 就是，小事小事。嘿嘿
2: 嘿，有你们真好。
3: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3: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喜之郎 CC。

0: 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

0: 广动。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
5: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变小的艺术上。
3: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
4: 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
3: 你有吧？
5: 果呀，太好了！
3: 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6: 俺看不行。
7: 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3: 缩小器。
8: 哎，那儿呢？
5: 哎呀，缩小器！
4: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8: 这次多亏了俺。
7: 好，都是你的功劳。

0: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有点耐心好不好？
2: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成功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这点痛算得了什么？
1: 一敲你还哭了，没出息。我的鼻子！
0: 大毛猴，你也被咬哭了。
1: 我这是在学你，让你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哼，他们一定会来的。
0: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1: 小青蛙，
3: 是大毛猴，
4: 快跑！
1: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3: 不，大毛猴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1: 往哪儿跑？
0: 别跑！我的头啊！
1: 哪儿去了？哎，
0: 这啥呀？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哎。

0: 大魔猴，你干啥呢？
1: 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0: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
1: 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2: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0: 哦。

0: 葫芦山装的还真像啊。
1: 他们睡着了，我们分头去找苏小溪。这边没有，
2: 我这里也没有。
0: 关口前，关口前，苏小七在这儿。
3: 在那儿呢。
1: 终于找到了。

0: 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
1: 你们好啊。
2: 大白龙。
3: 发财了，发财了。
4: 发财了。
1: 二狗。真睡着了。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4: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把孙小新拿过来。
1: 二狗，醒醒。二狗。
4: 大马猴。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发财了，发财了，他们过来了，多多钱。让我瞅瞅。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3: 有手啊！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4: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0: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3: 不要吃我呀！
4: 二狗，下辈子再做兄弟，你顶住啊！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走开！走开啊！走开！走开！这熊呢？
0: 光头强啊！
5: 俺们在这儿，
0: 我来了。
1: 熊消失了，不对，是变小了，是熊。
3: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
1: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那个手电筒能缩小东西。
4: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咋又不见了？
3: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4: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光头强复原了！
3: 光头强，
4: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

0: 这可真是噩梦！手电筒，不行，我不行！谁家的手电筒没门？那是我的东西！光头强真厉害，
1: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
2: 你。
0: 交出来！
3: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
4: 啊？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5: 别给他！
0: 拿来！
5: 别那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4: 拿来吧你！
0: 不关我的事，
4: 咋不关你事？
0: 是你推的手电筒，
4: 是你，
6: 看着就疼。
0: 放开我，
4: 快离开我的梦。
7: 哎，糟了，
4: 终于想着。走开，走开。
3: 咋又来了都熟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0: 快跑，熊二。

0: 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蟒猴。
1: 缩小器被大蟒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蟒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缩小器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缩小器。
3: 只能这样了。
4: 变小的艺术中。
5: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6: 那咱们到底咋用它发财呀？
5: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7: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99年暖水瓶能卖多少？
5: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才值钱呢。
7: 哦，那赶紧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5: 哎，手电筒给我呀。做好了，
2: 快跟上去，熊二。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7: 好，
6: 大蟒猴，到底啥是艺术品呢？
5: 说了你也不懂。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7: 废铁一斤才卖10.5毛，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5: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7: 真的？
5: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7: 又是我？
5: 少废话，快去。
7: 哼。哎呦，我的肚子好疼啊。
8: 你没事吧？
9: 咋这是？
10: 要不要去医院啊？
7: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10: 雕像不见了。
9: 雕像哪儿去了？
8: 我照片还没拍呢。
5: 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7: 有年代感，那就是月老院之前。
5: 对，
7: 我知道了。
8: 二狗，
11: 许愿树，许愿树，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啊，
10: 树没了。老天都在
7: 这。这更累。
5: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10: 老天改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5: 动静那么大，暴露我们的宝贝怎么办？

0: 这车看起来挺老啊，
1: 不错。
0: 我来，真好看。
1: 走，二哥。
2: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等我们。
3: 哎，好。
2: 在那。
1: 我这有点宝贝，你这收吗？
4: 宝贝？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
1: 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0: 这多少钱呢？50000。
4: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0: 50000。
4: 200000。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05块吧。
0: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4: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旧货，根本不值钱。
1: 要是变大呢？值钱吗？
4: 那就更不值钱了。
1: 我不卖了，
0: 不卖了。
2: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4: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只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
1: 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2: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4: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
1: 宝贝，过来点，过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3: 他们晚上要干啥？
2: 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苏小七。
4: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
1: 二狗，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
4: 然后你再把我变大。
1: 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0: 要不你再说一遍。
1: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
4: 别走开。
2: 大马蜂，等你好久了。
1: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变小还是变大呢？
4: 对，变小和变大。先别按，先别按！
0: 别急啊，我这就给你变大。
3: 变回来了，
2: 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4: 二狗，快把它们变小！
0: 熊熊，有熊在追我呀！
5: 站住！
4: 救命啊，二狗！
0: 救命啊！
4: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0: 对呀、啊，来呀来呀，
4: 二狗，快来帮忙，快！
3: 哎呀，人
4: 还得不得瑟了，来抓我呀，来抓我呀！二狗，快缩小我和大缸。
0: 好嘞。
3: 光头强，熊蛋，你俩在哪儿呀？
2: 熊二拿回手电筒了，
3: 快！
5: 熊二，
2: 快把我们复原！
5: 这儿。
6: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4: 我挡。

0: 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1: 啊！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2: 小偷，得赶紧叫人去！
0: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3: 好机会！
4: 熊猫，
3: 放开人们！
1: 终于抓到你们了，
2: 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5: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2: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0: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5: 想要手电筒？没门！
6: 抓小偷啊！
1: 就在前面！
6: 小偷！
1: 抓小偷啊！
5: 没人了，大把火咋办呢？
2: 快走！
0: 站住！
1: 小偷呢？
2: 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老板，看看我们的宝贝。
7: 不错不错，
5: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2: 发财了，发财了，
5: 发财了！
2: 老板，你真识货。
7: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2: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7: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2: 这是酸菜坛子？
7: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8: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7: 这猫可真值钱呐。
5: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2: 抓他们太费劲了。
9: 我想到个主意。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8: 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2: 恭喜你闯关成功！
11: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的艺术下。
1: 到了，
2: 这是
1: 动物最多的地方，
2: 逛动物园啊。
1: 嘘，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2: 哦哦，

0: 马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
1: 带缩小器来动物园？
0: 动物？
1: 他们是来缩小动物的。
0: 嗯，
1: 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2: 没人呀，
1: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3: 嗯，嘿，不得了，
4: 咋了？
3: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5: 熊二，咱们还有事呢，快走。
1: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6: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
2: 这是到哪儿啊？
7: 大象栖息地。
2: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给老挣钱了。
7: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2: 必须的。
7: 到你出场了。
8: 大象，我来了。
2: 这啥呀？

0: 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1: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
2: 真是的，
1: 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
2: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
1: 小了，
3: 切！神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
1: 在那儿。
3: 哎！
1: 哎呀，这大象是假的！
3: 这什么破动物园啊？又不骑真大象，拿假的忽悠人。
1: 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3: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快走。
2: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0: 拆，这不是翔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4: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1: 哦，老虎可是会吃人的呀，
3: 怕什么，都关在笼子里了，快跟上。
1: 大马猴，我还是有点害怕呀。
3: 给我安静点啊，跟上。快起来呀，笨手笨脚的，真是。
2: 好险啊，
3: 太过分了。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1: 骑老虎拍照，一元。

0: 那头熊咋也在这儿啊？
1: 肯定是为了这个手电筒。赶紧走。
0: 这是哪儿啊？
1: 呀，笼子居然是打开的。
0: 你看，这里有喂食的盆儿。太好了，这里关的肯定是真动物。哎呀，狼，有狼啊！
1: 哪儿？没有啊。
0: 要不我们装死吧？
2: 他又不是熊。
0: 饶命啊！我们只是路过的。
2: 哎，
1: 这是哈士奇吧？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0: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1: 说的也是。
3: 二狗，变小了。
0: 好嘞。
1: 是熊二，快叫他。
3: 二狗，
0: 看啊，这啥东西啊？是大公鸡呀，这个在啄我呀！哎呀，
4: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0: 好嘞！
3: 哎呀，走开！哎呀！哎呦！别跑！
5: 叫什么叫？大半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富贵？
3: 把手电筒给俺，
1: 找他。
5: 也没有啊，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

0: 熊二，你没事吧？
1: 哎，没事儿，
2: 只是俺又变小了。
3: 熊二，有没有看见缩小器？
2: 嗯，缩小器应该，在那儿。
3: 快把我变大！他怎么追到这儿了？
4: 救命啊！变回来了！
5: 手电筒没电了，今天不能白来，抓着机回去也行。
6: 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果然有贼，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4: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6: 把鸡给我放下。
3: 缩小器，
6: 富贵上，别让他们跑了。
2: 完了，又没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来来来来来。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甲藏宝图。
1: 哎，怎么办？没踪迹了，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0: 终于甩掉他们了。
2: 让我看看。
3: 小心点，别破坏了。
0: 这可是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2: 那是什么？
0: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2: 那我们赶快给拜拜桥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0: 瞧你的出息，给啥拜拜桥啊，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

0: 你们俩是不是要去找他？
1: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2: 生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没错。
3: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俺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0: 熊儿画的真棒，真受不了你们。
4: 有快递，来了来了，你的快递。
0: 这是蛋壳侠寄给我的。
5: 这画的是啥呀？
0: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那咱们赶紧去找吧。
6: 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7: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愁。
8: 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6: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7: 神奇什么？
8: 我知道了，是那只蜗牛，快找他去。
4: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8: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6: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8: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9: 站住！往哪儿啊？
8: 旋风生火！
6: 别以为我跑。话不说第二次，
9: 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6: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9: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7: 等等，我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我越成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6: 你在说什么？
7: 他还有两个手下，天书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不是全宇宙。
1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走。
6: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7: 哼，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6: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0: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猿履平地，拼了！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
11: 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缩小器藏这儿？
0: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缩小器能藏哪儿啊？
11: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9: 住手！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
0: 什么宝物啊？缩小器吗？
9: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6: 别理他，上！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7: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6: 来真的，
9: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11: 现在守护的石碑碎了。
6: 我跟你们没完！
12: 关俺们啥事儿？
11: 别跑！
6: 这里居然有个密道，

0: 这是哪儿呀？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1: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机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0: 大哥，这里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候的地方原来在这儿。哦，哎呀，兄弟！
2: 兄弟，你没事吧？
1: 啊，没事。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嗯，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2: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3: 嘿，还在这胡搅蛮缠，
2: 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3: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
4: 这件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这不是缩小器，<笑>又
0: 白忙活了。
4: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嗯，我叫你放下！
3: 是怕你？哎，怎么用啊？
5: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灭虫于无形啊！
3: 大惊小怪。
5: 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缩小器，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3: 这都被你发现了，
5: 那又怎么样？
3: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5: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乔。嘿嘿嘿，
6: 你杀我也！
7: 放手！我拿到了，大哥，危险！好疼啊！宝贝，这是我的，休想！虽然你们刚救了我一命。
5: 但守护还给你们，给你啊！<笑>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没啥，别客气。
9: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缩小器呀！
8: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发下去，肯定会有人知道的。
5: 嗯。
3: 这是你们在找这个东西？哎，对呀，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8: 我见过这东西，
5: 啥？你见过？
3: 这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缩小器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
8: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10: 去胡甲村喽！
11: 缩小器，胡甲村。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

0: 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灰。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里就是血峰双虎说的护甲村。
1: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快快！
0: 哎，这拿他没办法。欢迎大家来参加护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2: 哇，好吃的！
0: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3: 速效器，
4: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0: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
5: 速效器真的在这儿，
0: 大家快去报名吧！
6: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走，找村长谈谈。村长，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0: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2: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吗？

0: 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1: 拜拜乔老板。拜拜乔老板，缩小器就在护甲村，
2: 那还不快去抢过来。
1: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四位护甲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二十，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3: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4: 走，去报名。
0: 是，我要报名。快快瞧，你们怎么在这儿？
5: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0: 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5: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0: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5: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6: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7: 报。
8: 此次比赛分为三个项目，
9: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两场就是胜利者。
8: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9: 本场的比赛规则是，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哇，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8: 虎甲队登场的选手是虎甲阿诺哟，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瓢队的八爪怪。
9: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熊大。
10: 熊大加油。
11: 比赛开始。我晕倒了。
8: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0: 这都行，
12: 蟋蟀李，我要挑战你。
13: 接受挑战。
8: 虎甲阿诺率先出风，
13: 神虫摆尾，
8: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0: 好厉害。
5: 永柱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
1: 糟糕，
8: 蟋蟀李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
12: 八爪怪，给我过来。
1: 太好了，
0: 机会来了，
11: 砍的。
1: 卡住了，
0: 有机会。
12: 熊大，
1: 别过来。
8: 三位选手被淘汰，熊大也很危险。
0: 又是老夫的机会，胜利是我的了。
9: 瓢虫爷失算了，冲得太猛，跟熊大一起掉下去了。
8: 难道本场比赛没有冠军了吗？
9: 熊大没有落地。
14: 为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9: 你们看，熊大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14: 这都行。
9: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
11: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式大比拼。
9: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8: 各就各位。
15: 吃辣球，熊大，俺不想比赛。
0: 不能放弃，缩小器就靠你了。
16: 好吧，俺试试。
15: 哎，咋越来越想吃呢？
17: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
8: 哇，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11: 受不了了，水水！
9: 瓢虫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4: 上！
9: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奏效了。虎甲阿诺受不了了。
8: 犯规！虎甲阿诺失去资格。
0: 熊大，我们也上。
18: 好。
0: 噔噔。发不起作用。
8: 蟋蟀李枪到了，
9: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2: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15: 哎呀，俺的脚！
9: 金刚狼率先吃完，
8: 胜者金刚狼。通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 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

0: 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殿堂级导师。
1: 上上，
0: 凭借一首《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强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语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虫语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2: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3: 满天的星光，
2: 大嗓门是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4: 这嗓音。
5: 哎呦，怎么挺好？
2: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3: 在我身旁，
2: 真是精彩的演唱！
0: 有请下一位选手，光头强。
6: 哎，

0: 请台下的评委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第一票，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票，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1: 缩小器yeah?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5: 看，是半半桥他们，快追。
6: 这简直是胡甲村的耻辱，库存大队集合。
7: 半半桥，把缩小器还回来。
8: 哎，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9: 啥？我的蜘蛛网！
10: 把奖品还回来！
9: 胡甲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胡家村，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2: 谢谢村长，
0: 终于可以变回去了。
2: 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
3: 暗夜行动。
4: 这三天夜鹅让咱们来这等他，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拜拜桥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溪。
5: 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那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0: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哼，
5: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6: 你们在说谁？
5: 白天夜鹅，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您有什么计划吗？
6: 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5: 真俗！
6: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5: 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6: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7: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0: 吹牛谁不会呀？
6: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5: 是。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8: 师傅，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9: 师傅，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10: 就知道偷懒。
9: 你说什么？
10: 去会会，
9: 先休息。
6: 别吵了。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11: 刚才苏小七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7: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2: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13: 哎呀，味道好香呀！
14: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5: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3: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光头强，熊大，快来吃呀！
12: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快回来。
15: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12: 哇，真香！
7: 那个应该就是缩小器了。准备行动。
10: 是，师傅。
14: 客官们，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12: 节目，
14: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打虎》。
12: 哇！
16: 嘿，嘿，
17: 嘿，太棒了！
18: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16: 嘿，我的脚！
12: 哎呀，哎呀，谁呀？
7: 你干啥呢？
15: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13: 都可好吃了！
16: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10: 踩你怎么了？听说总是你当主角。
16: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10: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剧名改了，叫《虎打重松》。
7: 他俩怎么打起来了？
16: 这种气氛太有创意了！你竟敢打我英俊的脸，
10: 怕你不成？
7: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
11: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
15: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
7: 别打了，
12: 有话好好说，
10: 我饶不了你！
16: 你怕谁？
7: 好机会！
11: 你拿俺的东西去哪儿呀？
15: 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
11: 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
15: 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7: 熊大， 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
1: 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
7: 此地不宜久留，撤。
2: 老板，结账。
15: 哦，好嘞，客官慢走。
11: 俺还没吃饱呢。
4: 哼，还挺谨慎的。
2: 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0: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5: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0: 啊，他来了。
5: 啊，
3: 布置好了吗？
5: 啊，好了好了，我们办事，你放心。
2: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7: 哎，这路怎么堵上了？
1: 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3: 好吧。
2: 哼，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7: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1: 没有啊。
7: 谁在那？怎么起风了？

0: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别过来！完美！怎么回事？
1: 这是啥弄的？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2: 你是谁？
3: 熊大，快看他的翅膀啊！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哼，知道了又怎么样？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0: 缩小器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2: 站住！给我回来！
3: 有缘再会。
2: 哎，
0: 可飞回来了。
2: 哎。
0: 他在干嘛？哎，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嘿嘿嘿嘿，真有趣。哎，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缩小器。
2: 没事，放心吧，熊大。哎。
0: 叶鹅在干嘛？怎么在那一直转圈？不好，月亮被挡住了！你们给我记着，快追！
2: 是缩小器，
0: 快去了！他们要飞走了，这可咋办？啊，有了，
2: 能拿到缩小器，还得靠我飞天夜鹅。
0: 跑了，快追！他抱着缩小器跟过来了，
2: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夜鹅，站住！把缩小器还回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糟了！啊！
2: 让我来，
0: 给我停下！糟了，夜鹅又被拦下了。
4: 哎，光头强，你想干啥？缩小器！哇！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 咱们该习惯了。
2: 耶！刚到手又丢了，白白草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0: 八爪怪，哎，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1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
11: 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13: 加油，加油！哦，
11: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元宝请客。
2: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强哥，哎呦，别买啊！还好没事。
3: 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
2: 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

0: 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人呢？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小时候被亚亚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兄弟一场借他厂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啊。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八二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1: 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图图？
1: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墙家，快要把光头墙家给拆了。
2: 什么？
3: 熊二，你慢点。
4: 真好吃。
5: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6: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5: 是啊。
2: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5: 对，就是那间。
2: 熊大熊二，走了。
7: 光头强，你去哪儿？
4: 等等我。
1: 那个人，
0: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2: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8: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2: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0: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铁腕还不俗。谁让我哪来的臭猴子，
7: 快走开。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走开走开，别过来。

0: 这个味道太臭了。
1: 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
2: 快跑！
1: 跟我斗。丫丫，行行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3: 他走了，咱们去把光头强家收拾成以前的样子。嗯
4: 嗯。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1: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丫丫你可进不来。啊，
4: 我记得这是景区吧？真的？
1: 那必须的嘛。
5: 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3: 糟了，那人回来了！
6: 什么？快躲起来！
1: 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0000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4: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
7: 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1: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呀，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它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7: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1: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呢。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丫丫，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7: 大骗子！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0: 这个嘛，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1: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0: 嗯，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2: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0: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上千块钱一份呢，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3: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0: 给你，拿着了，你看。
4: 你确定？
0: 食物啊，是这个才对呀、啊。
3: 天哪！
0: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4: 不了吧。
0: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亚亚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亚亚，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1: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0: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亚亚你还满意不？
4: 满意，满意。
0: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亚亚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3: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0: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3: 真的？我也好喜欢。
0: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3: 哇，你也太厉害了。
5: 谁跟他是好朋友啊？
0: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3: 啊，那也太可惜了。
1: 这个人满嘴谎话，必须拆穿他。
0: 等下次吧。谁呀？
3: 怎么说？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3: 快过来！
0: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一口和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3: 你们都饿坏了吧？来，多吃一点。
1: 那是什么？
2: 糟了，房间里有花。
1: 光头强家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2: 别碰我花，臭猴子！
3: 元宝，你在干什么呢？
0: 亚亚，你听我解释。
6: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3: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0: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6: 吉吉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3: 还在撒谎？
0: 我。
3: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0: 那个，
3: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0: 亚亚，
3: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0: 亚亚。
2: 我没看错吧，亚亚成当老板了，坐的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亚亚，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1: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7: 这没人在装修啊。
8: 你们看，那是啥？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行偷猎者。
1: 耶、yeah, 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2: 你们看，姐姐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1: 真贴心。
2: 波波想你咋了？
3: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4: 俺可都要结了，
1: 快吃！哎呀，
2: 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5: 俺也有点想他们啦。
4: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6: 嗯。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0: 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1: 我们爬上去。
2: 哎，等等啊。哎呦。
3: 姐姐。
1: 啊，谁谁叫本王？奇怪。妈妈。妈妈。
4: 嗯。怎么了，吉吉国王？
1: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5: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4: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1: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啊，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6: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7: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
0: 俺不是驴，俺是熊。
1: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嗯，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4: 怎么了，蹦蹦？
8: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1: 偷猎者，
9: 偷猎者！
8: 他们拿着猎枪在森林里到处乱窜。
5: 上一次是熊大他们赶走了偷猎者，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1: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5: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8: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5: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1: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5: 出发！等等我！
0: 他们几个能行吗？咱们过去看看。

0: 好像晕过去了。
1: 急急忙忙他们呢？
2: 不要过来呀、啊！
3: 棒棒
4: 棒棒
5: 棒棒
4: 棒棒棒！
2: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0: 这
1: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哎，急急忙忙哪去了？
2: 急急忙忙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1: 为什么只抓了急急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2: 他们往那边走了。
1: 走，去找他们。
6: 大哥，下次该抓鸡了。
7: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6: 好嘞。
7: 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2: 就是他们。
7: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1: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我们分头行动。这样。
8: 来呀来呀！
2: 我讨厌这个计划。
8: 快跑！
7: 您要求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放心吧，
6: 现在就去老地方交货。
7: 什么手续？
8: 走，我去看看。
9: 把他们引过去了。
10: 太好了，计划成功。
1: 棒棒，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11: 哪来的猎犬？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7: 谁在动？
12: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7: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们来帮忙了。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1: 你快去！
0: 晶晶、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1: 太紧了，打不开啊！
2: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0: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啊？
3: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4: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2: 好了，
0: 大家用力了！ Yeah!
2: 加油，加油！
3: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2: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3: 爸爸。
5: 高公竟然还敢撞我！
1: 快停下来！
2: 不要过来呀！
3: 哎，终于出来了！妈，快跑！
1: 别跑！
3: 再见！
1: 那是……
5: 小小人，小小熊，
1: 哪里逃？
0: 怎么了，大哥？
1: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这么小的小小人，太神奇了吧！
6: 哎，要是把它卖了的话，
1: 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2: 光头强，
1: 赚大发了！
7: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1: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5: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行，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1: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8: 我们是来露营的。
7: 快，蹦蹦！
1: 糟了，弄丢了我们的。
8: 没什么。
1: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快放开！
5: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3: 光头强。
0: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3: 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9: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0: 是啊，简直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0: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0: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10: 注意你的语气。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哼，
0: 懒得和你计较。
7: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8: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11: 好。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2: 旺，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啥来啥。
1: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2: 急什么？要沉住气。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呀，
3: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真担心机器毛毛他们。
2: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3: 是有点儿。
4: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2: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3: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大师算命，十课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2: 哼！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3: 这哪有车啊？
4: 师傅，你这是谁啊？
2: 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
4: 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
3: 骑慢一点啊，
2: 小心被水浇啊。
3: 不夜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4: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
2: 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3: 咋能随便泼水呢？
5: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3: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2: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
3: 啊。那要咋破解啊？
2: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3: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2: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3: 好，你等俺。
4: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2: 那是，我铁嘴崇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6: 熊大，你回来了。
7: 快过来帮忙。
3: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7: 哎呦，我的脚啊。
3: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7: 哎呦，
3: 对不起，都怪俺。
7: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3: 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
7: 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
3: 真的，刚才俺遇见了。
2: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
3: 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7: 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3: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7: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3: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
7: 这就是巧合，
3: 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块给

0: 二哪去了？
1: 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0: 熊二，熊二，熊二，你有没有看到熊二？
2: 熊二，好吃吗？
0: 熊二不是湿的，
2: 那是喝的。
0: 啊，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3: 没有。
0: 你看到熊二了吗？
4: 没有。
0: 熊二，熊二，
1: 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
0: 熊二，走丢？熊二，熊二，熊二有危险！
1: 熊大，不要乱想。
4: 这顿不错，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0: 熊二，哎，你说熊二？
4: 是又怎么样？
0: 啊！
5: 熊大，快来救俺！
0: 是你？
4: 怎么？就是我！
0: 你快放了熊二！
4: 保护二虎吧！
0: 快把熊二放了！
4: 我没有抓熊二！
0: 还狡辩！还你的熊二！站住！
1: 熊大！熊大！
0: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6: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4: 什么？我的脸。闭嘴。
0: 有效果。
6: 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哎，
4: 求求你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1: 熊大，
4: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1: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4: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1: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0: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1: 谁？熊大，熊大！
4: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0: 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
7: 找熊二是吧？
0: 对，就是找熊二。
1: 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
8: 哼！要想我师父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
0: 啊！郭东强，糖，快拿糖救熊二！
1: 可是，
7: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0: 郭东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1: 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0: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7: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0: 太好了，
7: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0: 嗯，谢谢大师。郭东强，咱们快走。
9: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7: 这是秘密。
5: 哎，慢点呀，熊大，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
1: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5: 啥？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0: 俺没看到小黑啊。
1: 我也没看到啊。
5: 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
10: 熊二，
5: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10: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0: 老朋友？
10: 对呀，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儿，他去带话就行了。
5: 小黑，他叫啥呀？
10: 铁嘴虫啊。
0: 铁嘴虫？
5: 咋样，现眼了吧？
1: 啊，我明白了，熊大，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
0: 啥？
4: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
9: 师父，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7: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

0: 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看，这是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1: 不愧是师傅，
0: 这一趟骗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1: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2: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1: 我错了。
3: 智能小助手。
4: 熊二，发现左小青了吗？
5: 没有。
4: 不知道熊大那边有没有找到。
6: 刘大爷，谢谢你了。
4: 妈，他怎么突然来镇上了？难道是来找我的？我还没变回去怎么办呀？
7: 你孙子肯定会很高兴的。
8: 孙子？光头强，你啥时候有孩子的呀？
4: 对呀，我什么时候有的？
6: 再见。
4: 她不是我妈，我认错了。不过这身影也太像了。
8: 别看了，俺们继续找苏小七吧。
9: 包子，刚出笼的包子。
6: 师傅，来五个包子。给。
10: 大娘，找不开呀，您用手机支付吧。
11: 手机？这手机怎么付钱呀？
10: 手机扫码就行。
11: 手机扫码？
10: 您难道没用过手机支付？
11: 听说过，但没用过。
10: 那您先拿去吃吧。
11: 这不行。
10: 您就拿着吧，现在用手机支付可方便了，您可以学学。
11: 这，
12: 阿姨，您买完了吗？
11: 买完了，买完了。
13: 老板，来两个豆沙包。
11: 哎呦，这到底咋用啊？
8: 看啥呢？
11: 手机怎么支付啊？
4: 这个阿姨好像不会用手机功能。
12: 这个俺会，嘿嘿，俺经常在你手机里找动物世界看。
11: 这是
4: 完了完了。
14: 您好，欢迎使用智能小助手，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4: 这么说谁会信？
11: 懂了，手机程序。
4: 居然真的信了。
14: 对。
11: 那这只是啥？
14: 这，它是电子宠物。
11: 这熊叫声咋跟小狗一样？
14: 它是狗熊，所以有狗的一半血统。
11: 软软的跟真的一样。啊，你们能教我怎么用手机支付吗？
14: 没问题，银行卡绑定成功，密码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11: 放心，这么复杂的密码别人肯定不会知道。是6-1对吧？
14: 对，付钱的时候只要点开这个扫一扫，再将手机对准那个图案就好了。
11: 哦，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就去把包子钱付了。
4: 光头强他们呢？
11: 哎呀，怎么点来着？
14: 手机屏幕的中间，点它。
11: 嘿，对了，
14: 输入金额，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10: 哟，大娘可以啊，这么快就学会了。
11: 这个呀，是手机里的智能小助手教我的，我先走了啊。
10: 嘿，您慢走。智能小助手？我怎么没有？
14: 阿姨，您到镇上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11: 今天是我孙子的生日，我带了他最爱吃的鸡蛋，准备晚上7点去我儿子家给我的乖孙子过生日。
14: 6:20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那接下来我就教您如何使用这个地图。
11: 这个要怎么看呀？
15: 熊二，郭都祥，熊二，郭都祥，奇怪， 他们咋跟着那个人走了？
5: 我已经设置好了，您把手机靠在刷卡区就可以了。
11: 成功了，真方便呐。
16: 仓库封烟了，赶紧的，来中路集合，
15: 快点，快点救我呀。
11: 哇，大家都这么爱学习呀。
17: 奶奶，坐我的位置吧。
11: 小朋友，谢谢你啊。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你坐吧。
18: 前进西路东到了。
15: 哎，等等，
11: 怎么突然上来这么多人呢？
5: 没办法，现在是下班高峰期，
11: 年轻人可真不容易。
5: 你下一站就要下车了，要准备好。
18: 奋斗中路西到了。
11: 到了。哎呀，出来了，差点没把我这老骨头给挤断了。哎，我的鸡蛋呢？我的鸡蛋，这可是我送给孙子的生日礼物，这可咋办呀？
5: 还有时间，我们再去买些鸡蛋吧。
15: 嗯。熊二光头强，
11: 这儿可真大呀。
19: 哥哥你看，这个熊好可爱呀。
20: 这有什么可爱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这么小的熊和人。
19: 又吹牛，我都听你说过好多次了。
20: 我真的看到了。
19: 哼，我才不信呢。
20: 小人小熊，跟我来。
19: 冷，
20: 就在前面，
19: 真的有小人和小熊。
21: 别，光头强，快看，
20: 又见面了，小熊熊。
5: 是之前那个小孩，快跑！
15: 到了，阿姨走远了。
20: 小熊熊，
11: 真是，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20: 别跑！小朋友，别乱跑。
15: 往里面跑，
20: 别以为这次还能逃掉。
19: 哥哥，哥哥你没事吧？
20: 去哪儿了？
19: 在那儿，快追。
15: 熊二，我们躲到柜子下面去。安全了，熊二。
22: 救命，
19: 小熊卡住了。你跑不掉了。
22: 到了，
15: 熊二过来救。
20: 往哪儿跑？
22: 救命呀，
15: 熊二。
20: 又来一只熊。
15: 熊大，光头强，快跑。
11: 小助手，我选好鸡蛋了。哎，怎么不在了？算了，先去结账吧。
19: 站住，别跑。
15: 这边。
22: 完了，是死胡同。
20: 别路跑了吧，小熊熊。
23: 你们这两个家伙，看把超市弄的，快去给我收拾好。
20: 妈，你听我说，那儿有个小人。
23: 小人？学会撒谎了是不是？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们！
19: 是真的有小人。
5: 刚才好险啊！
2: 对了，熊二、光头强，你们咋跑到这儿来了？
11: 太好了，时间来得及。嗯，
24: 大爷，您快点儿！
25: 这个手机支付怎么弄啊？
2: 啊，还以为那个阿姨要把你们卖了呢。
11: 快七点了，可以换班了。
15: 不好，快七点了，不知道阿姨来不来得及。
11: 先这样。绑定银行卡，接着设置六位数的密码，然后对准那个扫一下就行了。
25: 哦。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大妹子。
23: 不用谢，我也是因为小助手的帮忙才学会的。
25: 小助手？
0: 哎呀，阿姨都出师了。光头强，你教的可真棒。
23: 小助手怎么还不出来呢？难道说我学会了他们就消失了？哎，应该是，我得赶紧走了。
1: 奶奶，您来了。
23: 来来来，让奶奶抱抱。
0: 阿姨赶上了，
14: 走了。得赶紧找回苏小七。
0: 郭头强，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4: 那当然，我要赶紧变回去，也教会她用手机。
3: 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6: 喝卓然，
2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6: 三岁啦！
2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9: 好的，
28: 去吧。
30: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3: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4: 不是。
33: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3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把您老盼来了。这回您可得给我的别墅画幅风景画。
1: 说什么呢？哎，您老啊，可得先帮我儿子画幅肖像画。
0: 啊，你在说什么梦话？肯定是我先啊！
1: 我先，
0: 我先，
1: 我先，
0: 我先。
2: 都别争了。艺术是需要灵感的，急不来。
0: 那您算是来对地方了。这里呀、啊，鸟语花香，是
3: 他们走了
0: 最好的公园了。
3: 咱们赶紧过去。小春婷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事物招领处里面的纸箱里。
4: 画得不错嘛。
1: 这种只是临摹，一点艺术感都没有。画画可不是光像就可以的。
3: 慢走。
5: 哎，觉得他画得挺好的呀，为啥刚刚那个人会那样说呀？
3: 可我觉得他画得一般，没啥特点。
6: 画得好有特点啊，能给我画一张吗？
4: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您坐这边。
5: 咋别人又说有特点？
3: 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说不清楚的。
7: 好了，咱们快去找缩小器吧。
8: 艾伟乔说的就是这几个家伙吧？
3: 等一下。
8: 还挺警觉的嘛。
5: 光头强，你咋的了？
3: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我们好像被跟踪了。
7: 俺也有这种感觉。
5: 可为啥俺的第六感告诉俺，俺肚子饿了？
7: 哎，还有办法，测试有没有被跟踪。
9: 哎呀，缩小器就在前面。
4: 缩小器？怎么没了呢？
5: 真的被跟踪了？
7: 俺猜又是拜拜乔派来的。
5: 拜拜乔每次都来捣乱。
9: 哎，
5: 敢抢俺们的缩小器？你是谁？是不是拜拜乔派来的？
8: 原来躲在这儿，连我的大名都没听说过。我可是赏金猎虫，昆虫榜排名第15的旋风雄风。识相的话，就快把缩小器交出来，我好交给拜拜乔老板。
5: 果然是冲着缩小器来的，那就别怪俺们对你不客气了。
8: 就凭你们来呀、看我的噪音攻击。
6: 啊，我好像听到了汪汪的声音。
9: 好丑啊。
8: 这还没完呢，旋风大陀螺。
9: 什么？快跑！
8: 别想逃！
3: 糟了，有人，快躲起来！
8: 跑哪儿去了？
6: 啊！爸，有马蜂！快把我赶走！
3: 快跑！
4: 别怕，有我呢！没事了。
6: 你怎么搞的？把颜料都刷我脸上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安全，走，快点找缩小器，然后离开这。小蜻蜓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纸箱了。
7: 光头强，你那儿有吗？
3: 没发现。
5: 太好了，你们快来看！
3: 哎，找到了！
5: 噔噔，哎，找到了好多小饼干。啊，
7: 熊二，咱们是来找缩小器的。
5: 可是吃饭也很重要呀。
3: 熊二，这里的东西都是别人丢失的，咱们不能拿。你赶快把饼干放回去。
5: 哦。哎， 找到缩小器了。咋样，还得靠俺吧？
3: 熊二，还真有你的。
7: 这里有点损坏，要修理一下，还是回森林木屋修吧。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怪那只马蜂。这样，我赔你一本画册。
1: 哼，算我倒霉。
2: 这不是刚刚那位画家吗？
3: 好像是因为咱们把雄蜂带过来给害的。
4: 好疼啊！他跑哪儿去了？
5: 嗯，那是苏小七吧？
6: 找到你们了！
7: 是那只怪蜂，
6: 哎，快跑呀！把苏小七交出来！
5: 够了，没路了，
6: 跑不掉了吗？不要这样呀！交出来！
5: 不要过来啊！
8: 不要啊！
9: 好不容易有一单生意，又被搅黄了。
5: 看到没，这就是话多的下场。
4: 是谁偷袭我？别跑！
9: 水这么脏了，去换一桶水吧。
6: 别跑！看招！
5: 小心！
4: 把苏小七交出来！
5: 快躲开！快跑！
0: 谁把我的颜料弄得到处都是？
2: 他的尖刺和噪音攻击那么厉害，一戳就一个窟窿，这可咋办呀？
3: 一戳就一个窟窿，我有个主意，
8: 来追呀，
6: 来追呀呀！
4: 真当我是傻虫啊？
5: 肯定是去追有缩小器的那个了。
8: 糟了，没路了！
5: 啊，你千万不要扎我呀！
6: 我偏要，
4: 我的旋风大炮。
5: 你上当了吧？
4: 你以为这样就赢了吗？看我的噪音攻击！
6: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3: 你说什么呢？呀，
5: 你们怎么没事？嗯，耳朵被塞住了。
6: 别打脸！
10: 作战计划成功。
11: 郭头强，你这个计划真是太棒了。
12: 那可不，
9: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话没卖出去就算了，颜料还被弄得到处都是。
2: 都怪俺们把他的东西弄成这样，该咋弥补他呀？
1: 大师，这边有人在卖画呢。
9: 太普通了。小伙子，这画是你画的吗？
0: 您是指这些吗？是我画的。
9: 不，我是说这幅。
0: 这幅？
9: 你这幅画看起来有点抽象，但是呢，又有点现代立体感。嗯，还有点自然脱俗的味道。简直就是艺术品呐！
0: 可是这画不是……
1: 这画我3万买了。
5: 三万怎么够？这可是艺术品，我出一辆小汽车，
1: 我出一栋小别墅，
5: 那我就出一栋靠海小别墅。
8: 什么？这画这么值钱吗？
2: 那不是俺们逃跑的时候不小心踩的吗？这也能算艺术品？
13: 俺也搞不懂。
8: 哎呀，艺术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呢？没想到误打误撞的反倒帮了他。
2: 哎呀，那不是也能当画家了？
14: 别想了，咱们赶紧回去把缩小器修好吧。
2: 哦。
9: 小伙子，
1: 这是我的，
9: 我收你为徒吧。
8: 啊，
1: 是。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雄风居然失败了，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来的，真是徒有虚名。
1: 我打听到熊大他们扛着个被树叶包裹的东西往森林木屋去了。
2: 拜拜强老板，那个东西肯定是苏小七，让我去把苏小七给抢回来吧。老板，还是交给我吧。
0: 我去
3: 我去
0: 我去，不要争了，你们跟我一起去夺回苏小七。给光头强，
4: 苏小七快修好了吧？
5: 损坏的比想象要严重，还需要一些时间。
2: 老板，前面就是光头强的木屋了。
6: 是拜拜乔他们，光头强，拜拜乔他们来了。
4: 啥？哎呀，他们肯定是为了苏小七来的，这可咋办呀？光头强，
7: 淡定，熊二，强哥早有准备。
0: 你看，熊大就在那儿。太好了，苏小西应该就在这儿了。
6: 光头强，他们过来了。

0: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识趣的话就快点把孙小七交出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熊大，这是光头强给咱们做的武器。
2: 熊大熊二，你们帮我争取一下时间，我尽快修好孙小七。
3: 嗯，交给俺们吧。
4: 你以为这破窗户能挡住我们的进攻吗？
5: 还等什么，

0: 继续攻击，熊二。
1: 好嘞。
0: 快呀！
2: 看我的！
1: 被粘住了，
0: 不好！
2: 旋风螳螂斩！
0: 快跑！
3: 熊二，熊二，
4: 我在下面，我们躲到客厅去。啊！快！
2: 哪里跑？
1: 又追过来了。

0: 快给我出来！
1: 熊大熊二，你们能顶住吗？放心，有俺们在，他们进不来。
2: 赶紧给我砸开！
3: 是，老板。
2: 老板，其他入口封得严严实实的，没办法进去。
3: 老板，我不行了。
2: 我不想听到不行，给我拿到缩小器，不然有你们好看。老板，我有个办法。嗯，我们可以把他们逼出来。
1: 咋没动静了？
4: 大概是无计可施了。
3: 刚刚结束，我还有点小火。
5: 让我来，
3: 我还要点火头。鸟儿在草林把森林叫醒，春天空气让我还有火头。草香江过天，
1: 我们的手完全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受不了了。你说啥？快让开，我要跟他们拼了。
4: 不听就不心烦了。
6: 说话真有你的。
3: 老板，你觉得
2: 居然唱得这么难听，美好的童年全毁了。你把他们逼出来，都快把我逼疯了。
3: 拜拜小老板，都怪金刚狼出的馊主意，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1: 他们咋不唱了？
3: 救命啊！救命啊，别打了。
2: 熊大熊二，你们不出来，我就让这只可怜的瓢虫消失。
3: 太好。
1: 熊二别着急，俺觉得这事
4: 熊大，这事有古怪。
1: 啊，
4: 熊大，你看，八爪怪不见了，却来了个瓢虫。俺猜这瓢虫是八爪怪伪装的，肯定是个圈套。
6: 熊二，你变机智了。
4: 你那还用说？俺熊二一直都很聪明。熊大呀，俺还有……
3: 救命啊！
7: 住手！不许欺负小瓢虫！
2: 我偏不住手。
7: 住手！
2: 我偏不，
7: 让俺去救他。熊大，你别拦着俺。
6: 不要去啊，熊二！
7: 坚持住，俺就来了。
3: 你们倒是过来救我！
6: 俺忍不住了。
2: 他们好像一开始就看出来了，两只笨虫。
3: 老板，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难不成我们要钻地呀？
8: 就凭你们也想见拜拜乔老板？
1: 你说什么？
9: 等等，这事儿还是得拜托您通融一下。小小敬意，请笑纳。
8: 凭咱俩的关系，告诉你个消息。
4: 这回他们老

0: 吃了吧。
1: 哎，咋感觉地动了一下？
2: 怎么回事？
1: 快看那儿！
3: 你别动，俺去看看。
1: 熊蛋，
2: 熊大，
1: 熊蛋，
2: 俺没事儿。
4: 终于进来了，
3: 拜拜小，你休想拿走缩小器！
4: 就凭你们，把缩小器给我抢过来！
5: 是，
6: 拦住他们！

0: 熊啊，还能顶住，熊就有个熊样，
1: 看招。快交出缩小器。
0: 熊大，熊大快来帮忙呀，
2: 理我。熊二，
1: 看哪儿呢？
2: 缩小器。
3: 看样子这儿经历了一场大战。
4: 小祖庙、啊、快过来，这不是二货法的蜘蛛丝吗？
3: 嗯，进去看看。老板，老板、啊、那是
4: 这怎么有个洞啊？老板呢？
3: 啊，
4: 好像是光头强的声音啊。
3: 立功的机会来了，光头强他们在洞里，拿着，咱们在这守株待熊。

0: 哇，太强了，我都没看清，嗖的一声就打飞了。
1: 哼，我小聪明是真虫不露馅。
0: 到我了，到我了。哟、怎么样，我打的叫声更大吗？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大护法，护法，
2: 怎么是他们？那这边的是老板，老板，你听我说，
1: 好大胆，你怎么把老板打成这样？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对啊，不是你打的吗？
1: 我可没有。老板，听我说。
3: 他们咋自己打起来了？
4: 管他呢，快拿缩小器。
2: 老板，你要挺住啊，这只是个意外，你真是稍微幸运了一点。
4: 刚才缩小器，快把缩小器抢回来，别让光头强他们跑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玩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6: 好，麦蒂，
7: 发生色彩危机了，
5: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8: 红色、
9: 黄色、黄色、
10: 绿色、
11: 蓝色、
12: 紫色，
5: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2: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13: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14: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15: 用武器，用太极，太极是我的

0: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苏小气不知所踪。
1: 听说那个苏小气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2: 光头强？
0: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3: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敏芝。
1: 哦，子辰呢？
0: 小吴去瑞金有三天了吧？是不是该回来了？
1: 这两天估计就回来了。
0: 哎呀，我是自打有了孩子之后，就再没帮你。

0: 我爸爸去了，孩子呢？刚睡下，杨护士帮忙看着呢。刚刚在整理报纸的时候，让我想起咱俩之前在井冈山那会儿。知道你爱看报纸，我就四处想办法帮你搜集。可那会儿哪有那么多的报纸啊？后来我就联系上一些小商小贩，让他们帮忙从山下捎些报纸上来。可他们每次带来的报纸啊，都是过期的。
1: 新闻变成了旧闻，日期根本就连不上。可即便如此，每一张送到你手上的报纸，你都拿他们当宝贝一样。蒋介石他不让我们抗日，跟国人自相残杀。我宣布，26路军正式起义，加入红军，联共反。

0: 怎么了？
1: 赵博生同志牺牲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英雄，他是坚定的革命战士。26路军能够起义，带来17000人，他做了了不起的贡献。这么好的同志，却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2: 博生同志带领26路军起义，才刚刚一年多。
1: 他的功劳，我们红军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要给他立碑。

0: 议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在瑞金建立纪念碑，以此来纪念牺牲的赵博生同志。
1: 董军团长，一定照顾好博生同志的家人，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尽力满足。
2: 请中国军委放心，我已经亲自安排好了。
0: 另外，刚刚得到的消息，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平安抵达瑞金。还有，洛甫同志在半个月前也已经抵达瑞金，后面陆续会有更多的同志赶过来。
3: 好啊，咱们苏区的力量又壮大了。
4: 恩来同志，人已经到齐了，开会吧。
1: 同志们，目前我军已经完成了对南丰城的包围，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向南丰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但是敌情发生了变化，陈诚命令国民党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令各纵队火速支援，企图合围我红军于南丰城下。我跟老总驾祥商量了一下，认为此时攻城已经不合时宜。
4: 如果我们现在打，会重蹈打赣州的覆辙，久攻不下将为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
1: 当然也想听听你们军团指挥员的意见。
5: 我同意中国军委的意见，现在确实不适宜打南丰城了。有此情况，我们可以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重点消灭敌人的先遣队。
6: 我也同意啊，咱们可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剩下的再挨个击破。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1: 既然大家都同意，老总下命令吧。
4: 我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0: 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东渡府河，向黎川地区移动，吸引敌人；而一三五军团主力秘密向西南移动，转移到宁都东哨口地区，隐蔽集合，寻找战机。
1: 这一次我们争取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2: 同意，
3: 同意。
4: 同志们，我还有一个提议。

0: 让泽东同志回到瑞金继续主持工作。
1: 我没意见。
2: 同意。
3: 我同意。
2: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0: 同意。
1: 证件。
6: 对红旗的第四次围剿出现了重大的挫折，委座震怒，亲自飞赴南昌，把我也叫过去骂了一顿。
2: 这说明什么？啊？
6: 说明我们的经济封锁，我们的金融破坏没有起到效果。我想问一下诸位，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啊？你还有余毅，你们俩干了些什么？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7: 主任，都怪我们工作没有干好。我跟余毅中校共同制定的对共军金融秩序的破坏计划，里外都已经准备完毕，现在就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时机。
6: 等等等等个屁！再等下去我都要被撤职了。
7: 余毅那边呢，我也催了很多次，他却一直纹丝不动，对于行动始终保持静默状态，给我的理由是感觉当时行动可能会有风险。
6: 你转告一下余毅啊，我让他潜伏下来是伺机而动，不是一动不动，明白吗？
7: 是，即刻传达您的指示。
6: 诸位啊，共军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他们面临更大的军事清剿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还有一条出路，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想尽一切办法让红区的金融秩序混乱起来。各位，这是一场金融战争，懂吗？
7: 明白。
6: 告诉余毅，他的那个计划马上实施，如果他再静默的话，我可以把他撤回来送到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
7: 是。
6: 出去。

0: 这是我们最初的造币机，我们叫它天队。您看到了，这个设备啊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也是非常低，还是要想办法换新的。看看这个，这是我们银币质量的检测区，我们会确保每枚硬币保质保量。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同志，大家欢迎。
1: 您好，这个硬币的生产跟测量都是一些细致的活，你们要用点心啊。先忙吧。这两台机器呢，是我们打下郑州之后从国民党张真部缴获的。现在我们造币啊，主要就靠这两台机器。陈云同志，这个机器我们在苏联是不是见过呀？
2: 是啊。
3: 刘亮好。
1: 你好，这个机器的这个速度啊，能不能再加快？
4: 博古同志，这个速率已经是最快了。现在不光是这个机器，就连我们的工人都是在加班加点，没日没夜的在干。
1: 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中央造币厂、印钞厂必须要加大硬币和纸钞的生产，
4: 优先保障前线战备。
1: 物资供应，为中央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做好准备。现在呢，我们临时中央已经转移到了苏区，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要赶过来，所以我们的中央机关办公场地是不是不够用了？必须要尽快物色一个新的地方。
4: 好。
1: 另外，我们的礼堂是不是也小了？
4: 是小了一点。
1: 你看，像这种既用的着。 又能彰显我们成绩的设施，一定要多建一些。
4: 放心吧，我们总务厅呢一定积极推进，尽快落实。
1: 赵厅长这个态度啊，我非常开心。但是推进和落实需要钱嘛，所以我们财政部、国家银行是不是要积极配合？
4: 明白，
1: 我们财政部一定会全力配合。
0: 罗谷同志，再参观一下我们的印钞厂吧。
4: 好啊。

0: 师兄，
1: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前天。
1: 那你小子回来不找我，忙大任务忙忘了吧？
2: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还有一堆文件没有处理呢。
1: 我说呢。
2: 对了，哎，那个财政部的唐仁礼你熟悉吗？
1: 哦，工作上有来往吗？他不是会计科的会计吗？怎么了？
2: 没什么。
1: 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2: 师兄。
1: 哦，明白明白，不问啊。哎，今天让我逮着你了，走，上我那儿坐坐。
0: 哎，不是，师兄，我这东西还没买。
1: 走走走，谁让你回来不找我来着？
0: 你这

0: 谁啊？
1: 唐科长。
2: 啊，于干事，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事儿？
1: 啊，白天啊有工作耽搁了，这些是我们总务厅的单据，赶紧给你送过来，别耽误你们对账。
2: 好啊，进来坐会儿吧。
1: 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2: 那行，您慢走。
1: 哎，

0: 老板，我的面快点啊。
1: 哎，好嘞，马上到啊。哎，老板，你要点什么？
2: 请问徐阿彪是在这里做工吗？
1: 是，他在这里。
2: 我找他有点事儿，带我见见他。
1: 我带你去。彪，
0: 啊，
1: 有个老板找你。这有个老板找你，
0: 找我
1: 啊？
2: 你就是阿彪？
0: 我是阿彪。
2: 听说你是叶拼的？
0: 对。
3: 我有个当地朋友啊，让我过来找你一趟。
0: 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有单生意啊，想和你单独聊聊，能否进一步说话？
0: 那顺子，你先把活干了，那个我过去看看。

0: 还是意见吗？啊！我给你们大家念一段话，非常精彩。游击战争政策是积极的、客观的，绝对符合红军和苏区人民切身利益的。如果我们不集中较多的力量，发展武装、游击斗争，那么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向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来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上下西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的情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檄文啊，这是向中央进攻路线的宣战檄文啊，同志们。
1: 欧同志，你也别发这么大火，话也别说得这么重。
2: 但是啊，这个报告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啊，这跟毛泽东同志的论调差不多嘛，是不是？
3: 这篇报告是有点问题，但是咱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嘛。
0: 这个是一点问题吗？他罗明搞游击战是奉毛的指示，他的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省委一级是这样的工作状态，我们还怎么在瑞金立足？
2: 我觉得吧，先找罗明同志谈一谈。
3: 对，先把他找来谈谈嘛。啊，
0: 去把他叫过来吧。

0: 罗明同志，下面呢，我们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好，共产党员理应光明磊落，我有一说一。
1: 好，我问你，你，罗明同志，你在报告中写啊。 游击斗争政策是积极客观的，是符合当前红军和苏区人民切身利益的，应该集中较多的力量发展武装游击斗争。但你有没有想过，
0: 你这种违背王明同志的指示和中央进攻路线，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措辞。
2: 我写的都是福建的实际情况。
0: 实际情况。
2: 我看你就是公然和中央的指示对着干。
0: 你到基层去看过吗？你了解人民群众和苏区的真实情况吗？什么是正确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最正确的。
2: 罗明，你别执迷不悟啊！
0: 我问你，你写这篇报告背后到底有没有人受益你？
2: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 我是真心向党提出的建议。好，那就别怪我对你采取组织措施了。
0: 你要采取组织措施，我只能。

0: 你看，这里面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罗明路线？
1: 中央定性，所谓罗明路线，是目前对于革命形势估计的悲观与失望，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张皇失措，还撤销了罗明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

0: 对这件事情我们要有态度，现在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不能让这股风刮到部队里来啊。
1: 是啊，安来同志，朱老总说得对。
2: 大家的意见我会向中央反映，但眼下最重要的不能因为这件事耽误了前线部队，尤其是那些基层指战员。
0: 恩来，把我们中革军委对这件事的态度立即传达下去。
2: 好。
3: 根据博古等中央同志的指示，我们总务厅呢制定了一系列的建设规划，比如博古同志上次提出来，我们中央的同志啊即将纷纷到达瑞金，这中央机关的办公地完全不够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总务厅研究了一下，想在叶坪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重新盖一个更大的办公楼。
1: 趁此机会呢，我在这儿宣布一项决定，为了方便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现决定将苏区中央局跟
2: 临时中央进行合并，
1: 预计在6月份统一改称为中共中央局。所以啊，刚才赵宝成同志说的，我们中央机关需要一个更大的办公场地是完全有必要的。啊，对了，张飞同志，听说你的设计水准特别的高，那画图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要用点心啊。
4: 好的，博古同志，我觉得如果新建的话可能不太妥，一来是周期比较长，二来这个资金也实在是个大问题。
1: 刚才不也说了吗，这是实际的需要吗？
4: 是是是，新的办公场所肯定是有必要的。我的建议呢是能否继续用这个现有的场地，哪怕稍微改造一下也是可行的呀。
3: 邓部长说的也确实是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是新建的话，这一年半载也不一定盖得完。
1: 那就算要找一个合适的场所也不大好找吧。
4: 有个地方非常的合适，我已经考察过了。看一下，咱们现在在叶坪，往西有个地方叫沙洲坝，这个沙洲坝呀，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再往西有个云雾山，也非常适合隐蔽。而且呢，沙洲坝有很多闲置的房屋，只要稍加改造，就非常适合用于办公了。
5: 博古同志，您来一下。
1: 那你们一块儿讨论讨论，研究一下。
3: 沙洲坝，
4: 对，沙洲坝
1: 呀，怎么了？
6: 共产国际来电，同意安来他们的建议，希望毛泽东同志为政府主持工作。
1: 那你们的意见呢？
6: 老毛回来也好，经济和政府工作，他的办法还是多的。
1: 钱同志，你怎么想？
5: 我没意见。
7: 我也没意见。
8: 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得执行。
1: 那就让他回来吧，但是罗明路线要坚决批判。

0: 主席，主席，您看谁来看您来了？
1: 主席，少奇。哎呀，主席，哎呀，少奇，你怎么来长汀了？啊，
2: 我来福建省委办点事儿，中央局让我带给你一封信，
1: 让主席啊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了。哦，
2: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来，哎，少奇啊，你呀可要干回你的。

0: 老本行搞公运了。
1: 是，中央让我负责苏区跟全国公运的工作。嗯，
0: 这公运的工作可十分艰巨啊，
2: 要保障工人的权利，农民和工人同样重要啊。哎，你打算怎么干啊？
3: 这不是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
0: 在你这个公运大王面前，我岂肯班门弄斧啊？少奇啊，我只有一点担心，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在苏区
2: 大批罗兵路线，
0: 可千万不要影响你们工会的正常工作。
2: 这股旋风到处都在刮，工会里也有人在鼓动，但经过耐心劝导也都平息了。
0: 可现在啊，下面的人有的时候会犯糊涂，你这个工会的当家人心里可要明白啊。
1: 放心吧主席，这点儿我心里有数。
0: 哎，屋里喝水，来来来，你再给我讲一讲。
4: 谁跟你讲的呀？
5: 说是回来休养，也没见你待两天就说走就要走。我看你这次回去不定是好事。前几天汀州就有人传罗明回福建就挨批了，我担心你这回去
0: 批他还不是因为我呀。我回去也好，让他们当面批评我，总比一直批评他强。
5: 要我说你就别回去了，你就跟他们说你身体不舒服还需要在这儿休养。
0: 好啦，子珍，你现在身子弱，别老为我的事儿着急上火的啊。春节之后我就把你还有毛毛都接过去，好不好？毛毛，爸爸走了之后啊，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知道吗？到时候啊，爸爸给你买金箍棒，好不好？哎，给你也买一个。
6: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常备药，您带上。另外平时您还是要按时吃饭，注意休息啊。
0: 谢谢。还有啊，我要谢谢你们大家，是大家最近的辛苦才让这次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7: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好啊，虽然你们刚刚回来，但是不久我们就又要在瑞金见面了，副连长同志。
6: 同志，
0: 向阳和子辉同志给我回信了，同意了我的建议。中国工农红军，
8: 中央红色医院院长，
0: 副连长同志。我代表苏维埃

0: 从此啊，我们红军，我们苏区的人民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医院啊。傅连璋院长，不过我们苏外政府可给不起你一个月400大洋的薪水哦。
1: 主席啊，您领导咱们红军还有苏区人民，您又有什么薪水啊？穿上这身军装，我就是一名正式的红军战士了。我虽然不会冲锋打仗，只会治病救人，但是为了革命卫生事业，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0: 无论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去做事情，这才是我们革命者应该有的血脉。为红军救死扶伤，为百姓寻医问药，你们的使命无限的光荣啊！我在为您等着你们。

1: 我在瑞金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啊！一定快点来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在瑞金等着你们啊！
0: 老姐们，终于有米了！好，好嘞，慢走，哎，慢走，慢走，
2: 老板，牛奶，
0: 好嘞。
3: 来，终于有米了。老板，阿婆，你还记得我吗？
4: 你是？
3: 前几天，在广场。哦，哦，
4: 前一阵子在那个广场扩红站。哈哈，
3: 对对对对。阿婆，这看样子。
4: 最近生活过得不错呀！哎呀，
3: 挺好的，这柴的问题、米的问题，世俗啊都在解决，还用那个扩红，哎，他也不生他硬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回去做晚饭，还要赶紧参加那个劫道互助组包红军啊，赶制春装呢。
4: 阿婆，那我呀，在这儿给您道喜了。
3: 哎呀，还不是脱衣缩大一周年，脱毛主席的福。
5: 咱那个生活呀，越来越好了，跟着共产党就是有希望。等我小儿子出小毕业了，我还送他当红军。<笑>
3: 好啊，
5: 阿婆，好，那您慢走啊。先走了。哎，好好好。主席，看来您的指示，他们已经调整落实了。
6: 别急，各位连接都能买到米，一个一个来啊！好，都还是包包吧，来吧。
3: 主席，
6: 好，第八同志。
3: 林正同志，你们好。
7: 主席，听说你们要回瑞金了，罗明书记他有事来不了，专门嘱咐我们过来送您。那这两匹马您拿去。
3: 心意我领了，这马呀，我就不收了。我呢，还是想多走走路，顺便啊多做一些城市的调查。
6: 毕发同志啊，你最近的工作大有长进呢，附近的老百姓都在表扬你。
7: 我希望我下次再来听州的时候，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吃到你炖的那只鸡。<笑>是。有时间的话，去帮我看看罗明书记。
3: 好。
8: 放心吧，主席，一定完成任务。
3: 好啊。
7: 一共16斤肉，2块大洋。谢谢啊，老板。
8: 哎，同志，同志。
7: 同志，这钱你没拿着，这猪肉算我送给你们的啊！
8: 哎，那怎么能行呢，老板？我们红军有规定，必须得付钱。哎，
7: 拿着，拿着！哎，同志，同志，同志，
8: 这钱有什么用？都是假的，哎，还不如白送给他们烙个人情。
3: 小强，你为什么不收苏币啊？
7: 这苏维埃的钱根本就花不出去。
8: 为什么呀？你不知道。
9: 这苏维埃钞票好多假的，我那收了好多呢。哦，我能去看看吗？行，你跟我去看看。孟科长，纸张很像是印钞纸，但是质地纹路和我们的纸还是不太一样。
10: 就这手感和印度来讲，一般不是跟金钱打交道的人，还真是分辨不出来。
11: 我就说嘛，摸着它有些不一样，所以我才拿过来让你们看看。

0: 油墨也不对，我们苏朝是用土办法制的，这味道不是这个样子。
1: 图案的纹样仿得很像，印的也很精细。马行长，你看，周边的纹路和层次啊，都没有我们真钞印的那么分明。普通人想发现这个很难。马行长，能仿制到这种程度，肯定是小作坊干不了的。
0: 是的，小作坊做不出来。
2: 刘老板，
3: 这些票子都是从哪儿弄的？
4: 有人在我店里买货付给的，我当时不在，是我女儿收下的。我清账盘款时，发现这一张不大对劲儿，我就有些疑虑。哎，真是倒霉呀！
2: 很感谢你能来这里如实的汇报这个情况，但是这些票子都是假的。我们必须要留下来，
4: 那我的损失怎么办呢？
5: 三民，三民，
2: 怎么了，喜鹊？
5: 大哥回来了，在银行等着你呢。
2: 刘老板，你别着急，你的损失我们银行一分不少的都会赔偿给你，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4: 那你说，
2: 第一，这件事情不能声张，也不要再向另外的人说；第二。我想请你的女儿协助我们调查出是谁使用了假钞，
4: 只要能补回我的损失，你别说两个条件，十个条件我也答应你。
2: 好，我们赶紧清点一下这假钞的钱数。我去拿张纸，你帮我立个字据。
4: 啊，谢谢谢谢。
6: 怎么样，回来了？
7: 回来了。嫂子和孩子还好吗？
6: 好得很呢。
7: 哎，我找你啊是有正事。来，你先看看这个。

0: 这是哪来的？
1: 这是我在汀州回来的路上，在一个老乡手里赎回来的。
0: 汀州也有假钞了？
1: 怎么，这么说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0: 瑞金县城也出现了假钞。
1: 看来啊，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个例了。
0: 哥，我们刚才在印钞厂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你看这些假钞仿造的水平相当的高，这背后的人一定不简单。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很有可能是敌特分子在背后搞我们的破坏。
1: 我觉得很有可能。这样，
0: 怎么样？你马上去找相关单位的所有负责人，让他们连夜开个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弄清楚。
1: 你刚刚回来，先休息休息吧。
0: 这件事情拖不得，现在去，马上就去。

0: 假钞的问题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啊，已经在多处出现了，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金融混乱。曾明同志，是不是派人到造纸厂去调查一下，不排除有人暗中捣乱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些假钞的纸都不是咱们本地生产的，
0: 关键呀是要找到假钞的源头。
2: 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流进市场的，要保证货币的安全。啊，另外啊，要做好宣传的工作，告诉老百姓如何识别假钞，防止假钞的再流通。
0: 老毛这个建议好啊。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0: 这个有利的时机，积极地推动中央的进攻路线。
1: 我认为啊，还是打老根基。
2: 去年的假银元案到现在还没解，又出现了假钞，
3: 这是假钞，
4: 钱都在这儿了。
5: 带走，
6: 所有假钞都是我给顺子的，
7: 要抓的话抓我，
8: 他绝对不是主犯。
9: 我干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
10: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八集。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5: 五色英雄集结，
1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些假钞的纸都不是咱们本地生产的，关键呀是要找到假钞的源头，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流进市场的，要保证货币的安全。啊，另外啊，要做好宣传的工作，告诉老百姓如何识别假钞，防止假钞的再流通。
1: 老毛这个建议好啊，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2: 我们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我建议动员各个机关单位投入这次舆论宣传工作当中来。那这样的话，得组织不少人手啊。
3: 人手不够的话，就把红军学校，还有银行培训班的学生都叫过来，让他们一起帮忙。
4: 嗯，
5: 我完全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我们保卫局一定全力配合。
2: 泽东同志，在成丁发现问题，及时赶回来召开这个会议。 是给我们做保卫工作的同志提了个醒，说明在对敌斗争中，我们随时都要擦亮眼睛。
0: 泽东同志，我谢谢你。看我干什么？啊，
2: 泽东同志说的对的，我就要支持。
0: 我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哎，但是邓发同志实事求是，这一点。
1: 我还是很欣赏的。国家银行的钞票被仿制，按目前的情形来看，很有可能是敌特分子所为。如果不及时查清，后果不堪设想。
0: 像毛华章所说的，假钞仿制的质量很高，有批量生产，这大概率就是敌特分子在搞破坏。关键啊，是要找到源头。哎，记住啊，一切。
1: 又拿证据来说话。
2: 没错，去年的贾银渊案和李亚光的死，这两个案子到现在还没结，又出现了假钞。据我分析，很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我建议并案调查。
6: 事不宜迟，邓发同志，你马上派人到造纸厂去核实一下。另外，通知各个县的保卫分局立刻行动起来。
2: 我立即去布置。
1: 好，哎，德明，
0: 你呀，赶紧带着他们银行的同志啊，多准备一点假钞和真钞，配合宣传的时候做对比工作。
6: 好，
0: 赶紧去忙吧。
1: 出去，下面出去，咱们准备好了。
0: 老毛，我听说你从长汀回来，连家都没回，就跑到这儿来处理问题来了。子侄跟孩子回来了吗？
6: 哦，这回啊，我一个人回来的。
0: 肚子饿坏了吧？
1: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这肚皮子还真有点饿。我让食堂炒点菜，我陪你吃个夜宵，咱们俩喝两盅。
0: 好啊，哎，沈岩同志，你可得告诉厨房，多给我加点辣子。
1: 一定的，
0: 走。

0: 主席，主席，
1: 主席，
2: 你们好啊！哎，小同志，你们砍这毛竹干什么呀？啊，
0: 主席，我们砍这毛竹啊，是为了搞假钞识别宣传用的。
2: 哦，哎，怎么就你们几个呀？
0: 啊，主席，我们是
3: 红军学校的学生，
0: 今天学校组织上山砍毛竹，我们停没砍上，
1: 对，
0: 就在附近砍了。
2: 你们就在这里砍的？
0: 啊，就在前面。
2: 这片竹林不是公家的，走，带我看看去。
0: 哎，主席，哎，主席，我们就在这儿砍吧。
1: 对，
2: 这苏区政府已经把瑞金附近的山梨分给了老百姓，这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你们怎么能擅自砍伐呢？
4: 主席，对不起，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私有财产，我们也是想尽快宣传识别假钞，这一着急没来得及问就砍了。
5: 是啊，主席，
2: 再着急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个人财产。你们要记住，作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不光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死的精神，更关键是要有法律的意识，要带头遵守三项纪律、八项注意，要时时刻刻地保护和爱护老百姓的一草和一木。这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是法律明文规定，你们这么做可是在犯法。
6: 找到老乡，跟老乡承认错误，并且去赔偿人家，而且回到学校
2: 还要加强纪律学习。
0: 对不起，主席，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现在就去把竹子还给老乡。
4: 对，
7: 哎呀，不用了，主席，主席，哎，不用不用，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事儿。然后这竹子呀，年年长，也值不了俩钱儿。再说这山地是红军和政府分给我的，
2: 老哥，这竹子是您的呀，我们还是要赔偿啊。我们政府啊，明文规定了，老百姓的私有财产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哎，我呢？作为主席也要向你道歉，是我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7: 这事怎么能怪您呢？不怪您。哎，
2: 只要是我们红军犯了错，我毛泽东最有责任的。这竹子呢，既然已经砍了，就给您造成了损失，就一定要补偿。
7: 这点小事您还那么认真？没事的。
0: 老伯，对不起，
4: 对不起，
0: 您看这竹子多少钱？我们赔给您。
7: 没事没事，
4: 赔给
7: 您。您需要您就拿去用吧。
0: 不，刚才主席已经批评我们了，我们绝不会再犯的，主席。
2: 你们能有这个认识，就说明你们还有改错的意识。你们要记住，你们今天为了宣传用竹子做了一面旗帜，可是不能因为这些就砍倒了我红军在老百姓心中的这面大旗。
0: 明白了，主席，我们一定记住您说的话，
4: 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法律，
2: 以后绝不再犯。去看看一共砍了多少竹子，算算价格，按市场价赔给老乡。
0: 是
4: 是，
0: 主席，
4: 走。
7: 主席，这么点小事儿，您还那么认真？
2: 老哥，在我们红军队伍里啊，老百姓的事情可没小事儿，都是大事。
8: 大家看一看，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能看出来吗？
0: 看看。
8: 大家看啊，我现在手里拿着两张纸币。大家来分辨一下，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大家看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这张自己丢。
9: 哎，黄院长
8: 说的非常好，我们的真钞呀，纸张稍微硬一些，而假钞是软一些。大家可以听一听，然后手感摸一摸。
9: 是啊，
8: 是不是硬度不一样？
9: 分辨了啊！
8: 你看啊，我们真钞的这个一元，就在上面有个小三角，你看。

0: 小姑娘，你好，这是你家铺子吗？爸爸在吗？
1: 爸。
2: 哎，
0: 刘老板。
2: 哎呦，马行长，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啊，
0: 我带我们保卫局的郑红队长，还有郝志富同志，来向你女儿了解一下情况。
4: 你好，老板。
0: 你好，刘老板。刘老板，那个就是收到假钞的你的小女儿吗？
2: 收假钞的是我大女儿阿芳啊。这是我大女儿阿芳。
0: 你好，阿芳。啊，这两位哥哥呀，有些问题想问问你，你能记起来什么就如实的说，好吗？
1: 好。
0: 小妹妹，你还记得你收到假钞是哪一天吗？嗯，
1: 那天初八，街上有集，来了很多人。
2: 我那天也在街上。
0: 那给你假钞的人长什么样子？具体有什么特征没有？嗯，
5: 那个人个不高，比我爸矮那么一点儿，年龄比较大，头发花白，脸还有点方。
0: 那如果再见到他，你还能认出来吗？
1: 能。
6: 他来这儿有没有买什么东西，或者说什么话呀？
1: 他买了一个陶罐，他还说他要拿回去煎药用的，手里还提着一包药。
0: 一包药。
3: 小芳，那你有印象他的那个药是从哪儿买的吗？
1: 就是对面的同和堂买的。
0: 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谢谢。谢谢啊，阿芳。刘老板，感谢。如果孩子还有什么情况想起来了，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2: 好，我一定。
3: 你忙吧，我们先走了。
2: 好，
3: 谢谢。
2: 好，谢谢刘老板，
3: 咱们去看看。
0: 老板，
4: 哎，
0: 你好，
7: 你好，你好，同志，
3: 怎么称呼啊？
7: 哦，毕姓魏，是这间小药店的老板。
0: 我是国家银行的行长，我叫毛泽民。
7: 哦，幸会幸会。
0: 这两位是中央保卫局的同志。
7: 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不知道三位同志大驾光临，毕店能有什么为你们效劳的？
0: 我们今天来呢，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7: 哦，你想打听什么情况？我一定尽力配合。
0: 老板，初八那天您店里一共来过多少人？
7: 初八，啊，你让我看一下。
0: 初八，
7: 啊，哦，那天啊是个吉日，来抓药的顾客啊挺多的，总共有30多位，都写在这儿了，能记得很清楚。
0: 谢谢。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个子不高、头发花白、脸比较方的男子来过这儿？
7: 哟，那天我就忙着给顾客抓药了，我没留意呀。哎，
8: 这样老板，这个名单能不能给我们？
7: 哎，这可不行，这个上边啊记录了一些病人的那个，再说了，我们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记账的。
0: 我理解，这关乎到你们药店的信誉问题。不过，请你放心。我们只做调查，绝对不会透露半点病人的信息。
7: 哦，您看这样好不好？你们去抄一份带走，好不好？
8: 也行。那好，谢谢老板。
0: 谢谢啊。哎，
8: 我去抄一份。
0: 好。魏老板，初八那天有没有收到假钞？别紧张，我们呢最近在市面上收到了一些假钞，
3: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调查这件事情，
0: 我希望你能协助配合。看吧。
7: 哦，这样的啊。是这个样子哈。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初八那天我还是真的收到过这样的假钞，一共是2元5角，我拿给您看。这样的，因为数额不多，面值也不大，我怕呀传出去对我们店的声誉不好。你说我们店有假钞，这让人会怎么想呢？是吧？我就觉着那就自认倒霉吧，我跟谁也没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
0: 魏老板，以后啊，再收到假钞，一定要及时的上交到我们国家银行。
7: 哎，
0: 这个假钞啊，我今天收起来，你也不用担心，不管。这假钞数量是多少，我们都会根据真实的情况给你做出相应的补偿。
7: 哎，不用不用，
0: 这是2元， 这是五奖，你收好。
3: 这怎么好意思呢？
0: 这是我们国家银行应该做的。
3: 那就太感谢了。
0: 那你先忙，啊，说。

0: 才找的那个人应该就在这份名单里面，现在上面只有姓名没有身份信息，你要抓紧时间核查。
1: 是，现在看来只能把周边各个乡村的人员名册都找过来一一对比了，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0: 困难确实很大，但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人。你辛苦，我先回银行，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1: 放心吧，王厂。
2: 魏老板，
3: 我先走了。
2: 哎，不送哈，恕不远送。
4: 王厂，慢走。
5: 哎呀，我肚子还真饿。吃点什么？
6: 来碗面。
7: 魏老板，要点什么？
5: 来两碗面。
7: 哎，好嘞。
5: 多放点辣的啊。
7: 哎，好。
5: 那个酸辣白菜，清炒菠菜。
1: 老板，两碗面条不要了。
5: 哎，
7: 哎，好嘞。
8: 哎，
5: 阿彪，
8: 红哥，
1: 老板，不认识了。
8: 坐坐坐，
9: 你这可以啊啊，有酒有肉，看样子是挣着钱了。
8: 哦，这是顺子，我们一块工作，这下班没的事喝点酒。
5: 忙什么工作呢？现在啊，
7: 要不一起喝一杯？
5: 哎，哎，
7: 老板，来两个酒杯。
5: 还有事儿？
7: 就在这儿吃吧。
5: 老板，来两碗水就行啊。
7: 哎，哥，
9: 好嘞。
5: 哎，我就不客气了，真饿。
1: 问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有空在这喝酒，就没空回家看看。
7: 来，两位老板，请慢用啊！
1: 你奶奶、你妹、你弟可都惦记你，知道吗？
8: 哦，红哥，你喝点水。这次跟志福哥过来，你们是来公干的吧？
5: 我们来镇上采购点药品，路过这儿。
1: 在城里忙什么呢？
8: 我们在一个老板那块打工，给他跑跑穿，压压货，也就干些这个。
1: 真的？
8: 我骗你干嘛？
5: 你呀，有空啊回去看看你奶奶，妈不整天念叨你
7: 啊。是该回去看看了。来来来，吃吃吃，吃来吃吃，来来来来来，这
5: 小人你长个了都。来喝一口。
7: 嗯，来来来。

0: 李同志，
1: 小方同志，
2: 王校长，
1: 你这在干什么呢？
2: 我和老曹啊，在研究这个鸡毛呢。
1: 研究鸡毛？
2: 你让我们改进超效质量啊，我们就想着把这个鸡毛放进去，有没有防伪的效果？
1: 哎，那研究的怎么样？
3: 曾明，你可别小瞧这鸡的羽毛，这可是个宝贝。这鸡的羽毛啊，有韧性，而且啊还防水。如果把羽毛加在纸张的改造上，不仅可以增加纸钞票的耐用性，而且还可以防伪。加了羽毛的纸钞票，烧起来会有一种味道，仿造的就不会。
0: 味道还挺大。
1: 哎呀，看来你们研究的，
2: 可是我们想了半天呀，没想到好的办法。
1: 来，你们看看这个，软不软？
3: 这毛线当然软了，用羊毛纺的嘛，羊毛当然软了。
1: 那你们再闻闻，看看这羊毛烧出来的味道。
4: 哎，这个羊膻味啊比鸡毛大多了。
1: 那我们用羊毛代替鸡毛好不好呢？
3: 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羊毛烧起来比鸡毛的味道大，而且啊羊毛比鸡毛软啊。
1: 杨校长，
5: 你来看看
1: 我这个法子行不行？
6: 你这个办法好，我们可以

0: 试试。
1: 真值得特别的高兴。
2: 你就坐这儿，
1: 啊，就这儿，对对对，就这儿。

0: 这身子骨还硬朗吗？
1: 像我们这些老骨头啊，刚才又硬朗。
2: 你大的时候，他说话就这么风趾。
0: 来说吧，
2: 是啊，坐。
0: 我记得当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董老，当时我就觉得吧，这个人很有点怪。
1: 别忘了，当年你们去上海参加一大的时候，还是我给你们买的船票呢。
2: 是是是是，
0: 所以啊，你看我刚刚泡了新茶，好弥补您那张船票。
2: 来，尝尝。
3: 可以尝。
0: 怎么样？还喝得惯吗？
3: 好尝。
0: 好尝好尝好尝。嗯，董老，您现在在哪个部门啊？
3: 啊，我在马克思主义学校任教务长。哦。
2: 教苏维埃建设等课程，哎呀，这可是你的专长啊！哎，
3: 正好把你这几年在苏联的经验好好传授给我们这些同志们。嗯，
2: 我倒是想，可是现在我们党内啊正在搞一些什么批判、革命路线，啊，学校现在抹不了啊。
3: 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生气啊，听说不是。
0: 见到了我们工农检查部，也是无烟瘴气的，正常的工作都没法开展。哎，现在好了，润之回来了，可以带着我们好好搞建设了。
2: 是应该好好整顿整顿喽。嗯，
0: 大家，好好好，来，我们呀就以茶代酒。 欢迎董老，来到苏区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泽登同志，你好啊，欢迎啊，欢迎你们千里迢迢从上海到达了苏区，
1: 这一路上辛苦了。
0: 哎，包括同志，你这脚，
2: 哎呀，别提了，泽登同志，前段时间呢你在养病，我呢也有很多事情。你回来之后啊，我和我苏联回来的同学们打了一场网球，把脚给崴了，所以啊一直没有时间过来看你。但是呢，没关系，今天我们终于见上了。
0: 客气了，包括同志，你们刚到苏区不久，要看的事情，要调查的事情可少不了啊。来来来，我们坐着说。来，
3: 那你们就慢慢聊，我们就先走了。
0: 好，
3: 李同志，
0: 那就不送了啊。
3: 好，
0: 慢走，慢走。
3: 再见。哎，
0: 好。
4: 你出了这么长时间，人不会走了吧？
5: 不会，我把他稳在我店里了。我跟他说啊，缺一味药，我出来给他配药来了。
6: 你好，
7: 你们干什么的？发生什么事儿了？
6: 我们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些钱是你刚才给医药铺老板的吗？
7: 是我给的，怎么了？
6: 这是假钞。
7: 假的？
8: 装什么装？
6: 所以你不知道这些钱是假钞？
7: 我什么都不知道，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我来帮他抓药的。
6: 是谁给你的？
7: 我们村的顺子。
6: 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找他。
7: 好吧，我带你们去。哎，
9: 这是您的药，给您配齐了。哎，
7: 谢谢啊。哎，
10: 老板，谢谢你啊，这次多亏您了。
0: 刚到苏区还适应吗？我听说呀，你们在苏联喝的都是咖啡，我这里可没有啊。不过呢，我这有咱们苏区刚刚拿来的新茶。嗯，
2: 谢谢。这个生活环境上嘛，我们俩还算是适应，但是对于苏区的形势啊，我们俩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今天啊，想趁着看望泽登同志的这个时机啊，讨教一下

0: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呀，这段时间一直在长亭养病。军事方面呢，一直由恩来、老总还有驾祥他们负责。政府的工作呀，一直有项英同志代为管理。哎，你们二位是著名的红色专家、理论大师，我们这些苏区的同志要多听你们的意见才是啊。
2: 专家呀，谈不上。目前呢，国际的形势啊，正处于新的革命阶段，国内的形势呢，也是一片大好啊。国民党的统治离崩溃不远了，我认为我们得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积极地推动中央的进攻路线。我们要在各个战线上进行不尔时威克的战斗，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胜利。怎么样，泽东同志，你觉得呢？
1: 东谷同志，你是想听我的真实想法吗？
2: 当然。
1: 好，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认为啊，我们苏区现在最大的任务还是扩大经济，打牢根基，保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样呢才能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战争。在军事方面，我还是那句话，军事作战我们首要还是以保存和扩大红军的实力为上，不宜轻易的冒进。

0: 小东同志，我之前啊看过你的调查工作，我觉得有机会我们来一块儿讨论讨论。<笑>
1: 好啊，乐福同志，随时欢迎啊。
2: 这样，泽东同志呢，刚养病回来，咱们也不便多打扰。伯虎同志，刘虎同志，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伯虎同志，来，我扶你。
1: 好啊，那泽东同志，我们就不打搅了，你呢，好好养病。好啊。
3: 伯虎同志，那你也好好养伤，恕不远送。
0: 再见。恕不远送了。
2: 再见。
0: 泽东同志，你也好好休息。
3: 顺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娘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一年多了，他为了给他娘治病，花光了自己娶媳妇的钱，宁可自己一辈子打光棍，可真是个孝子。
4: 哎，有什么工作没的？
3: 啊，在县城的宏泰商贸行。
4: 哦。
3: 顺子。
4: 大伯，您来了，一会儿出去说吧。顺子，
5: 哎，娘，
4: 这是怎么回事？
5: 他们是你朋友？
4: 娘，没事儿，我去去就来，您记得把药喝了啊。

0: 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的，我愿意配合跟你们走，但我能不能求你们件事儿？你说吧。我娘身体不好，能不能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她？我怕她接受不了。
1: 我答应你，
0: 谢谢，谢谢你们。你等我一下。

0: 钱都在这儿了，除了买药用了一些，平时家里用的都是我自己挣的。
1: 你花了多少？
0: 一共用了50多块。
1: 你带走。阿彪，过来。
2: 老板，
1: 怎么顺子两天没来？这批货明天就得发往赣州了。
2: 对不起，老板，他家里有事儿。一会儿我干完活，我就去问问他。
1: 告诉他，要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别干了。
2: 哎，
3: 顺子，顺子，
2: 大娘，是我。那个顺子他没在家吗？
4: 顺子不是上工去了吗？没在家。
5: 哟，阿彪来了。
2: 大伯，小心疼。
5: 阿彪，出来一下。
2: 嗯，大娘，那您先喝粥。
4: 哎，
2: 哎，大伯，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顺子他去哪儿了呀？
5: 阿彪啊，顺子弄假钞被政府的人带走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就前天，顺子交代了，不能让他娘知道。
2: 大伯，放心，顺子不会有事儿的。

0: 奶奶，我回来了。哟，
1: 哥，
2: 彪子
0: 回来了，你回来了。
2: 奶奶，
3: 哎，
2: 前阵子工作比较忙，我也没时间回来看你。我给你们买了点吃的和用的东西，你们想着吃啊。
0: 好，回来就好。你怎么瘦了啊？
2: 没有，挺好的。奶奶，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哥，你怎么刚回来就走啊？
2: 还有点事儿没忙完，秀，照顾好奶奶啊。君子，好好听话，学习啊。
3: 我先走了，别耽误我了。秀，
1: 哎，看看，去看看，
3: 我去看看。
1: 哥，你干什么去啊？
2: 没事儿，你赶紧关门睡吧。

0: 顺子，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钱是假的？
1: 知道你还用？
2: 我娘生病了，得买药，没办法。
1: 使用假钞是要坐牢的。如果你今天不说出来这些假钞是从哪来的话，还有可能会被枪毙。你就不想一想，你要是死了，你娘怎么？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找你们郑队长的，让我进去。
0: 找我们队长什么事儿？
1: 跟你们没关系，让我进去。
2: 郑红，郑红，你给我出来！
3: 站住！
2: 放开我！

0: 赵红，你给我出来，放开！
1: 马彪，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是来找郑红的，把他给我叫回来。赵红，
1: 把枪放下。
0: 赵红，你来这干嘛？把顺子放了，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顺子没关系。要抓的话抓我。
1: 说什么？
0: 我说所有假钞都是我给顺子的。
2: 别在这儿跟我胡闹啊！回去，你撒泼什么？你回去！我胡闹什么呀？是你们抓错人了。
1: 阿廖，顺子的事儿我们会搞清楚。这里是政治保卫局，不允许你撒泼胡闹。
2: 顺子不是就在里面吗？把顺子叫出来，我们当面一对，什么都清楚了。
0: 顺子是嫌疑人，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2: 我要见顺子。
1: 别吵了，让他进。
3: 顺子，你没事吧？
0: 阿彪，你怎么来了？
4: 冷静点。
3: 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0: 谁说你害了我？你没有错。要不是因为你，我娘她活不到今天。
3: 钱局长，这件事情跟顺子没关系，所有假钞都是我给顺子的。要抓的话抓我，有什么事冲我来。
0: 阿彪，
4: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我说的是事实。
5: 阿彪，你想还顺子清白是吗？
6: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你知道的原原本本的都告诉我们。我向你保证，只要事情查清楚了，该放的我们一定放。
0: 好，我全告诉你。
3: 阿彪，你别犯傻，这没你的事儿。
4: 带走
6: 顺子。放心吧，
4: 得了。
0: 阿彪，
3: 钱局长，
4: 他胡说八道的。
3: 钱局长，
4: 阿彪年纪还小，
0: 别拉住我，阿彪。
3: 局长，钱局长，阿彪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救顺子，
6: 是吗？我看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
5: 阿彪，你是了解的，这个孩子仗义有担当，既然他已经答应了配合我们调查，那这个案子很快就会有眉目。在案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放人。
4: 正因为我们都了解阿彪，所以他不可能。
5: 所以你现在才需要更加冷静。你这个臭脾气什么时候给我改改？忘了李霞光都死了。敌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有大鱼，我们现在要做好保密工作。记住，不管谁打听案情，对外就说案子已经破了，主犯是徐阿彪。
4: 他绝对不是主犯。你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查清楚。
5: 我知道你和阿彪家的关系，鉴于这种关系，这个案子你回避。
0: 钱局长，
2: 服从命令。
3: 钱局长，
6: 说说吧，你哪来这么多假钞？
7: 我娘生病了，没有钱，找红太的老板借，老板没有，我找亲戚借，亲戚也没有，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找到阿彪，我求他帮帮我，于是他介绍我一起跑单生意，从赣州运批货。
6: 阿彪跟他们一伙？
7: 不，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都只是跑腿的。
0: 我是为了让顺子多赚钱，才介绍顺子跟我一起
8: 压这单货的。

0: 那一天在瑞金县城的时候，有个人找到我，告诉我说赣州有批货，让我帮他带回来。
1: 听说你是叶品，
2: 我有个当地朋友啊，
1: 让我过来找你一趟。
2: 我有单生意啊，
1: 想和你单独聊聊，能否借一步说话？
3: 我们商行啊，在赣州有批货，
2: 要运回瑞金，一直在找可靠的人。你是我朋友介绍的，人也机灵。
3: 事成之后啊，绝对不会亏待你。
4: 什么货？
5: 你不用管。
3: 来，兄弟。
1: 这单。
0: 事后他给了我一箱子钱，我感觉不大对劲，这才发现给的都是假钞。可是我想着顺子娘需要用钱，这事全赖我连累了他。
6: 照你这么说，顺子不知道这是假钞啊？
0: 他不知道。
6: 那顺子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他没见过。
7: 我阿彪一人做事一人当。
8: 那这段生意的货主也见过？
4: 见过。
8: 他长什么样？多大岁数？你们怎么交接？都在哪儿交接？
4: 他四十来岁，个子不高。
9: 那这个户主长什么样？
0: 四十多岁，个子不高。
1: 叫什么名？
0: 名字不知道，不过我听别人管他叫钱老板。
1: 钱老板？
0: 钱老板。
1: 住在什么地方？
0: 具体住址不知道，我只去过他那个大发商贸行。
1: 大发商贸行？

0: 李耀光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兴许是唐人李，
1: 咱们都完了。
2: 现在又有人灭唐人李的口，藏得太深了。
3: 国民党军后纵队第九师已经到达东平，
4: 敌人越是丧心病狂，我们呢就越要团结一致。
5: 我党，
6: 请看《大道心火》第十九集。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黎小金碗。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伯吉，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1: 帮着田，走。

0: 别了，你抬不动，
1: 给两个地方。
0: 嗨，真倒霉，
2: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0: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来呀，铁，
0: 谢谢，高马斯密达，谢谢，
1: 不用谢。
0: 哦，谢谢，阿波吉，谢，
4: 不用谢，
0: 高马斯密达，
5: 不用谢，
0: 谢谢，
4: 不用谢，
6: 同志，谢谢你了，
0: 小鬼，谢谢你。
7: 哎。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6: 不知道。
0: 走吧。
8: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 爷，
8: 不要怕，
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
8: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4: 是。谢谢你，
1: 谢谢，
8: 不谢。
4: 哎，
1: 同志，
4: 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
0: 哎，
1: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阿芳，
8: 阿芳，
1: 哥哥。
8: 炮弹皮蹭了一下，
1: 我看看，
8: 都好了呀。
1: 不，
8: 我是回前方去。
1: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你先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
2: 定点了吗？
0: 副团长。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
1: 首长，
3: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0: 来，坐。
1: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1: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要把我拉扯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好的，
4: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2: 啊，
4: 来，情况是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上好了。
5: 好，
6: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0: 王成，哎呀，
2: 首长，
0: 小鬼，上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2: 集合。

0: 哎，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1: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2: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1: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2: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3: 马上就要开始。
1: 那你呢？
2: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
5: 大家休息待命。
4: 好。
2: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6: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2: 哪能呢？
6: 伤养好了再说嘛。
2: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6: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2: 你还跟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2: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2: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6: 好。
2: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6: 你能支持得了？
2: 行。
6: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3: 王政，

0: 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八五幺。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
2: 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2: 我打。
4: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了。
4: 排长，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山，哟，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5: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报告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6: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7: 反告排长。

0: 谢谢你们。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五号目标也有，打！
1: 射击，
2: 射击，射击！
3: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动机图有多厚？
3: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部队马上就到。

0: 你们用火力支援。
1: 是。

更为

0: 老金，
1: 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杨啊，我是杨啊，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2: 对，
3: 好，
0: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4: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走。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2: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哎，好，走吧，走吧。
6: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1: 王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3: 好，
1: 真好，
3: 王芳，
1: 太好了，真好，跳的真好，
2: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2: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

0: 将来带回祖国去。
1: 是
2: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吧，走吧。
4: 小王，快走啊！哎，
1: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1: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1: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你父亲叫？
1: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1: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1: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1: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里。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嗯，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1: 一定。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报仇！我们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1: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3: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2: 哎，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2: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嗯，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嗯，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1: 嗯。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2: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
5: 往两边长点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兄弟。
0: 说。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2: 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5: 打得怎么样了？
0: 敌人全给打出去。
5: 好啊，这王芳同志，
0: 我自己走。
6: 我行啊。

0: 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0: 谢谢你。
1: 你累了。
0: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0: 对，
1: 去吧。
0: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2: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3: 他呀，甭想上来，
4: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3: 当然。
0: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5: 好。
0: 怎么，你累了？
5: 你累了？
0: 不累。走。
6: 情况怎么样？
7: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6: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0: 走，快点，快走。
6: 你们到哪儿去？
0: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7: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6: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前面就到了。
1: 哎呦，服务员，来来，哎，同志们，
2: 飞行员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2: 我们都有些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0: 辛苦了，
5: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2: 你们喝水。同志，你们坐下，
5: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坐
5: 下，
2: 坐吧，
5: 走吧。
2: 现在开始了，好，
3: 开始吧。
2: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
1: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2: 老李同志，老李，
1: 哎，
2: 快下！
1: 汪峰，哎呀，
2: 汪峰，汪峰，
0: 汪峰，怎么样？怎么样？
3: 不用，老李，不要紧。
1: 快上报道组。
3: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小刘同志，

0: 姑娘，姑娘，
1: 王芳。
0: 真的。

1: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2: 王主任，哎，
3: 小李，
2: 你好。
3: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1: 谢谢首长。
3: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3: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有危险吗？急着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
4: 你给大家
3: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4: 根据情况来说。
3: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5: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您贵姓？
6: 我姓胡。
7: 错了，
6: 你找谁呀？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扳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下车吧。
6: 试试看。
8: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9: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9: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1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6: 啊，
7: 走上车去吧。
6: 啊，好好。

0: 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方的金大爷。
3: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

0: 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0: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1: 好。
0: 您请到这边来。
2: 老人家坐。
0: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3: 来，请进请进。
2: 这是王主任。
1: 哦，
3: 大家请坐吧。
4: 啊，
3: 请，
4: 好，
3: 坐，
4: 好好好，
3: 坐
4: 坐
3: 吧，
4: 坐好，把衣服给我，
3: 来，抽烟，
4: 自己来吧，
1: 自己来，
3: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5: 啊，王东兄弟。找到你了，
1: 子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5: 是啊，是啊，
1: 你还这么结实啊？
5: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1: 来，坐。
5: 哈。
6: 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5: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5: 知道，我也
1: 坐吧。
5: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5: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5: 为什么？
7: 王富彪同志，
8: 一年都几年了，太不容易了。
7: 王主任，恭喜你啊！
1: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8: 哎，太好了，
5: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0: 我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坚决胜利。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2: 好吗？
0: 嗯，好。
2: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2: 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0: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2: 给我吧。
0: 好。
2: 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2: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2: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2: 爸爸。等一下。我上好部队了。
0: 全好了吗，小鬼？
2: 全好了。
0: 阿发，你认识他吗？

0: 芳，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王副标在苦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5: 是，到底
2: 是怎么回事
1: 啊？明白了吧？啊、哦。

0: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前。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

0: 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松林小金碗。

0: 着照相机的人，是不是来我们幼儿园拍电视剧的？
1: 一定是选童星来了，我可不想在电视上出丑。
2: 就算选童星，也要选漂亮的，像棉花糖、小萌一样，哪能轮得到你呀、啊？
3: 哼！我妈妈有个朋友的孩子已经成为广告明星了。
4: 小朋友们，你们看看谁来啦？节目需要大家回答问题，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吧。
2: 好，月亮姐姐，我学过钢琴。
3: 我也学过钢琴。
5: 你也学过钢琴啊？
1: 我学过小提琴。
0: 我画画最好了。
6: 真的，
1: 我学过风笛。
7: 我敲过锣。
4: 打住打住，你们急什么呀？月亮姐姐又不是问你们会什么才艺。
5: 那用过我问的问题应该没问题吧？他们回答
4: 没问题，这种小问题孩子肯定答得出来，不会给我丢丑的。
5: 好的，那小朋友们，谁能告诉月亮姐姐你们爸爸妈妈的生日是哪一天呀？
1: 我知道。
5: 好，你说。
1: 我爸爸的生日是8月12号。嗯，我妈妈的生日是6月10号。哇！因为这两个日子，我都能吃到蛋糕。
8: 这一次啊，我随机采访了很多家长和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毫无意外，每个家长都知道自己孩子的生日，而孩子们呢，却很少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
4: 哎，你说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自私、
9: 啊、可不是嘛，现在的孩子啊，全把家长对自己的爱呀当作理所应当，自己呢却很少关心家长。
4: 关心他们连了解都做不到。不行啊，我得想想办法加强孩子对家长的了解和关心。哎，有了。
10: 大头，快来准备吃饭了。
1: 来啦。
10: 哎，这要吃饭了，你这学习不在这一时半会儿，不要用功了，快。
1: 我就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幼儿园下周要举办一个叫家人知多少的比赛，小朋友们都在家里准备呢。
11: 嗯，家人知多少？
1: 就是看你对家人知道的多少啊。比赛那天老师会出题考我们。
11: 哦，这考题不错呀，这个可以增进孩子们对家人的了解。

0: 啊，想问什么，尽管问吧。
1: 爷爷，您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0: 你爷爷我出生于公元1956年9月10号。
1: 那小头爸爸呢？
2: 他呀是1985年11月25号。
3: 哎呀，还是围裙妈妈了解我。
2: 哎，那我呢？
3: 我就是化成灰我也忘不了啊，1988年6月20号。
1: 哎，爸爸，咱们家有多少钱？
4: 咱们家存款大概有个……你等会儿啊。哎呀，多少存款？我这要说少了吧，显得咱家特穷。你就说有1000万。不是，等会儿，多了点啊，500万。哎，还是1000万吧。对，儿子，就500万，啊。
1: 那小头爸爸最爱吃什么菜呀？
3: 我自然是你，
2: 自然是我的糖醋排骨了。
3: 对，必须是围裙妈妈做的糖醋排骨，
2: 还有一个汤就可以吃饭了啊！
0: 哎，我怎么记得你最爱吃烤鸭呀？
3: 那是以前，现在口味变了。
0: 那不对呀、啊，这我记得你前两天你还说呢，世上美食千万，我最独爱烤啊！
1: 爷爷，你怎么了？
0: 问你爸，
3: 你不知道吧？爷爷这双鞋呀，他买小了，所以他挤得脚疼。
0: 你胡说！对呀、啊，确实是买小了，挤得胡说。
1: 您刚才还说爸爸胡说
0: 啊？刚才那不是啊？他是你爸爸，他确实是胡说，他是跟那个卖鞋的营业员胡说。那本来我是43号的，他非得说我穿42号的，所以买小了。
2: 你这儿子怎么当的？连亲爸的鞋号都不知道。
3: 是，都是我的错。
1: 爸爸，我妈妈的生日是哪天啊？
4: 你妈妈生日？你妈妈的生日，你得问你妈妈去呀，是吧？你自个问她去，她就告诉你了。
1: 哦，好吧。爸爸，我妈妈今年几岁了呀？
4: 你妈，哎呀，儿子，这个就更不能告诉你了啊。这你妈妈说了，女人的年龄啊是不能告诉别人的，这是秘密啊。乒乓球。
1: 爸爸，我妈妈的体重是多少啊？
4: 体重，这个体重这件事情就更不能去问了，这就更是秘密了啊！
1: 是秘密？那我妈妈身高多少呀？
4: 身高，我说你怎么就问你妈的事儿，你就不能问我的事儿？我的。
1: 爸爸，您不会是不知道吧？
4: 可不就是不知，胡说！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当然知道了。你妈那个身高，1.68米。哎，儿子，这不能告诉他，不能跟你妈讲啊。
1: 有些问题您知道却假装不知道，有些问题您不知道却假装知道，您真奇怪。
4: 一点都不奇怪，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1: 爸爸，您最爱吃的东西就是炸窝头片抹臭豆腐吧？
4: 当然了，你看看你爸爸，我哪顿饭没这臭豆腐啊，是吧？儿子，出去可不许胡说啊！你想啊，你爸我堂堂一王总，是吧？让人一知道我爱吃臭豆腐，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是不是，儿子？
1: 那你爱吃什么？
4: 我呀，我蔬菜沙拉呀。哎，爸爸就爱吃这蔬菜沙拉。
1: 您爱吃蔬菜沙拉
4: 啊？对呀。
1: 我看是妈妈非让您吃的，可您就是不吃。
4: 说的就是啊。儿子，记住啊，千万不能出去胡说去。你爸爸我最爱吃的就是蔬菜沙拉，记住了吗？
1: 好吧，
4: 哎，
1: 记住了。
4: 好儿子，
1: 大人怎么这么喜欢说
4: 话？哎呦，好球，射门！
1: 条头爸爸身高1.78米。爷爷身高1.76米，围裙妈妈身高1.65米，
3: 背着呢。
1: 是的，小。

0: 头爸爸。
1: 哎，大儿子，爸爸有个问题啊，你们这个比赛又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老师怎么能分辨你们的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比如说啊，老师问你，你爸爸最喜欢吃什么呀？那你怎么回答？
0: 糖醋排骨啊。
1: 哦，对，姑且算是正确答案。但是老师怎么判断你回答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0: 是这样的，比赛当天家长都要出席的，小朋友们回答完之后，老师还会问家长，家长点头就算回答对了。
1: 哦，也就是说，不管你回答是糖醋排骨还是烤鸭，只要我点头就算是对的。
0: 当然了。哎，等等，小头爸爸，您都把我给绕晕了。我肯定是回答糖醋排骨啊，我要是回答烤鸭，您肯定不会点头的。撒谎不对。
1: 对，撒谎不对，撒谎不对啊。那你好好背吧啊，爸爸妈妈还有爷爷都会全力支持你的。
0: 哎，等等，小头爸爸，我又想起来一个新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您最喜欢什么颜色？
1: 蓝色呀。
0: 那围裙妈妈呢？
1: 围裙妈妈应该是粉色吧？你忘了，她有那么多粉色的裙子。
0: 爷爷呢？
1: 这个问题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楚，那你要问他本人了。
0: 看来不光是我，爸爸对爸爸的爸爸也不是很了解呀。
1: 你说什么？
0: 哦，没说什么，我去问问老头爷爷。红烧肉，我爸爸最爱吃这道菜了。
2: 我爸爸就不爱吃肉，他爱吃虾。
3: 哦，是吗？
0: 我妈妈最爱吃的食物也是虾。我爸爸最爱吃糖醋排骨。
3: 真棒，你们现在对自己的家长越来越了解了。
2: 我爸爸原来也爱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后来去体检，医生说他有高血脂，他就戒了，现在爱吃素。
4: 你爸爸也三高啊？
0: 我爸爸也是。
2: 你们在说什么呀？就是高血脂、高血压还有高血糖，胖人爱得的病。
0: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4: 问的吧。
0: 华群老师，比赛还要问这种问题吗？
3: 这可没准儿，问题多种多样，问什么都有可能哦。
0: 哦，文轩妈妈，这是新买的衣服啊。
5: 对呀，你看好看吗？
0: 好看。这是什么牌子呀？
5: 什么牌子呀？哎呦，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那个淘宝上买的。
0: 那文轩妈妈，您最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啊？
5: 哎呦，要说妈妈最喜欢的牌子，应该就是那个爱驴士了。
0: 哎，
5: 哎，你们学校的老师还让你问这个呀？
0: 老师说问的问题各种各样，什么都能问到。
5: 哦，是吗？哎，那妈妈跟你说说，好多东西呢，你慢慢记啊。比如说妈妈最喜欢用的化妆品呢，就是这个雅诗黑黛。哎，写上啊。哦，眼霜应该是资生堂的最好用。
0: 眼霜，资生堂。
5: 还有面膜，那面膜的种类就比较多了，比如说保湿的呀、美白的呀、抗衰老的呀都有。但是妈妈呢就比较喜欢国产品牌百巧玲。哎呦，真是我的好儿子，比你爸爸都关心我。在他眼里啊，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样。你知道吗，儿子，妈妈的理想啊是做一个美妆博主。
0: 啊，可是妈妈的理想是什么？
5: 美妆博主，就是专门给别人介绍好用的化妆品的时尚达人。嗨，大家好，请为我打 call 666。
0: 但是妈妈的理想是美妆博主，
5: 记好了吧，大头儿子。妈妈再给你看一下我的洗漱用品，来。
6: 又问问题来了，
0: 爷爷，您在干什么呢？
6: 我这肩膀有点不舒服。
0: 您病了？
6: 啊，这不是病，可能是运动过量了。
0: 哦， 那你有什么

0: 爷爷我呀，从小身强体壮，什么毛病都没有。哎，你干嘛问这个？
1: 还不是那个比赛吗？老师说了，问得越细致越好。
0: 哦，这样啊，那咱可不能输。我再想想啊。对了，我有病。
1: 你有什么病啊？
0: 脚气。
1: 哎，说起这事儿来，您是不是还有痔疮啊？上次
0: 对，你不提醒我还真给忘了，我有痔疮。有
2: 说什么呢？聊得这么热闹。
1: 小偷爸爸，老头爷爷有两种病
0: 啊。对，我有两种病。
2: 爸，不要紧吧？走走，赶紧上医院去。走走，我带您去。
0: 不是，上什么医院呢？
2: 不是，您刚才不是说您得病了吗？
0: 就是脚气和痔疮。
2: 嗨，
0: 这不是大头他们学校要搞那什么竞答吗？老师说了，问得越细致越好。
2: 哦，这么回事儿。
0: 哎，
2: 那是得好好准备准备。那话怎么说来着？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0: 没错。
1: 小豆爸爸，您有什么病啊？
2: 我还真没什么病，不过我小时候淘气受过点伤。
0: 还好意思说呢，他小时候淘气还往墙上爬，从墙上掉下来，正坐在一块砖头上，缝了好几针。
1: 原来小头爸爸小时候也这么淘气呀。
0: 你爸爸小时候可不让人省心了。那年他刚14，刚上初中，他就给我领回一个小女朋友来了。叫小哑巴。
1: 哑巴呀？
2: 去，
0: 叫小
2: 哑巴。您别说，这当孩子的，这得亏维持没听见，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啊。
0: 好，不说这个，我再想想啊，你爸爸还有什么丑事？有一年呀，他逃学，他上游戏厅去打游戏去，结果把所有的钱全都给花光了。没钱坐车回家怎么办呢？他徒步走了半个马拉松回的家。我一看呢，那鞋都破了，他还跟我说我上同学家学习去了。
2: 对呀，谁能想到当年的叛逆小少年现在也成长为一个居家好男人了。
0: 对，还有一次，我跟你说，这回你们可得好好听着，这回跟前两回那个丑事都不一样，这太丑了。
3: 好好走路，好好走路。
4: 要说不是，哎，
3: 宝宝，爸爸，
4: 我跟您说啊，您刚才说的是太有道理了。这活动搞的是真好，得多搞啊！你看，既可以增进孩子们对父母的了解，而且还增进了我跟儿子之间的沟通。你说这多好！
3: 是啊，昨天棉花糖跟我聊到10点多，要不是困得不行了，还不想睡呢。
5: 就是啊，从来没有见到我们孩子对爸爸妈妈的事情这么关心的。
6: 没错，我们家儿子昨天跟着我啊，一样一样的盘点我们小卖部的所有货品。
5: 哦呦，
6: 那个用心呐，用不了多久啊，准能接我的班。你好，
5: 接你的班也不怎么露脸。
7: 你好，
3: 快一点。如果见到老师要记得问好，知道吗？啊，
7: 你好。
8: 哎，我觉得你
9: 都准备好了。
8: 哎呀，
9: 好
8: 的，
7: 上次看到的做的
8: 不
7: 错。
8: 好，
7: 上次
10: 我们好了。各位家长们，首先我要代表园长和各位老师，欢迎各位家长的到来。这一次竞赛的目的呢，我想各位家长已经都知道了，就是为了促进孩子对家长和家庭的了解和关心。那比赛之前呢，我有几个问题想先解释一下，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对同一个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的。
11: 肯定的。
10: 那为了节省时间，当孩子们回答完问题之后，如果他们答对了，那么家长就直接说对。
3: 啊，
10: 如果孩子回答错误，那家长就直接喊不对，好不好？
11: 好，这一不辞我跟你说。
3: 好，
10: 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家长一定要实话实说哦。
11: 那当然，必须说实话。
10: 如果孩子说错了，千万不能因为没有面子就违心的点头。
11: 放心吧，你
10: 别忘了，我们可是孩子们的榜样。
11: 没错，老师放心，

0: 好，那我也不多说废话了啊，小朋友们，我们各就各位。哎，好，各就各位了啊。我们比赛开始了。第一个问题，妈妈的生日是什么时候？等等等等，
1: 8号。
0: 为了声音的清晰，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2: 好。
0: 胖嘟嘟，你第一个。
3: 6月10日。
0: 对。
3: 下一个，8月5号。对的，是的，我教的。我妈妈的生日是6月15号。
0: 对，我妈妈的生日是4月8号。对的，好，
4: 一说就对了，咱们孩子真聪明啊。10月7号。
0: 看来大家准备的非常充分。那我们继续。
4: 好，下一个问题是，爸爸最爱吃的菜是什么？红烧肉。对呀。小龙虾。哦。对对对对对对。好。牛排。好。糖醋排骨。对。猪仔沙拉。对对对，好养生嘛。
3: 粉丝，是啊，不是，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粉丝了啊？你这一点都不了解我呀？啊，错了一个。哎呦，干嘛呀你？
4: 咱外面说。
3: 你这个人真是的，什么玩意儿你就说呀？你知道吗？你就说。
4: 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不是上次大头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正好不在，我就想着，你粉裙子最多，肯定是喜欢粉色呀。
3: 哦，我粉裙子最多就喜欢粉色呀。
4: 那是因为它好大一幅，衬我肤色。
3: 老婆，我错，我下次一定注意。
4: 你还是我老公，你对我一点都不了解。你看我多了解你啊，喜欢玩什么，喜欢吃什么，我全部都知道。
3: 可是其实你也……
4: 其实什么呀？你就说我了不了解你吧。
3: 其实我最爱吃烤鸭。
4: 我妈妈1米65。对对对，我们做家长的得诚实。刚才有一道题是爸爸最爱吃的菜，我说错了，那分啊得给我们去掉啊。
3: 您不是说糖醋排骨吗？
4: 小气错了，要诚实啊。
3: 不行，
0: 好，下一个，
5: 我妈妈1米68。
4: 对什么对呀？
0: 你跟孩子这么说的呀？
3: 不对吗？
0: 走吧，咱俩出去聊聊。
5: 不是，哎，我说你，哎，你甭拦着我，
6: 话
5: 你
6: 有话好好说。
5: 放心吧，我跟他好好说了说了。媳妇儿，这又怎么了？这是、啊、
0: 你给我解释一下，谁1米68呀、啊？
5: 孩子听错了，我说是保姆，咱家保姆1米68。
0: 你少来，
5: 你这饭菜确实是做咸了。
7: 第一，我是第一哦，你只是暂时第一。
8: 就是，一会儿老师问更难的问题，你就回答不上来了。
7: 切，问什么问题我都能回答上来。
9: 那你说呀，你爸爸有病吗？
7: 我爸爸有3高哦。
8: 那你妈妈呢？
7: 我妈妈有鼻炎。哈哈，我都知道，我最了解我们家人了。
8: 你胡说，我也知道。我爸爸有痔疮，我妈妈有低血糖。
9: 我爸妈都没病， 我爷爷有痔疮，有脚气。
0: 什么？痔疮？
9: 我爸爸。

0: 近视，我爸爸颈椎不好。嗯，
1: 我家超市有2000种商品，
2: 我家有5000万存款。
3: 哎呀，我错了，媳妇，我等会儿，这孩子胡说什么呢？
4: 哎，我还没说完呢。
3: 我说你这。
1: 我爸爸做过盲肠手术，我爸爸屁股上缝了好几针。
4: 没有，
1: 我爸爸7岁还尿床呢。
3: 我没想什么，
1: 我爸爸上小学的时候做过弊。
2: 我爸爸上中学的时候考过0分。
3: 别胡说，别胡说，我分分都是100，你别胡说。哎呦，老师，都快管管吧。哎呦。
4: 孩子们，我们停一停，停一停啊！
1: 我爸爸睡觉前最喜欢挖鼻孔。
5: 爸
0: 爸看电视最喜欢抠脚丫。
4: 什么都说
1: 了。我爸爸从来
4: 别说了啊！
3: 你倒是还真是带货，
6: 别说了，
3: 太好玩
7: 了。考虑到每一日的。
8: 老婆，老婆，来，老婆，冷静，哎，对，老婆，要不您歇会儿吧。
1: 小东爸爸
8: 啊，哎呀，大头儿子，你干嘛呀这是？
4: 哟，
1: 快来，放这儿。
8: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爷爷，我给您带来了您最喜欢喝的茶，我是妈妈最喜欢喝的橙汁，和小头爸爸最爱喝的咖啡。
8: 哎呀，大头儿子真懂事儿。哎呀，别看这个活动暴露了那么一点点隐私，但是呢，目的还是达到了。
4: 谢谢大头儿子，
8: 谢谢，
1: 不用谢，耶。

0: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0: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6: 自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来到色彩世界。啊，你好，彩虹公主。
1: 嘿，托马，你好。大家好，我是彩虹公主，我负责巡逻和照顾整个色彩世界。
0: 她真的又酷又神奇。
1: 而你是个淘气鬼，托马。
0: 一会儿见，彩虹公主。这里是奇彩森林了。
1: 托马你好。
0: 嘿，小梅。
2: 超级托马。
0: 你好，空空。
3: 托马，
0: 小心点，布布。嗨，糖糖，你有空吗？
4: 我很忙，托马，没有闲聊的时间。
0: 这里是冰雪奇遇。哦，知道。

0: 谁扔的雪球？
1: 早上好，托托。
0: 早上好，思思、诺诺，你们这两个调皮的雪孩子。欢迎来到彩岩荒野。泡泡妹妹，你们好。
2: 你好，托马。
3: 别忘了和我打招呼，托马。
0: 啊，我怎么会忘记你呢，怪兽先生？这是我的家，我喜欢火热的东西。啊，那是彩虹公主的魔法号角，一定是有色彩危机。红色，我必须走了，色彩世界发生了色彩危机。
2: 托马，
0: 呀呼，色彩精灵，我要大显身手啦。
4: 蓝色，汉堡。
5: 哦嘿，我叫汉堡，我是一个色彩精灵，你来的正是时候。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4: 黄色，闪闪，
6: 我叫闪闪，如果你喜欢色彩，可以跟我一起玩，热爱颜色是我们色彩精灵的使命。
7: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8: 黑色，
2: 麦蒂。
8: 我是奈蒂，是个爱睡觉的色彩精灵，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哇哦，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等一下，别难过小巴，但我不明白，你的画笔怎么会自己跑掉呢？画笔自己是不会动的呀。
9: 可就是跑走了，我正在画我妈妈的画像，我一转身它们就不见了。
8: 好棒的画，小巴！
9: 我还没有画完，不过谢谢你，
7: 小巴。用的是我的魔法画笔，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有点担心他们，他们可能迷路了。这些画笔非常可爱，就像小宝宝一样。
5: 这些魔法画笔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0: 小巴，你画画的时候用了什么颜色？
9: 紫色、橙色、棕色和粉色。
0: 紫色、橙色、棕色、粉色，
6: 他们留下了痕迹，我们可以追踪他们。
8: 可是你看，他们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0: 我们分头行动，汉堡，你去找粉色。奈蒂，你负责紫色。闪闪，你负责棕色。我来找橙色。
7: 好主意。
0: 色彩精灵们，跟着你们的颜色走。
7: 哎，小巴，不要担心，色彩精灵们会找到那些小家伙的，一定会的。
0: 啊，地上的橙色颜料在湖边消失了，小画笔会去哪儿呢？
6: 托马，你在找一支橙色的画笔吗？它在湖里呢。啊，棕色的颜料一直延伸到这里。棕色小画笔，你在这里吗？
5: 哦不，粉色小画笔，小心不要动。
8: 紫色小画笔，你在哪里呀？
0: 该回家喽，橙色小画笔。
7: 你这个淘气的棕色小画笔。
5: 记住你了，你这个调皮的粉色小画笔。
9: 色彩精灵。

0: 熊猫和他的神奇画笔。嘿，
1: 小狗精，球来喽！
2: 我知道了，汉堡啊，干球！我好像踢得太用力了。
1: 我去捡球。我以前从没来过这里。
3: 你好，你是谁？
1: 你好。
3: 是谁在那里？
1: 我吗？我是说汉堡，我的名字是汉堡。
3: 你是那个来送螺蛳粉的人吗？
1: 什么？
3: 你不是那个人。
1: 我是汉堡。
3: 会说话的谁？
1: 我是色彩精灵，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3: 我是潘迪，一只水墨熊猫，很高兴见到你，色彩精灵。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我家的门在瀑布后面。
1: 可是等一下。
3: 对了，这地方是个秘密哦。嘘，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除了那个送汤的人，他可以知道。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3: 我们管这儿叫水墨之境。哒哒，
1: 是谁创造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3: 我做的，这项伟大的创作还没完成。
4: 我也帮忙了。
3: 小刚是我的好朋友。
1: 可你们是怎么创造这一切的？
4: 我们的墨汁都是从墨盒里来的。
3: 想不想一起玩？
1: 好呀。
3: 就这样。
4: 好好看呐。
3: 这个星星，
4: 这个

0: 迪，谢谢你带我参观你的世界，我玩得非常开心。
1: 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色彩精灵，我其实很害羞的，但是可能因为你长得像水，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秘密世界。
0: 你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水墨伙伴。
1: 哦，对了，如果你看到送汤的人，告诉他别白跑一趟了，我可以用墨汁给自己画一碗的。
0: 哦，我要立刻马上告诉大家关于水墨之镜的事。那里叫水墨之镜，就在瀑布后面，里面有一只大熊猫，还有一个小孩长着长鼻子，他们用墨汁画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们的颜色都来自一条流着墨汁的小河。那里没有其他颜色，但所有的一切都很漂亮，所有的东西都是潘迪和小刚用墨汁画的。然后我把一些墨汁放进身体里，在天上喷洒了许多水墨星星。
2: 也许你做了个怪梦，汉堡。
3: 有一位想象中的朋友很正常，汉堡，我懂你。作为色彩世界的公主，如果有一只大熊猫用墨汁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我想我会知道的。
0: 是真的，我会证明，我会带大家进水墨之境，让大家见见我的新朋友潘迪。你们一定会喜欢潘迪的，他太有创意了。潘迪可能在睡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潘迪不回应。
3: 抱歉。

0: 我得回七彩森林去了。
1: 哦，可是……
0: 哦，天哪，好多水，我得小心一点，如果我淋湿了就会膨胀的。
1: 我抓住你了，公主。

0: 绳子，用力拉。
1: 伙伴们，他就是潘迪。
2: 大家好。
0: 潘迪你好，我以为你是韩宝想象出来的。
2: 我很害羞，我听到你们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我就躲起来了。
1: 潘迪，可以带我的朋友去水墨之境吗？
2: 没问题，不过你们也要带我到色彩世界玩。
1: 一言为定。
2: 请进。
1: 谢谢你潘迪。
2: 不谢谢你韩宝，我很高兴交了新朋友。
0: 水墨之境太神奇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

0: 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水墨之境，彩色之谜。
2: 哎，小刚，
3: 你好，布布。
1: 我很喜欢你的紫色，布布。
3: 你的紫色太完美了。
2: 啊，谢谢，
1: 布布。你能给我们一个你的颜色吗？
2: 会痛吗？
1: 会有一点痒痒的。
2: 那来拿吧，潘迪。
1: 布布的紫色。谢谢你，布布。啊，糖糖的黄色。
4: 我背后痒痒的。哇！
2: 嘿，你们准备做什么呀？
3: 你会知道的。
2: 神秘的惊喜。我要告诉所有人。
1: 哇，完美的白色。思思诺诺你们好。
5: 熊小
1: 妹，潘迪，
3: 我们可以收集你们身上美丽的雪白色吗？
5: 可以。
1: 太好了，谢谢。雪白色。
3: 哈哈，这是我想要的白色。
4: 恭喜你们满意。
1: 谢谢谢谢雪宝宝们。
5: 对了，
3: 什么事儿？
5: 你俩要用它做什么？
1: 这个是惊喜，
3: 你们会知道的。
5: 但是什么样的惊喜呢？
4: 一定是个大秘密。
5: 我喜欢秘密。
4: 我喜欢惊喜。
6: 我们得告诉大家。
1: 贝贝的糖红色。泡泡的泡泡糖颜色。泡泡贝贝，谢谢。
2: 等一下，真漂亮！我很想知道你们打算用这些颜色做什么。
1: 你很快就会知道啦。
3: 这是个超级惊喜！哇，
2: 一个秘密，
3: 一个惊喜。
1: 是漂亮的蓝色。
3: 是的，我感受到了蓝色。
1: 湖水的蓝色。
3: 装好了。
1: 很好，小刚，我想我们已经集齐所有东西了。
3: 我们可以开工了吗？
1: 让我们开始吧。
4: 我的雪白色，
6: 但是为什么？
1: 他们从森林里收集了100多种颜色。

0: 颜色。
1: 这一定是超级。
0: 他们还收集了我背上的颜色。
2: 还有我的绿色和碧水湖美丽的蓝色。
3: 到底为什么呢？
0: 大家为什么都聚在湖边？我们也去看看。大家好，怎么这么热闹？
4: 大家好。
0: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4: 哈哈，有一个大惊喜，潘迪从我的火山取走了一些颜色。
5: 这是个秘密，他们从我的蓝色湖泊吸走了一点颜色。
2: 没人有头绪。昨天晚上他们向我要了一些星星和夜空的颜色。
6: 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给了他们一点阳光的颜色。但我想我们就要解开这个谜团了。快看。
4: 你好，潘迪。惊喜时间到了吗？
0: 就是现在。
7: 是的，太完美了。但首先我们要感谢你们所有人。
0: 感谢大家美丽的颜色。
7: 请大家跟我们来吧。
4: 这样好漂亮啊，
0: 太好看了。我和小刚尽力了，但还要改一改，总有要做得更好的地方。
5: 我要在这里开生日派对。
2: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6: 我也是。
4: 所以潘迪，难怪你当时跟我说你还在创作水墨之镜。
0: 没错，托马，我猜现在水墨之镜真正完成了吧。
2: 终于好了。
0: 没有哦，水墨之镜的改造还要继续。我们总能变得更好，无论是我们的世界还是我们自己。
6: 我们来玩吧。
0: 不吃粉色的食物。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是世界上最绚丽的地方。今天是色彩世界的重要日子，贝贝的生日，好开心哦！生日派对已经开始了，快来加入我们。
2: 但是有一个绝对不能违反的规则，贝贝不能吃任何粉红色的东西，禁止粉色食物。他吃了会过敏，粉色食物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还会让他变得非常可怕。
6: 祝我生日快乐。
7: 好痒啊，公公再跳一次。
4: 好了，大家注意，让我们大家听我说，下一个环节是伙伴们，吃蛋糕时间到了。色彩精灵们，吃蛋糕喽。

0: 它太好看了，
1: 这是赖迪做的。
0: 哇，赖迪，谢谢你。这是彩虹蛋糕，所以不会有粉红色，只有彩虹的颜色哦。
2: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3: 哇！

0: 大家。
1: 粉红色，粉色警报，别吃。
0: 贝贝小心粉色。
2: 贝贝你是不是把那个吞下去了，粉色的花瓣。
3: 不行，我应该是吞下去了。
1: 贝贝吃了粉色东西会发生什么？
0: 它会变大，变得非常想喝水。
3: 请给我水，小狗叫。
0: 好的。
4: 对不起，贝贝，我没有水了。
3: 我要喝水，要多很多的水。
1: 我们跟上巨人贝贝。

0: 什么？他要喝光湖水。贝贝，我们应该怎么帮助你？
1: 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粉色食物过敏吗？啊！
2: 给贝贝吃橙色的东西，贝贝就能变回原来的样子，也不会口渴了。上次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0: 橙色啊？但是水里也没有他能吃的橙色食物啊。嗯，
3: 那我们就做一些橙色的食物吧。
1: 什么颜色混合在一起可以变成橙色呢？
4: 我知道，红色加上黄色。

0: 红色的树莓，
1: 我找到了黄色的杨桃，
2: 我有一个椰子杯。
0: 我希望有用。
3: 成功了！
0: 贝贝，张大嘴巴！
4: 你做了什么？这个味道真棒！好吃！
2: 你感觉怎么样，贝贝？
5: 我饿了。还有生日蛋糕剩下吗？

0: 关键期
1: 三岁啦。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嗨，哇，去广州城楼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0: 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8: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9: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8: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9: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0: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

0: 们大家好。那在家可以做什么有趣的事儿呢？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李凯良同学，那可是一位非常棒的科学小达人，在家玩了很多科学小实验。那么今天他和妈妈又要做什么样的有趣尝试呢？
1: 大家好，是科学小玩家李凯良。
2: 大家好，我是凯良妈妈，一个喜欢陪孩子在家玩科学的妈妈。
1: 妈妈，我今天要给你变个魔术。
2: 是什么魔术呢？
1: 我可以把装水的袋子戳破，会让水流出来。
2: 真的吗？
1: 真的，那你看好了，首先往这个袋子里倒满水。妈妈帮我拿个袋子。
2: OK， 没问题。凯良，这个水是普通的水吗？
1: 对，这就是咱家厨房水龙头里接的水。往里面加点一色素。
2: 哇，加了红色的色素的确是更好看了。凯良，你现在考虑非常周到呀，连实验效果都想到了。
1: 谢谢妈妈夸奖。妈妈，你瞪大眼睛看好。

0: 4根、5根。
1: 妈妈，你看没有漏水吧？
2: 如果你再加五根，肯定会漏出来。
1: 那咱们继续实验。
0: 6根。
1: 7根。8根。9根。10根。
2: 哇，真的没有漏出来啊，好神奇啊。如果换成其他的液体会不会漏出来呢？
1: 那咱们尝试一下吧。
3: 现在我把饮料倒进袋子中。
2: 哇，马上就10根了。
1: 太棒了，艾登，
2: 竟然一点都没有漏出来，这个实验太神奇了。凯良，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1: 其实因为塑料袋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这些分子非常有弹性，当竹签插入塑料袋时，这些分子迅速回弹，包裹住竹签，不会留下任何空隙，
0: 所以就能滴水不漏。
2: 科学真好玩，
1: 让我们一起在家里玩科学吧。
4: 哇，10根锋利的竹签子扎进水袋子和可乐袋子，居然滴水不漏，怎么样？这就是科学的神奇之处。接下来，又是谁会给我们分享假期里可以跟家人一起做的好玩的事呢？
5: 糖糖，这是我的妈妈。
6: 大家好，我是糖糖的妈妈。
5: 我的妈妈特别会做早餐，而且做得特别美，我特别喜欢。
6: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动手做一份可爱的早餐吧。
5: 我好期待啊。
6: 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动手操作了。
4: 原来啊，糖糖同学和妈妈是要用艺术创意的方法来制作早餐。面包、鸡蛋、水果看起来就营养非常丰富，更重要的是妈妈女儿一起动手做就更好玩更有趣了，而且做完之后还能美美的饱餐一顿。哇，真想知道糖糖和妈妈是用怎样的艺术创意来制作这份艺术早餐的呢？
6: 好，接下来我们的面包片切好了，西柚也包好了，我们要用番茄酱来做什么？
5: 当然是摆盘啦。
6: 对，我们用艺术的手法摆出一份不一样的萌系早餐。好，我们开始把切好的这个面包先放小脸儿放在靠上的位置，然后两个书放在它的脸的这儿位置，还有什么呀，小手放在书在这儿，是不是就拿好？对，看，这是这个小眼睛，我们先提前放好。接下来呢，糖糖，你可以先摆这个，用这个西柚做它的头发，妈妈把它这个眼睛画好。我们用的这个呢是绘画果酱，就是可以食用的。先画它的眉毛。然后两个黑黑的眼珠，还有长长的眼睫毛。好，等他一会儿，你也可以画你的小姑娘。对，你看看这个眼睛位置，西柚可以做它的蓬松的红色的小头发，卷卷的。这个西柚啊，吃起来的时候会略有点苦，但是呢，它会这个好了，我都做好了。糖糖在画得特别细致，所以经常让小朋友自己动手做饭呢，不仅可以锻炼他的动手能力，还可以锻炼他的协调性、统筹力，还有一些耐心。好了，我们今天的爱看书的小姑娘就做好了。糖糖，你感觉好玩吗？
5: 我感觉非常好玩，像画画一样。
6: 对，又好玩又好看，关键还特别好吃。
4: 这顿早餐太有创意了，感觉就像创作一幅画一样。

0: 口吃起来又有营养。希望糖糖同学和妈妈的活动分享能够激发起更多同学的创意，在家赶紧和爸爸妈妈们动手玩起来，做起来。那接下来又是哪个家庭要来分享他们的活动呢？
1: 大家好，我叫文清，我今年七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跳舞、骑马、弹钢琴。这是我的妹妹。
2: 大家好，我叫文如，我今年五岁半。
0: 可爱的姐妹花，听说她们非常喜欢四大名著里面的《西游记》，对师徒四人的性格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那么今天她们要跟大家分享哪些好玩有趣的内容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3: 孩子们，你们让妈妈买了这么多荧光棒，你们要干什么呢？
4: 我要做一个可爱的亮光的小兔子。
3: 哦，姐姐呢？
5: 我想做《西游记》里面的人物。
3: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6: 咦，孙悟空是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叫什么？
4: 金箍棒。
3: 嗯，那你还要设计一个金箍棒是吗？
2: 大家看，这是我画的猪八戒，手里有个金盘。
3: 孙悟空的武器呢？
2: 如意金箍棒，对不对？
4: 对。这是一个孙悟空，他拿着金箍棒。
5: 我们要把它发亮，开始吧。
3: 反复的啊，上下的。
4: 现在要
3: 这个猪头，你就啊，这个是你要做孙悟空的金箍棒，等它变平是吗？

0: 怎么变了一道？
1: 我做不了啊！妈妈帮我一下。
2: 掉啊！你说啥呢？非常有型啊！
0: 反正不会掉，然后不叫就
2: 对。对，
3: 站太多
1: 了。妈妈可以了吗？妈妈可以了吗？
0: 高下来。
2: 可以。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好。
1: 妈妈可以给我做猪肚子吗？
2: 可以了，去吧。
1: 快点，快点。
2: 好，
1: 这是我的猪脸。我在前站。
2: 鼻子。我们已经完工了。
0: 这是我的金箍棒，孙悟空金箍棒。这是我的猪爬子。
2: 啊，大家期不期待我们的走秀呀？
4: 原来这对姐妹花在妈妈的帮助之下，利用荧光棒创意设计出来了孙悟空、猪八戒的人物轮廓，还有猪八戒的大肚子、钉耙、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等等，表现的都特别到位，特别出色。那一会儿他们这样精彩的表现会有什么惊喜的分享呢？

0: 熟悉的旋律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全家人每天坐在那里分享西游记故事，给家庭带来了欢乐。两位小姑娘也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西游记的热爱。接下来又是谁会给我们分享假期里可以跟家人一起做的好玩的事呢？这位嘉宾啊，那可是超级萌超级可爱哟。
1: 大家好，我叫乐乐。
2: 来看一下这个左边的小朋友，他是萨摩耶雪橇犬，他的名字叫泰伦。看，哎，他用他的方式和大家来打招呼了。
3: 还是这样的我比较帅气。大家好，我叫泰勒，今年7岁半，属于萨摩耶雪橇犬。
2: 哎，乐乐，你知道吗？其实狗狗也特别喜欢玩游戏。
1: 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对吧？狗狗呢，

0: 他们虽然看着样子很大，其实他们的内心就像一个两三岁的小孩，他们特别喜欢跟主人玩游戏。所以呢，我们在家里有狗狗啊，我们要经常跟它互动，多跟它玩游戏，可以促进它的智力的发展，而且让它的内心不那么压抑和孤独，让它更快乐呢。今天苹果姐姐教你跟泰勒互动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我们今天呢要准备两个小碗儿，如果没有小碗呢，我们可以拿一次性的小杯子啊、小盒子，或者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拿两个手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跟狗狗玩游戏，除了这个道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猜是什么？嗯，
1: 我猜是狗狗的食物。
0: 对呀，真聪明，因为狗狗它需要有奖励的奖品，当它如果说猜中了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奖励。
2: 啊，这个游戏我最喜欢了，找吃的我可是最在行的，看我本色出演吧。
0: 我们拿出一颗零食，然后呢我们放到这个碗里面，然后我们让泰勒猜。泰勒，你看好这两个里边哪个有零食啊。你说哪个里边有零食啊？哦，是这个啊！哇，猜到了，好厉害啊！狗狗的鼻子哦，它们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啊，我们可把零食直接捏在手里边。我们给它拆开了，你看，这是手的零食，哪只？闻闻看，这只。哦，这个。吃的放在手里，你知道他们的鼻子是人类的100万倍，所以他们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2: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说下比较专业。人类的嗅觉受体大约有4000万个，而我们狗狗因为鼻子里褶皱比较多，嗅觉受体面积大，大约有20亿个，所以我们狗狗的嗅觉能力比人类要灵敏100万倍。这也是很多特殊工作让我们狗狗担当大任的重要原因。
0: 哎，对了，但是我们跟狗狗或者互动了以后呢，一定要记住洗手，因为要保持我们手的清洁，在家里面要经常洗手。如果有一些消毒的啊，我们可以手部消消毒，这样子你待会儿吃东西的时候，就比较卫生了，对吧？
1: 对。哎，
0: 泰勒他其实没有什么才艺，但我们泰勒有一个才艺。他会唱歌，他来试一下好不好？来，
2: 大歌唱家我就要出场了，观众们在哪儿？掌声在哪儿？

0: 怎么样，我唱得还不错吧？我会唱歌的本领这下通过镜头大家都知道喽。
1: 叫起来像狼一样叫，
2: 像狼一样叫，因为狗狗它其实它的很多很多年前它的祖先就是狼，所以它有的时候它其实不是真的是唱歌，它只不过是听到了音乐里面有一种旋律节奏，它会引起它的这样一种嗅叫，甚至感觉跟狗狗在一块玩特别解压和放松。
3: 对，泰勒，今天谢谢你啦，谢谢你的陪伴，来握握手，嗯，很棒很棒。
4: 这只名叫泰勒的萨摩耶雪橇犬真是可爱，它不仅能够用灵敏的鼻子快速地完成找食物的游戏，还能够听着音乐唱起歌。哇，怎么样，你们家有没有这样可爱的宠物小狗狗呢？那就让它在家玩起来吧。

家好，我是徐若曦，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我自己写的绘本《塑料袋漂流记》。醒来后，我发现我被挂在一棵大树上，我慢慢想起了我的来历。我是一个塑料袋，被一个老太太用来装菜，她把菜拿回家后就把我扔到了垃圾桶里。忽然来了一阵风，把我吹走了，来到了海面上，我慢慢地沉了下去，看到海中的珊瑚一片雪白，没有生机。忽然，一只饥饿的乌龟游向我，我赶紧说：“我是一个塑料袋，不要吃我。”啊，我还以为你是水母呢。乌龟说：“我有一个妹妹，她就是吃了你这样的水母，才被卡住的。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她。”我很自责，希望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塑料袋。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金龙鱼1:1:1，
8: 富富鱼单一有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我们的小同学是不是非常具有环保意识呢？在他亲手制作的绘本里，他就倡导大家减少使用塑料垃圾袋。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可以

用循环使用的布袋子。在北京同住一个小区里的几位同学啊，就通过他们的行动来展示他们的环保主张，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0: 这就是我做的小笔筒，我来教你们怎么制作吧。
1: 用科学和智慧研究并爱护，保护着属于我们的这片浩瀚星河。

0: 花梨浮冬日，看，希望我们的地球也一直这样美好下去。
1: 我画了这幅作品叫保护海洋人人有责，
2: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在一起。
3: 大家好，我是吴希之，我带来的装置是被塑料困住的海洋生物。装置的这一部分是一些图片。大家可能不知道，每年有几千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有一百多万只的海洋生物因为被塑料垃圾困住或者是误食了塑料垃圾而死亡。看这只可爱的小海龟，它误把塑料垃圾袋认成了水母吃掉了。还有这只被塑料垃圾袋困住的海豹，以及这个被塑料瓶盖困住了四肢难以行动的小螃蟹。看这两只可爱的北极熊，一个是北极熊妈妈，一个是北极熊宝宝，它们因为找不到食物而误食了黑色的塑料袋。这是我们经常喝水用的塑料瓶儿、塑料袋儿，还有一次性的塑料杯子和五颜六色的吸管。看看这些上面可爱的小生物们，它们在海里快乐的成长，可是因为这些塑料垃圾们让它们没法有一个安静快乐的家。下面的这个蓝色塑料袋儿就是海水。看下面一排可爱的水母，都是我用五颜六色的彩色垃圾塑料袋做成的。这个作品的意思就是两只海洋生物全都被塑料垃圾困在了一起，让它们不能自由地生活。让人们还给海洋一片深蓝，还给海洋动物们一个美丽的家。拒绝塑料垃圾，保护海洋生物，我们人人有责。

这是我画的一幅画，它叫新生。保护地球有许多种方法，其中植树就是一种。我们种植的树越多，天气就会越好。

0: 球的人民，地球里的东西很奇特，大家要节约用水。
1: 我创造了它，每一条河，每一朵云，每一滴雨都将回到我的怀抱。
0: 不要乱扔垃圾，爱护动物、植物。
2: 真的要为这群社区里的孩子们点赞，他们有创意、有想法、有行动，通过自己设计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了保护地球的环保

新主张，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要向他们学习。你们也可以自己设计活动来展示自己如何环保、如何养成保护地球的好习惯。那接下来的这群同学，他们要登场了，他们又要做什么呢？

0: 我画的主题是兵马俑，我画的是北京的街道。
1: 天下第一神医是我创作的绘本。
2: 我的这幅画叫做武松爱虎，
3: 设计的作品是汉服服饰设计。
4: 我喜欢中国传统服饰，还有陶瓷。这是我做了两个花瓶，
5: 我画的就是里面的食人怪兽。
0: 大家好，我叫徐静琪，今年12岁。这幅作品我画的是北京的街道。画面的远处是白塔寺，白塔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建于辽朝寿昌2年。
6: 我创作了一幅石狮子的作品。我第一次见到石狮子是在故宫游玩的时候，当时我觉得石狮子很威猛，很有威严，好像在保护着什么，不但可以镇宅，还可以保护平安。所以我更加喜欢石狮子了。
7: 我很喜欢画画，画画能给我带来快乐。
8: 我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这次我画的主题是兵马俑，因为兵马俑是中国的历史文物，它也昭示着中国伟大的未来。
1: 天下第一神医是我创作的绘本，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古代，因为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医学文化充满了好奇心和敬畏心。这本绘本创作我用的是水墨的材料，水墨清新淡雅，很符合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感觉。
2: 我的这幅画叫做武松爱虎，我使用的是皮影的元素，完成了我的武松爱虎。
1: 这是我画的绘本，名字叫斗，是发生在古代，我是用水彩画的。
5: 我叫高子金，我5岁了。老师告诉我画画要有想象力，我也喜欢画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爸爸告诉我中国历史上有一本很有名的神话故事书叫《山海经》，我画的就是里面的食人怪兽。
4: 这就是我的服装设计汉服。汉服是汉民族传统的服饰的简称，又叫华服，被誉为衣冠上国的华夏民族，是中国特有的服饰形式。同时，汉服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衣冠美学。
3: 我很喜欢中国服饰的古典美，因为汉服服饰里面有一些服饰之外的内涵，它代表了中国服饰的典范。
9: 这边我一共设计了2款服装，我采用的是直领，衣服的裙子是用的金色，这里的外套是白色的，然后这个腰带我用的是湖蓝色的。
10: 大家好，我是陈子赫，我喜欢中国传统服饰，我设计的汉服是清新的风格。
5: 这次设计的是汉服。我的腰带用了金鱼的布料，在古代金鱼代表年年有余。
2: 在服装设计的过程中能让我体会到快乐。你们喜欢我的作品吗？
11: 哇，太棒了，孩子们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既动手又动脑，同时还更加深刻地了解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还能把它发扬光大，一举多得，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了。那接下来登场的同学，他的主题也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吗？
2: 大家好，我叫张燕乔，今年9岁了。我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小女孩，我平时爱好画画、骑马、排球、冲浪、帆船、长笛、大提琴，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去挑战一下。

的剪开，浸泡在水里。现在我们的皮子已经泡好，并且擦干净了，我们要准备刻冰墩墩了。好了，我的皮子已经刻好了，现在我要拿剪刀把它的轮廓给剪下来。在使用剪刀的时候，手千万不能放在剪刀底下哦，否则会被剪刀剪伤的哦。好了，现在我们的冰墩墩已经剪完了，现在准备去上色了。首先我要拿黑色来涂冰墩墩的脚和手还有耳朵。黑色已经涂完了，现在我们要用白色涂身子和眼睛。完成了，但是呢它有一点卷，所以呢现在我就要去处理一下这个小问题。现在我要把冰墩墩加进书里，把两张白纸放在两边，然后把冰墩墩放在其中的一面上，接着把书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等到明天的成果了。冰墩墩已经制作完成了，孔已经打好了，我们只需要把它穿上去。好了，我们的冰墩墩就制作完成了，可爱吗？我还有更大的艺术作品分享给大家。

最早接触皮影呢，是源自于我们带孩子去西安玩，在西安的步行一条街上看到了这个皮影。第一，我想通过选做皮影，让孩子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第二，想通过选做这个三打白骨精的选题呢，让孩子们更进一步了解《西游记》的故事。第一步呢，首先我们要找原材料，其实并不是很好找，因为它这个是纯皮子。我们开始呢在网上也搜了，并没有卖这个皮子的。于是呢，我们就也是在网上寻找，找到了有做这个皮子的厂家，我们专门去跟他联系，让他给我们提供一些皮子。开始人家并不同意，后来孩子们很恳切的态度说想做这个皮影戏，给小朋友们展现一场皮影戏之旅。然后呢，厂家才给我们发来了一些这个皮子。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孩子是受益匪浅的。通过做这场皮影戏，让孩子们了解到了《西游记》的故事，同时呢，也能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做成了自己心仪的这个作品，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我们家全家总动员一起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

0: 妈妈，太高了，手都露出来了。
1: 好的，那现在呢？
0: 还是有点高。
1: 现在可以吗？
0: 可以了。
1: 好的。
2: 师傅，大师兄，二师兄，前面有几户人家，吾等可以前去讨些斋饭来填填肚子。那还不快前去讨些吃的来，我看前面人家又耕田又织麻，看起来极是富裕啊。
3: 呆子，王爷顶个天蓬元帅之名，这山周围妖气缭绕，你难道瞧不见吗？
4: 哎呀，奴家远远在旁边看的，看到了诸位长老，也不知道长老饿了没有，就烧了一些斋饭送来，您看。俺老孙回来了，让我用火眼金睛看看，这是一个妖怪，妖怪吃我一棍。啊，女儿啊，女儿，你怎么死了呀？肯定是你这个凶和尚打死我的女儿。还我女儿，还我女儿。
5: 对不起老婆婆，真不是他打的，这是我大徒弟闯的祸，都怪我管教不严。

0: 我不打死你！
1: 和妈妈一起制作皮影戏，这过程当中啊，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最终还是成功的完成了《西游记》的人物制作，实现了梦想，那真是满心欢喜呀！希望同学们也可以对非遗文化多多的探究，你也可以拉上小伙伴或者家人一起，这样就更有收获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我们下周大风车异想天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立白感恩欢购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5: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16: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15: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6: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15: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17: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逛漫博会，央宝登场，蒙力出圈。第四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陕西落下帷幕。新闻呆呆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在今年的第十六届东莞漫博会上，总台动漫与文创 IP 矩阵通过总台少儿频道、央视动漫集团的展台集中亮相，吸引了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前来打卡互动。
1: 从大风车、小喇叭这些经典少儿节目，到哪吒传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众多经典动画 IP，走进央视少儿与央视动漫集团的展区，扑面而来的便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众多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分时段驻场，现场开展儿歌传唱、趣味知识问答、亲子小游戏，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驻足打卡，重温自己儿时的快乐时光。
2: 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小哪吒。
3: 我是00后，01年，然后小时候是看这个少儿频道这个节目长大的。
4: 口号会说吗？智慧树上智慧果，
3: 智慧树下你和我，
4: 智慧树前做游戏，
5: 欢乐，
6: 欢乐，
3: 欢乐多又多。
1: 而央视少儿展台最大的人气亮点，当属总台今年六一晚会重磅推出的原创 AI 萌系 IP 央宝的登场。
7: 我们这个央宝家族啊，你看它有四个央宝，它呢就是咱们少儿频道的这个标识衍生出来的。我们现在要推出的呢是央宝的奇妙世界这个 AI 漫剧，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关于小朋友成长烦恼，还有家长育儿烦恼、亲子关系这些方面的一些内容。
1: 软萌的形象、陪伴式的人设，让央宝迅速成为全场小朋友的新玩伴，成为漫博会上的全新打卡热点。
0: 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发展。由中国科协、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最近在陕西落下帷幕。第四十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以勇担时代使命，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以及27个国际代表队的近700名代表参赛。本届大赛紧扣国家科技战略布局与科研产业一线真实需求，设置个人团队科技挑战任务，组织海内外